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而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
4: 昨天国家
3: 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5: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我们和各位关注的话题呢是和天文学有关系，我们聚焦美国 NASA 下一代宇宙天眼罗曼太空望远镜。罗曼被称之为哈勃望远镜的接班人，以及呢他和尾部望远镜在一起工作也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天文馆的施维老师。施维老师呢同时啊也是我们节目多年的老朋友了。另外他还有一个身份是上海天文学会的副理事长。施老师您好。
7: 哎，玉龙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6: 关于罗曼望远镜啊，最近出现在新闻报道当中，之前呢一直都没有听过他的一些消息。我呢上网搜了一些资料，说其实他和大家熟知的哈勃望远镜之间啊是有一些关联的，甚至呢它建造它主镜啊建造的年代就是在哈勃望远镜的那个年代，而它一直是沉睡在美国军方的仓库里，现在呢才被拿出来再次使用。所以先请施维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罗曼望远镜的来历。
7: 其实刚才您所说的这个细节其实挺有意思啊，就是说它的这个镜片它跟哈勃确实它是都口径都是一样的啊，实际上就是当年呢做了两块这个镜片。但是呢就是这个呢它只是一个这个就是属于一个就是初期啊所做的这个镜片，因为你要做望远镜的话其实它还要进行就是大量的这个后续的一些这个制造，尤其是关于你的这个光路啊，光路的设计啊还有包括这个镜片上面一些镀膜啊，根据你的观测的波段啊，它要再进行一些调整，所以呢并不是说跟哈勃就是完全一模一样啊，但是呢总的来讲他们确实就很接近。因为当年啊实际上说实话哈勃的这个初始的设计也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军事用途的啊，这个有点这个我们按过去来讲啊叫间谍卫星啊，对吧，有这样子的一些这个想法。包括那个航天飞机它的那个货舱啊，其实它的这个大小也就是按照那个哈勃望远镜的尺寸啊量身定造啊，所以呢这个都是上世纪这个80年代左右的，他们就已经是这样子的一种打算啊。这个罗曼望远镜呢它呢也是你可以认为啊从这个镜片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这个打引号的废物利用，对吧，但实际上具体来看它的一些科学的就是我们讲还要看它的科学的设备啊，不仅仅是镜片，因为镜片说实话你放多久这个问题都不是很大，你再给它做一些这个加工处理抛光啊等等啊，它其实就可以焕发新春，对吧，更重要的是要看它的一些后续啊，就是我们讲后端啊它的一些这个终端设备，那这个就会有很大的一些这个差异，包括我刚才讲到这个光路设计啊，就比方说我们跟那个哈勃如果来进行一个对标的话呢，就是这两台望远镜它有相同的口径，那就意味着他们的一些基础的比如说极限星等啊能够看到这个多暗的目标啊，这个方面的话呢是相差不是特别大。那么但是呢罗曼望远镜

0: 那它的光路设计跟哈勃是不一样的，因此呢，它能够呈现出一个比较大的市场，就是比那个哈勃望远镜的这个市场要更大一些。那么这个目的呢，就是说让它能够去实现它的一个这个巡天观测的一个目标啊。那么巡天，所谓巡天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以这个就像地毯式搜索啊这样子一个概念，就是能够把这个天空啊分成若干个这个小的区域，它的一个市场一个区域嘛，像马赛克一样的去给它这个地毯式的扫描去拼图，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来绘制整个就是较大范围的一个天区啊，绘制一个地图。所以呢，这个是罗曼望远镜它重点要做的事情，跟哈勃是是不太一样的。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讲，它的巡天的效率其实是比较高的啊，它实际上是能够按照这个效率来讲的话，实际上是可以达到这个哈勃的1000倍啊。这个是非常可观的可观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观测当中呢，它会后端呢是用了这个相机呢是可以做这个近红外的观测。这个就观测的波段和哈勃是不一样的。哈勃呢它更多的是什么呢，可见光波段啊，肉眼可见的可见光波段，还有这个紫外波段，还有少量的这个近红外的波段。而这个罗曼望远镜呢它在这个近红波段实际上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强的。所以这方面呢它是和哈勃有些不太一样啊。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把它当做一个新的望远镜来看待啊。当然这个其实就是 NASA 在他身上花费也不少的啊，好像也是这个
1: 也得大几十亿美元，
0: 40亿美元好像是啊，对。但是呢，他那个整个设计制造的这个过程，应该讲还可以，到目前来讲还算是比较顺利的啊。这就是为什么好像之前我们没有太这个注意到啊这样的一个。望远镜对吧？突然之间，好像它今年要发射了。
1: 对
0: 啊，其实它在就是也有好几年了。其实，在疫情的这个时候，我就关注到这个望远镜的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任务啊，它的一些计划啊，其实还确实相比较其他的。那个 NASA 的一些项目给大家给大家的这种印象来看啊，类似于像詹姆斯韦布望远镜啊，对吧，这个拖的时间比较久啊，它呢其实相对来讲啊确实还不错。
1: 就是在您看来，按照目前的计划今年9月份发射，
0: 对
1: 应该问题不大。
0: 对对，是的，应该问题不大的。
1: 好，我们刚才简单介绍了一下这款望远镜的来历。那么同时呢，我还一开始说到它的名字叫罗曼望远镜，它其实呢是来自于NASA 的一位科学家，叫做南希·罗曼，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哈勃之母。那也请石伟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罗曼到底是谁，哈勃之母又该怎么理解。
0: 对这个故事，应该讲也还就是也相当这个让人感动，这个也算是比较励志的啊，这个一个情况。因为南希罗曼啊，就全名叫南希格雷斯罗曼。他呢确实就是之前呢他是担任了这个 NASA 的就是空间科学办公室的首席科学家啊，首席天文学家。就是因为大家知道这个 NASA 实际上不是一个。我们讲可能大家认为它是一个研究机构啊，它确实它是有研究的部门啊，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政府的一个这个机关啊，政府的部门。那么比较特别的一点呢，就是说它是有一个专门为了它的这个空间任务啊，也就是说它的一些太空的这个一些探测器啊等等啊，它呢是设了一个空间科学办公室。南希格雷斯罗曼呢，他就是首席的首席天文学家啊，而且是首任啊，所以说呢，应该讲也是这个很有影响力，因为也是当时这个 NASA 是第一位就是能够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一位女性。所以这个她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那么因为这个他实际上是在1950年吧，还是1949年吧，就差不多这个时候啊，其实就然后就是这个天文就是拿到天文这个学位之后啊，然后就进入到后来是进入到这个 NASA 了。

0: 做这个研究啊，就是49年他是这个获得的博士的学位嘛，然后所以呢，后来呢，其实他在这个50年代开始吧，他就这个进入到这个 NASA，就是一干了这个20多年嘛，所以说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么为什么说他是哈勃之母呢？实际上也就是在也就是在差不多这个时间段，就哈勃是90年发射嘛，对吧？那么也就是说是在这个他进入到 NASA 之后，就是60年代的这段时间当中，实际上就开始对于这个空间望远镜啊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这个论证啊这样的一些工作。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在他的任内啊，在他的这个手上，是对这个哈勃望远镜是进行了一个这个前期的一个科学的这种。我们讲就前期的科学的认证，所以说在这个就为什么大家就叫它哈勃之母啊，就是原因就在这个地方。那么其实这个望远镜，就哈勃望远镜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革命性的这种创造啊，实际上确实影响也是非常的巨大。因为其实望远镜的这个概念，就是空间望远镜的概念，很早就有。最早这个美国的这个天文学家就是斯皮泽啊，他是最早来提出可以在太空当中放一个望远镜。那么问题是，这个望远镜你到底应该是怎么造啊？这个它的技术它的指标，还有包括它如何控制等等，这其实是有一系列的这个非常大的这个问题要去研究。那么罗曼带领的这个团队呢，实际上其实就是由天文学家和工程师共同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啊，一起来攻克来研究，所以这个是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这个贡献的。那么说到这一台望远镜，其实也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为了去纪念这个南希·格雷斯·罗曼，对不对？那因为他是在那个2018年的时候去世了啊，2018年去世。那么，然后呢，这台望远镜就是正式的这个命名为这个南希·格雷斯·罗曼。所以呢，这也算是对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纪念。那么，由此呢，其实NASA 呢也形成了一套，就是说，像那个哈勃空间望远镜，对吧？还有这个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啊，还有这个南希·格雷斯·罗曼，都是以这个人物的名字来命名的啊。当然，这个命名的这个方向啊，或者说是这个目标都还不是特别一样，对吧？有科学家的，有这个他们这个 NASA 的这个局长，对吧？还有这个我们讲这个南希·格雷斯·罗曼所以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么同时呢，也是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南希，就是说，他呢，实际上作为在 NASA 来讲的话，他其实确实就除了我们讲这个哈勃望远镜以外，他整个就是在这个科学领域的这个地位或者说影响啊，实际上是超出它的一个，就是关于望远镜的设计方面的一个作用的啊。比如说，他一直在倡导就是如何在科学领域去提高女性的地位，是吧？所以说，像太平洋天文学会呢，实际上还专门有一个奖项叫南希·格雷斯·罗曼奖，实际上就是为了去推动就是天文学领域的这个性别平等这方面的就奖励这方面的一些人士。那么还包括就是有一颗小行星也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等等等等。其实就是可能我们对这个人物不是特别熟悉但实际上他在就是NASA 还有这个科学界应该讲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那我们接下来回到望远镜本身。我看到报道呢，罗曼望远镜它要去的地方啊是 L2 点，是在月球的背后，拉格朗日二点，这个是和尾部是同一个轨道的。它为什么要发射那么远？那个位置已经有了尾部望远镜了，为什么罗曼望远镜也要去那里？
0: 首先它应该不是在月球的背后啊，它实际上是拉格朗日点，就是太阳和地球的这个拉格朗日点。那么距离地球的话是有150万公里那么远，对吧？那么确实就是詹姆斯韦布也在那个地方。其实这块地方实际上是被认为是一个 空间望远镜这个最理想的一个场所之一吧。

0: 那为什么呢？因为它离地球比较远，那就相对来讲它所受到的这个干扰会小很多。也来自于包括来自于太阳也好，来自于地球也好，对吧？这个干扰一些这个因素都会比较少。那么另外一点呢，其实也和它的本身它的这个目标，它的所使用的设备啊，就刚才也解释了它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波段，它有相当的是近红外的这个波段。那近红外的话呢，它受到的就是我们讲温度啊热量的这个影响，它是非常的敏感的啊，非常的敏感。那因此呢，它最好呢是能够进入到这个深空啊，就是说这个比较深的这些地方。那么来自于比如说地球啊月亮啊这种太阳光的这种反光就会少很多。那么同时呢，因为 L2 点呢，实际上它有的时候呢是地球可以天然的就是成为一个屏障可以挡住它啊。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其实说让地球来挡阳光其实还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而且它也不是说正正好好放在那个点上，它实际上还是会这个有一定的这个漂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离开地球相对远一些啊，那么它的周围的这个温度它会更低一些，对吧？那这个受到的这个影响啊干扰的因素会少，这是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像一些这个工作在红外波段的望远镜都会考虑放置在那个地方。所以未来这个我们可以预见到这个 L2 点实际上也是一个这个科学尤其是天文望远镜大家可能就要竞相去争夺的一个一个地方，因为它这个资源也比较有限嘛，就是在那个地方就可能大家都会挤到那个地方去，对吧？
1: 那挤到那儿它的目的是什么？我看相关的报道说它的很重要的科学目标是要去寻找暗能量，同时呢在它的望远镜上还带了一个日冕仪，这个日冕仪的作用又是什么？暗能量又怎么去寻找？
0: 这个就要看它的那个科学目标了。它呢应该讲就是有两件最重要的仪器一个是广域相机还有一个呢就是日冕仪，这是它最重要的两件武器。那么说到它的目标的话呢，可能概括为四大科学目标，就四个大的方向但实际上呢可能可以衍生出来各种各样的这种观测的就或者说是研究的这个手段这个可能也会有很多。四大科学目标就是什么？就是暗能量、暗物质、系外行星和那个近红外天文这可以分成这四大块。那么暗物质、暗能量这两个呢应该讲也是现在研究的这个前沿。所谓暗物质就是因为我们讲这个在宇宙当中，其实我们早在就是1933年的时候，这个瑞士裔的这个美国天文学家，对吧，斯威基他就已经发现了就是在星系团当中有一些我们所看不见的质量存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就猜测有一种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那么再往后呢也是另外就是维拉鲁宾他呢也是通过星系当中的一些恒星的运动速度就是能够这个去也是预判这个确实在星系当中有大量的这种我们所看不见的，以及它也不会和普通物质发生交互的这种东西。于是呢天文学家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暗物质。那么暗物质到底是什么东西现在不知道，只知道它是有质量的。它可以去相当于是有一种这种束缚力能够把这个星系星系团能够用更大的力量能够就是超过我们现在能够可观测的这个物质的这个力量能够束缚在一起。所以让他们就即便是速度跑得很快也不至于被甩出去，对吧？这个是我们目前对于暗物质的这个了解。那但问题就在于这个暗物质它到底这个分布的范围有多广是在什么样子的这个星系当中存在是早期的还是说现在的，就是不同类型的这种星系星系团当中它的成分它的占比是不是相同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现在来看暗物质和普通物质相比，它的质量的比大概是在5:1就是普通物质只有一份那么暗物质它可以多达五份。那也就是说在一个星系当中可能暗物质它起到的这是一个这个决定性的这个作用。所以说这个必须要对它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那么同时呢，因为它的这样子一种情况是不是对于早期的宇宙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就是有一定的牵引的。

0: 作用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我们可能说啊，星系和星系之间它们的这个距离啊，到底是在演化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变得更大啊，还是说基本不变？如果是基本不变，那就说明是暗物质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就是它产生了一种束缚力。那如果说是这个星系之间啊，包括星系团之间，它们的这个距离，它们是显著的这个增加的啊，那说明什么呢？那说明这个可能暗物质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多那么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那么和暗物质相类似的是又有不同的呢，就是那个暗能量啊，暗能量它相当于是一种这个反向的，它不是一种拉力了，它是一种推力。它是推着这个宇宙的时空往外去进行膨胀的一种这个力量。那么这种力量也是我们并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由什么东西来提供，这个都不知道。只是在1998年的时候呢，有两个独立的团队呢是这个通过这个观测，通过超新星的这个观测呢是确认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存在。那么但是它跟那个暗物质相比就有点怎么说呢，就是更玄乎、更玄乎，因为它就是既看不见又摸不着，对吧？然后呢也不像暗物质那样子就是提供了这种拉力啊，我们可能要从更大的这个时空的一些这个特性啊，从那个方面去做这个考虑了。那么暗能量它是如何进行分布的，那么就是要看整个宇宙当中啊星系团的这种分布的状况。而且还要探测就是早期的宇宙和现在的宇宙啊，它们在一些演化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不一样。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看得更远啊，就是要看到这个早期的这个宇宙的啊状况，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更多的是在这个近红外的波段来进行观测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因为宇宙的膨胀啊，而且这个暗物质啊，这个暗能量，我们认为它促使了宇宙进入了一种加速膨胀的一个状态，这是我们目前所了解到的。那么早期的这个宇宙它可能相对这个比较小，对吧？那么现在呢是扩的，就是宇宙要比过去要膨胀的更大一些，因此呢，就是说要就相当于我们是要坐上时空啊穿梭机，对吧？要时间机器要追溯到这个更早期的宇宙啊，然后呢，最好呢是相当于我们去做考古一样的啊，我要去进行这个不同年代的这个切片啊，在不同的年代当中，这个暗物质或者暗能量，它们到底是如何进行分布和影响的啊？所以呢，这就是需要去望向宇宙的极早期啊，那么这个就需要用到近红外波段进行观测。那么系外行星的话呢，这个其实是利用它的比较大的市场啊，对于恒星可能是会累积会观测上亿颗恒星来进行这个观测，来测定这些恒星的光度的变化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了解到是不是有这个系外行星的存在啊，那么可以来进一步的来这个探测。那尤其是红外波段啊，红外波段可以去探测系外行星上面有没有大气啊，大气当中的这个成分有没有水啊、二氧化碳啊，甚至是氧气啊，这样的一些这个非常关键的成分，对吧？所以这也是近红外波段所起到的这个作用。
1: 好，那今天我们的对话呢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上海天文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天文馆的施伟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再见。
0: 不客气，好，再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之前全国首个 AI
7: 发现。发明，
8: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9: 昨天国家
8: 断货办
7: 发发新生，
8: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7: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0: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先请大家来想象一个这样的画面，如果您手里有一根啊比头发丝还细的丝线，用它呢能拉动一辆10吨重的重型卡车。可能有的朋友说，这不可能啊，听起来像科幻电影。其实不然。

那咱们国家呢有一项最新的突破技术，已经把这个画面变成了现实。那就在前两天啊，来自中国石化的一个重要消息引起了科技界的广泛关注。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联合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成功攻克了施法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的关键技术，并且实现了批量化生产，未来呢会大有作为。

0: 请他呢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介绍一下 T1000 碳纤维到底牛在哪儿，难在哪儿，又用在哪儿。欢迎杜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杜老师呢今天要跟我们来科普一下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咱们国产顶级碳纤维现在实现了量产，里面有一些稍微专业一点的术语，咱逐一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首先提到碳纤维，可能普通听众呢没有那么了解，您能不能先用通俗易懂的话给大家解释一下，这碳纤维到底是一大类什么样的材料，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和特点，给我们先讲一讲它好吗？
1: 好的。那个碳纤维呢，它的这个定义呢，就是含碳量要超过 90% 的一个纤维。
0: 嗯。
1: 就是说它基本上就是由碳元素来组成的一个纤维。它是呢一种现在是比较高端的一种材料。
0: 嗯。
1: 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个 T800 级别呢，它的含碳量呢可能要到 95% 以上。
0: 嗯。
1: 它的特点呢就是强度比较高，磨量比较高。目前主流的这个生产的工艺啊，主要是从这个聚丙烯腈的这个原丝，然后经过这个氧化碳化，包括后面还有温度更高的这个石墨化，这样一个过程去去除它这个纤维里面的这个非碳元素，然后让这个原来里面的一些碳元素啊重新排列，就像重新站队一样，
0: 嗯，
1: 然后再进一步提高它的强度，然后做成了一种纤维。因为碳呢是黑色的，所以它这个纤维呢做出来呢就是像我们的头发一样都是黑色的，一束的这种纤维。
0: 所以我们也看到媒体上介绍，他说是黑色黄金。
1: 对，
0: 首先它很珍贵，用黄金来形容它就证明它很珍贵。然后同时说到了它的这个颜色，因为它的含碳量非常的高，所以它的颜色视觉上看上去就是黑色。我们又把它类比像头发丝一样，比头发丝还要细。但是它的特点呢，刚才杜老师说了，它的强度啊特别的强，那它也被称为新材料之王。刚才您提到了关于 T800 啊这么一个数字，我们新闻当中也说到了咱们这次是攻克了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的关键技术，那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数字啊，也给大家澄清一下。可能有的朋友他会听过，比如说 T700 呀、T800 呀，包括今天说到的 T1000， 这是一些型号，这里面的具体数字它究竟代表了什么？比如说 T800 和 T1000 它有什么差别？那这 T1000 和普通的碳纤维相比，那它又厉害在哪儿？
1: 嗯，好的。那个我们常说的这个入门级的碳纤维呢是 T300， 然后它一直到目前我们可能做的比较好的可以做到国内可以做到 T1200 的也有。
0: 嗯。
1: 然后这个数字呢主要是它的一个这个强度，代表它强度的一个级别，就是越往上呢它的强度会越高。
0: 嗯。
1: 我们 T1000 级别的这个碳纤维呢，它可以做到 6.5G帕 的一个强度。比我们入门级的这个碳纤维呢几乎是翻了一倍。
0: 主要就是它的这个强度的介绍，对吧？就是 T 是代表拉伸强度等级。
1: 对。
0: 数字越大代表它强度越高。
1: 对的。
0: 那这个 T1000 就属于高性能碳纤维体系当中的一个，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一个重要等级？那就是我们说到了它的这种强度拉伸，包括它的密度，我们看到了也有普通的这种对比，说跟钢来对比，它的这个密度不到钢的四分之一，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所以它是有很多的这种核心优势的。您也提到了一个吉帕，这是指它的一个拉伸强度的单位是吗？
1: 对的，
0: 嗯，
1: 拉伸强度的一个单位。然后那个我们一般的碳纤维的那个最主要的两个指标呢，一个是它的拉伸强度，还有一个是它的拉伸磨量。
0: 嗯，
1: 它的单位呢都是 G 帕，这个是可以表征我们碳纤维的使用场景的最主要的两个指标。
0: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打个比方，比如刚才我们提到了，如果和普通的碳纤维入门级的300相比，可能它的这个强度会是翻倍，那它应用场景是不是就会有明显的不同？比如它这个强度能拉动多重的重量，咱们是不是有一个相对应的一个数字？
1: 其实刚刚主持人您刚才前面节目开始的时候也提到过，就是我们现在 T1000 级别的这个一束纤维的话，可以拉动一辆大约10吨以上，10吨到20吨的一辆重型的一个卡车。嗯，就是这个是比较直观的一个画面啊，就是可以表征它的一个拉伸强度的一个场景。
0: 嗯，
1: T1000 级别的那个相比于 T300 呢，它。

0: 的那个强度更高，磨练也更高，它的使用场景呢也会更加的广泛。第三版呢，可能主要应用我们民用的一些这个场景，比如说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运动器材啊，简单的运动器材，比如羽毛球拍啊、网球拍。但是我们 T1000 级别的，它因为它有更高的磨量跟强度，它呢就可能会应用在一些我们的一些商业化应用的这个场景会比较多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汽车。或者是无人机，特别是现在我们低空经济现在比较这个比较热的一个行业，现在呢它有多种的这个应用场景，不管是民用级别还是军用级别，都可以用到我们包括那个商业航天，现在都可以用到我们 T1000 级别的这个材料去做一些这个辅材，然后去用上去。
1: 就是拉伸强度不同，它的磨量不同，它使用的场景也是不同的。所以这是刚才杜老师给我们介绍的 T 后面的这个数字，它其实就是代表的拉伸强度。数字越大，证明它的这种强度会越强。那这个概念给大家澄清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有些朋友看到了新闻当中还反复提到了一个12K 小思数啊这么一个概念。这个小思数我们肯定有相对应的就是大思数，那他们二者有什么样的区别？这是其一，其二啊，这个12K，这个 K 呢，说是代表了1000根单丝，那12K 呢就是12000根，这个数字什么48K 呀、60K 呀、12K 呀等等，这个概念您再给大家做一下解释吧。
0: 好的，那个我们行业里面主流的这个叫法呢，就是这个大和小，就大思数、小思数，并不是说它大，而是它那个是一束丝的那个丝的根数比较多，所以叫大思数。然后我们行业里面一般呢就是48K，包括48K 以上，然后我们就统称为大思数，就是48000根以上。然后再往下面就是我们的12K 啊，那个24K 啊，等等，这些呢都称为小思数，就是以48000根为界，是这样的一个分类。
1: 等于48，它是一个这个分水岭，48以上的就是48000根以上，它就算是大思数。然后48以下，包括今天我们主角当中说的这个12K 小思数，它就是属于这个48以下的这个概念当中的。所以它们二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小思数、大思数，比如说它应用的场景是不是不一样？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两方面双管齐下，都要进行这方面的一些突破和研制？
0: 48K 包括以上的这种大思数呢，它因为，从字面上面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它的那个丝的那个根数比较多，所以它对应的这个产量呢就会比较大，产量就比较大。然后呢，我们现在是大思数包括小思数，都在生产和研发。大思数呢，因为产量大，所以它相应的它的成本就会比较低一点，成本低呢，就能更好的就是说更快的能够进入到我们日常百姓的这个生活当中去，就是民用级别的比较多一点。目前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大思数运用的场景比较多的，比如说风电领域，做一些风电的叶片，这个是当前我们是最大的一个运用的一个领域。然后小思数呢，它可能更方便于往一些这个高强高模，就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个 T1000 级别，包括还有那个 M 系列，就是高模纤维。就是往高强高模这个方向去做一些这个科研攻关，做一些更高端的一些这个纤维，这个是比较方便的。就是目前呢，作为我们单位来讲呢，就是刚才您提到，就是相当于是两条腿走路啊，一个是发展这个大思数纤维，这个呢我刚才讲就是一个呢，就是我们考虑到成本，因为毕竟是我们生产型企业的话，这个成本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一个事情。然后那个我们呢，又是作为一家央企呢，就是，又承担的一定的这个材料的研发向高端突破的这个任务，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义务跟责任。当然，从企业的角度来讲的话，研发这种高端的这个小思数呢，一方面呢也是可以增加我们的技术储备，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可以提高我们的一个产品的附加值，就是这样。
1: 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哈，首先这个 K 呢，它代表的是1000根单丝，那12K 呢，就是后面加3个0，就是12000根啊，那48K、60K 大家都可以在后面加3个0，就是48000根啊，或者是60000根，那这48是一个分水岭，48以下呢就代表是小思数，48以上呢就是大思数。刚才杜老师也给大家讲了，它们的使用范围不一样，比如说小思数。

0: 那它可能更细，性能更均匀，精度更高，它适配像航空航天啊、高端装备啊这样的场景。而大四数呢，它的单线产能更大，成本相对更低，也是我们国家风电啊、储能啊这样的工业领域大规模应用的核心材料，等于它们形成了战略优势互补，可以让我们的产品谱系会更完善。如果打个比方哈，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这个小四数啊，就相当于特种部队，它追求的是一些极致性。性能，这个大四数呢，有点相当于工业生产大军，它追求的是规模和成本效应。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可以可以，对的，你说的比较很准确。
0: 那咱们中国石化现在这个碳纤维家族的产品谱系现在有多少种？
1: 目前的话，我们其实从就讲这个K 数的话，我们从3K，包括到现在做到可以做到120K，现在应该是可以做到40多种的这个不同规格的这种纤维。
0: 等于这个大的家族是一点点不断的去突破，然后不断的去补充，然后让这个家族一点一点的在扩大的一个过程。所以接下来我就想问问杜老师了。那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了，你看刚才一开始描述的那个场景哈，说这比头发丝儿还细啊，结果强度会那么的强，能拉动这种重型卡车，那觉得这个比喻很形象。但是大家会讲说这么厉害的材料，那之前是一直没有做出来。来吗？为什么说这一次 T1000 它是一个国产化的突破，它的量产意义重大，请杜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背景吧。
1: 首先，我说的这个碳纤维啊，碳纤维这种材料，是比较高端特殊的一种材料。当然，我们国内做这个碳纤维的话，其实起步也是比较早的。国际上面的话，其实最早的可能是日本这边，他们其实是上个世纪的60、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量产。然后我们国内的话，大概是，当然我们起步的时候，70年代的时候，已经国内有些这个研究机构在研究这个东西。但其实实际上是90年代开始，我们才有一些这个。单位接触到去把它就是工业化的去生产，我们呢其实，目前讲的这个 T1000 级别的这个研发的过程啊，其实我们也是经历了从前面刚开始做到 T300，然后慢慢陆续到 T700、T800，然后到目前的一个 T1000 级别的这个也是一个稳步的一个研发攻关提升的这样一个过程。
0: 这个过程它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它是叫，比如说基于我们的基础性的，比如 T300、T700、T800 这样的一些研究，然后想要把它从800提升到1000，那这个技术突破的难点它可能会在哪儿？因为我们看到了新闻当中重点提到了一个湿法工艺啊，刚才我说了，湿就是湿度的湿，那大家可能也会好奇，说碳纤维的生产它都分几种方法啊？有湿法是不是相对应的有干法呢？那这 T1000 为什么要靠湿法工艺才能做出来？可能会有很多的疑问，杜老师也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些疑问吧。
1: 好的，这个首先我要澄清个概念啊，就是并不是说那个 T1000 级别的碳纤维只能靠湿法做出来。我们的 T1000 级别的这个碳纤维是用的是湿法，但是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目前主流的这个高强纤维还是采用的是干法。干法跟湿法的这个区别，从字面上面理解呢，就是干好像就是干燥的，湿呢就是湿润的。这个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可以说有一定的这个代表性啊，就是可以去这么去理解，它是从原丝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过程去区分它的。干法呢，就是它这原丝在生产的时候，它是直接是从原液从喷头里面出来的时候，直接暴露在空气里面。然后湿法呢，它的浆液从喷头里面出来的时候是直接浸在那个溶液溶剂里面。
0: 环境
1: 这
0: 不
1: 样的
0: 一
1: 话，就
0: 样，
1: 是一个是干的，一个是湿的。对，国际现在目前主流的呢，还是以干法为主。湿法呢，目前据我了解啊，国内好像就我们一家在做。然后国际上面日本的东立他们也有一套湿法的在做。湿法呢，相对来说干法呢，它相对来说难度可能会更大一点。
0: 干法哈，也有一种叫法叫做干喷湿纺，就是所谓的
1: 对。
0: 干法。
1: 对对对。
0: 嗯，也就是目前其实全球关于碳纤维制备的主要工艺，刚才其实介绍了，就是有干法，就是干喷湿纺，还有包括我们今天提到的湿法。那其实您也提到了，这个湿法可能做的人相对较少，而且它工艺比较复杂。那为什么我们要？

0: 要走这么一条路，要把它在出厂的时候，就是这个要进入在液体当中，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觉得有点难的事儿呢？
1: 一方面可能，这个是我们一贯的一个，可能在这方面的一个技术储备比较，比较多一点，比较多一点。我们，包括前面做的大丝束啊，也是采用的这个湿法的工艺。另外一方面呢，湿法的工艺，它这个就是高性能这个纤维啊，它有它的特殊性，它有它的特殊性。然后它相比于干法的这个纤维，它的这个厚道的加工性能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它这个，纤维的表面会有明显的，就是，出生的时候就有自带的这种条纹状的沟壑，表面相对来说就是表面粗糙，粗糙度会比较高一点。然后呢，它的就是因为纤维嘛，碳纤维我不可能就是在日常场景当中是直接去使用它，总归是把它作为一种材料去跟那个树脂啊，其他的一些作为一个去做一个复合材料。复合材料做好以后，才去运用到其他一些各种那个场景里面去。这个湿法的这个碳纤维呢，它的这个特性呢，就跟这个树脂啊，它的结合性会比较好，它这个界面性能会更好。所以呢，这个是它的最大的一个优势，相比于这个干法的纤维。
0: 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咱们过去的技术路线，可能就是在湿法工艺这方面积累的经验会相对多一点；另外也是这种湿法工艺制备出来的这个碳纤维，它表面更粗糙，和树脂结合的时候，它可能咬合得更紧密，所以它在复合材料方面会有独特的优势。这也是我们坚持用湿法来突破的一个重要因素。那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可能以前在国际上来讲，像这个 T800 以上的高端碳纤维，主要是依赖干喷湿法，也就是干法的路线。那咱们这次的突破，湿法路线在 T1000 级别实现了量产，其实在国内外都属于一个重要突破哈，也是让我们挺开心、挺骄傲的一件事情。这也是继干法之后，咱们国内高端碳纤维走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技术路线。所以呢，这也解释了大家的这个疑问哈，这个究竟什么是干法，什么是湿法哈，这个工艺可能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多年在这方面，然后进行攻关，然后有了一些突破。说了一些技术方面哈，那大家可能也会就是比较好奇一点，说，哎呀，你看作为新材料之王，这个碳纤维大家族它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我们不断的把这个家族成员一点点的扩大，一点点的去突破，然后一点点的实现量产，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比如说这种高端的 T1000 碳纤维啊，它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航空航天啊，包括现在国家力推的具身智能啊，以及低空经济啊，还有一些所谓的未来产业，说它都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那可能也有人问了，它不就是强度强吗？那为什么在我们国家的这些高端制造领域，它会发挥自己的作用？那杜老师也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它的这种应用前景。
1: 好的，就是，其实前面的时候我们也介绍过这个碳纤维材料的这个特性啊，它因为它的那个重量比较轻，就是它的密度会比较小，它的重量的密度只有钢的那个1/4左右，然后它的强度呢可以达到钢的这个其实是8到10倍吧，这样一种特性呢，就是决定它在很多的一些应用场合，它可以替代我们的原有的一些这个传统的材料，加上呢碳纤维的这个辅材呢。它的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特性，比如说它耐腐蚀性会比较好，然后它对这个温度的这个敏感性也比较低。你像我们的钢铁材料，可能在这个极端的高温或者低温下面，它会有一些形变，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它的一个承载力会下降，这样一些这个或者是它的一些局限性就制约了它的一些这个运用的场景。但是呢，就是在这些方面呢，比如说主持人你刚才提到的一些这个。航空航天啊，包括那个这个具身智能等等这些，有些这个场合呢，它可能是需要采用一些这个我们碳纤维的一些辅材去替代原来的一些这个材料。另外呢，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减重的这个能力会比较强。它实现减重了以后呢，就相应的会使它的这个能耗水平也会有大幅度的一个下降，节能的角度。
0: 对，这点大家特别好理解哈。我们现在老说这个上天的火箭啊、卫星啊，它可能首先自重要轻，然后它才可以放更多的载荷哈，有效的载荷，它能提升它的运输能力。然后包括地上跑的这个汽车，包括我们低空经济飞行当中的一些无人机啊等等，还有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那一句话就是这些新赛道，它其实都需要一个又轻又强。

0: 又耐造的材料，那碳纤维听起来几乎是天选之子了。所以我们上海石化的 T1000 量产是不是也在为这些前沿产业提前布局，咱们储备一个核心的材料，就是现在咱们有了技术的突破，那肯定量产之后是要大量推向市场的，就是我们这块是不是也在做一些产业化的这种提前布局？
1: 对，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努力的方向呢，就是从这个技术突破，然后这个过渡到这个产业应用的一个突破。因为我们这个纤维呢，相对来说也是刚刚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平。然后呢，我们现在后面的努力的方向呢，就是使生产更加稳定，然后产量进一步的提升。实现成本的这个下降，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好的去推向市场，去服务于我们厚道的一些这个运用的客户。
0: 对，我们总说哈，就是国家的一些高端制造领域一些技术这种卡脖子的问题，可能都需要一步一步的进行国产化替代。一方面是说我们把技术的这种自主可控握在自己手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跟进口相比，我们国产化它的性价比会更高，所以这个也是就是未来可能在产业推广过程当中它有一个相对降本增效的这么一个前景。那可能普通老百姓会说了，哎呀，航天航空，哎呀，这个什么低空经济、具身智能啊，听着都是那些国家重推的这种科技领域的一些新的前沿领域，那跟我们普通百姓的生活会有什么关系啊？大家也会比较好奇说，你看这么好的材料，它现在是不是挺贵的呀？那未来会出现在咱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吗？
1: 这个我相信肯定会的。其实目前我们的生活当中多多少少已经出现了一些很多的这个碳纤维的这个材料的这个物品啊。
0: 也非常感谢杜永乾老师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跟我们分享相关的知识，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出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音乐是什么？
3: 是什么？
2: 或猖狂，
4: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2: 或奔放，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3: FM 101.8 歌曲九连环。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7: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6: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7: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6: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0: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9: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0: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9: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7: 音乐是什么？
11: 是什么？
7: 或猖狂，
12: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7: 或奔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顿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货。
7: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8: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9: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8: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9: 温柔以待。
8: 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3

0: 是什么？或猖狂，
1: 才能克服

0: 失眠，也会你的晚安变成孤单。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Voice Radio。
3: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7: 短路产生火花，
8: 30秒出现明火，
7: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8: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7: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8: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9: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1: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9: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1: 或奔放。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哎，
4: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1: 音乐是什么？或猖狂。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夜读。
5: 在喧嚣。

0: 的城市里，你还需要另一种声音。
1: 欢迎收听夜读，我是薛夜。
0: 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夜读，给你高品质的阅读。又到了周末的读书时间，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101.8兆赫，正在为您播出当中的夜读节目，我是子阳。在每周六周日，海口的上空用声音陪伴你。在2003年的10月15号，杨利伟搭乘神五载人飞船成功出征太空，成为了首位叩首太空的中国航天员。2021年的6月17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先后进入天河的核心舱，标志着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太空站。这个家大得连杨利伟都羡慕了。在近日啊，有网友发现人教版的7年级下册的语文书当中有篇课文，名叫做《太空一日》，作者正是杨利伟。因为教材是近几年才新修订的，不少人都没学过。文章被发到网上之后，仅数小时就转发上万。在今天的夜读栏目当中，我们将会跟大家分享这一篇文章《太空一日》。

在这里，我们创造幸福。在这里，我们感受幸福。夜读幸福课。太空一日，杨立伟。我以为自己要牺牲了。九时整，火箭尾部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数百吨高能燃料开始燃烧，八台发动机同时喷出炙热的火焰，高温高速的气体几秒钟就把发射台下的上千吨水化为了蒸汽，火箭起飞了。我全身用力，肌肉紧张，整个人收缩得像一块铁。开始时，飞船缓缓地升起，非常平稳，甚至比电梯还要平稳。我感到压力远不像训练时那么大，心里稍觉释然，全身紧绷的肌肉也渐渐放松下来。逃逸塔分离，助推器分离，火箭逐渐加速，我感到压力在不断的增强，因为这种负荷我在训练时承受过，变化幅度甚至比训练时还小些，所以我的身体感受还挺好，觉得没啥问题。但火箭上升到三四十公里的高度时，火箭和飞船开始急剧的抖动，产生共振，这让我感到十分的痛苦。人体对十赫兹以下的低频震动非常的敏感，它会引起人的内脏共振，而这时不单单是低频震动的问题，而且这个新的震动叠加在一个大约六 G 的负荷上，这种叠加太可怕了，我从来没有进行过这种训练。意外出现了，共振以曲线的形式变化着，痛苦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五脏六腑似乎都要碎了，我几乎无法承受，觉得自己快不行了。当时我的头脑还非常清醒，以为飞船起飞时就是这样的，其实起飞阶段发生共振并非正常现象，那种共振持续了26秒钟之后慢慢减轻，我从极度难受的状态中

解脱出来，一切不适都不见了，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和舒服，如是千钧重负，如同一次重生。我甚至觉得这个过程很耐人寻味，但在痛苦的极点，就在刚才短短一刹那，我真的以为自己要牺牲了。飞船回来后，我详细地描述了这种难受的过程。经过分析研究，工作人员认为飞船的共振主要来自火箭的震动。随后他们改进了技术工艺，解决了这个问题。在神舟六号飞行时，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后来的航天飞行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聂海胜说，我们乘坐的火箭飞船都非常舒适，几乎感觉不到震动。在空中度过那难以承受的26秒钟时，不仅我感觉特别漫长，地面的工作人员也陷入了空前的紧张中。因为通过大屏幕，飞船传回来的画面都是定格的，我整个人一动不动，眼睛也不眨，大家都担心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故。后来整流罩打开，外面的光线透过舷窗一下子照射进来，阳光很刺眼，我的眼睛忍不住眨了一下。就在这时，指挥厅有人大声地喊道，快看啊，他眨眼了，利润还活着。所有人都鼓掌欢呼起来。这时我第一次向地面报告飞船状态，神舟五号报告，整流罩打开正常。当我返回地球观看这段录像时，我激动地说不出任何话来。我看到了什么？从载人飞船上看到的地球并非呈现球状，而只是一段湖，因为地球的半径有6000多公里，而飞船的飞行轨道距离地面的高度是343公里左右。我们平常在地理书上看到的球形地球照片，是由飞行轨道更高的同步卫星拍摄下来的。在太空中，我可以准确地判断地球上各大洲和各个国家的方位，因为飞船有预定的飞行轨道，可以实时标示飞船走到哪个位置，投影到地球上是哪一点，有图可依，一目了然。即使不借助仪器和地图，以我们航天课程当中学到的知识，从山脉的轮廓、海岸线的走向以及河流的形状，我也基本可以判断飞船正经过哪个洲的上空，正在经过哪些国家。飞经亚洲，特别是经过中国上空时，我就会仔细分辨大概到哪个省，正从哪个地区上飞过。飞船的飞行速度比较快，经过某省、某地区乃至中国上空的时间都很短，每一次飞过后，我的内心都期待着下一次。我曾俯瞰我们的首都北京，白天它是燕山山脉的一片灰白，分辨不清，夜晚则呈现一片红晕，那里有我的战友和亲人。飞船绕地飞行14圈，前13圈飞的是不同的轨道，是不重复的，只有第14圈又回到了第1圈的位置上，准备返回。在距离地面300多公里的高度上，俯瞰时有着很广阔的视野，祖国的各个省份我大都看到了，但是我没有看到长城。曾经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航天员在太空唯一能看到的建筑就是长城。我和大家的心情一样，很想验证这个说法。我几次努力寻找长城，但是都没有结果。神舟六号和神舟七号飞行时，我曾叮嘱航天员们仔细看看，但他们也没看到长城。在太空实际上看不到地球上的任何单体建筑，我询问过国际上很多航天员，没有谁能拿出确凿证据说看到了什么。即使是大城市，在夜晚看到时也只是淡淡的红色。在太空中，我还看到类似

似棉絮状的物体从舷窗外飘过，小的如米粒，大的如指甲盖，听不到什么声音，也感觉不到这些东西的任何撞击。不知道那些是什么，我认为也许是灰尘，高空可能并不那么纯净，会有一些杂质，也可能是太空垃圾，那些物体悬浮在飞船的窗外，无法捕捉回来。我至今还没弄清那到底是些什么。神秘的敲击声。作为首飞的航天员，除了一些小难题，其他突发的、原因不明的、没有预案的情况还会遇上许多。比如，当飞船刚刚进入轨道，处于失重状态时，80%-90%的航天员都会产生一种本末倒置的错觉，这种错觉令人很难受，明明是朝上坐的，却感觉脑袋冲下。如果不消除这种倒悬的错觉，就会觉得自己一直在倒着飞，很难受，严重时还可能诱发空间运动病，影响任务完成。在地面时没人提到过这种情况，即使有人知道，训练也无法模拟。估计在我之前遨游太空的国外航天员会有类似的体验，但他们从未对我说起过。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完全依靠意志克服这种错觉。想象自己在地面训练的情景，眼睛闭着猛想，不停地想，以给身体一个适应过程。几十分钟后，我终于调整过来。神舟六号和神舟七号升空后，航天员都产生过这种错觉，他们已有心理准备，因为我跟他们仔细说过，而且飞船舱体也经过改进，内壁上下刷着不同的颜色，天花板是白色的，地面是褐色的，这样便于帮助航天员迅速调整感觉。我在太空还遇到一个至今仍然原因不明的情况，那就是时不时出现敲击声。这个声音是突然出现的，并不一直响，而是一阵一阵的，不管白天黑夜，毫无规律，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响几声，既不是外面传来的声音，也不是飞船里面的声音，仿佛谁在外面敲飞船的船体，很难准确地描述它。不是叮叮的，也不是当当的，而更像是用一把木头锤子敲铁桶。鉴于飞船的运行一直很正常，我并没有向地面报告这一情况，但自己还是很紧张，因为第一次飞行，生怕哪里出了问题。每当响声传来的时候，我就趴在舷窗那里，边听边看，试图找出声响所在，却未能发现什么。回到地面后，人们对这个神秘的声音做过许多猜测，技术人员想弄清它到底来自哪里，然后用各种办法模拟它，拿着录音让我一次又一次地听，我却总是觉得不像。对航天员最基本的要求是严谨，不是当时的声音我就不能签字，所以就让我反复听，断断续续听了一年多，但是到现在也没有确认，那个神秘的声音也没有在我耳边准确地再现过。在神舟六号和神舟七号飞行时，这个声音又出现了，但我告诉航天员，出现这个声音别害怕，是正常现象。

归途如此惊心动魄。5:35，北京航天指挥中心向飞船发出返回指令，飞船开始在343公里高的轨道上制动，就像刹车一样。飞船先是在轨道上进行180度的调姿，返回时要让推进舱在前，这就需要180度的掉头。制动发动机关机，5:58，飞船的速度减到一定数值，开始脱离原来的轨道，进入

无动力飞行状态。64分，飞船飞行至距离地面100公里，逐渐进入稠密大气层。这时飞船的飞行速度仍然很快，遇到空气阻力之后，它急剧减速，产生了近4G 的过载。我的前胸和后背都承受着很大压力。我们平时已经训练过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因此身体上能够应付自如，心理上也没有为之紧张。让我紧张以致惊慌的却另有原因。先是快速进行的飞船与大气摩擦产生的高温，把舷窗外烧得一片通红。接着在映红的舷窗外，有红的白的碎片不停划过。飞船的外表面有防烧着层，它是耐高温的，随着温度升高开始剥落，并在剥落的过程中带走一部分热量。我学习过这方面的知识，看到这种情况知道是怎么回事，但随后发生的情况让我非常紧张。右边的舷窗开始出现裂纹，窗外烧得跟炼钢炉一样，玻璃窗开始出现裂纹，这种裂纹就跟强化玻璃被打碎后的那种小碎纹一样，这种细密的碎纹眼看越来越多，说不恐惧那是假话。你想啊，外边可是1600到1800度的超高温度，我的汗出来了。这时舱内的温度也在升高，但并没有高到让我瞬间出汗的程度，其实主要还是因为紧张。我现在还能回想起当时的情形，飞船急剧下降，跟空气摩擦产生的微波不仅有极高的温度，还伴随着尖利的呼啸声。飞船带着不小的过载在不停震动，里面咯咯吱吱乱响，外面高温。不怕，有碎片划过，不怕，过载也能承受。但是看到舷窗玻璃开始出现裂缝，我紧张了，心想完了，这个舷窗不行了。当时我突然想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不就是这样出事的吗？一个防热板先出现了一条裂缝，然后高热就使航天器解体了。现在那么大一个舷窗坏了，那还得了？先是右边的舷窗有裂纹，当它裂到一半的时候，我转过头一看，左边的舷窗也开始出现裂纹。这个时候我反而放心一点了。哦，可能没什么大问题，因为如果是故障，重复出现的概率并不高。回来后我才知道，飞船的舷窗外做了一层防烧涂层，是那个涂层烧裂了，而不是玻璃本身出了问题。为什么两边没有同时出现裂纹呢？因为两边用了不同的材料。以前每次进行飞船发射与返回实验，返回的飞船舱体经过高温灼烧，舷窗黑乎乎的，工作人员看不到这些裂纹，而如果不是在飞船体内亲眼看到，谁都不会想到这种情况。此时飞船正处在黑障区，距离地面大约80公里到40公里。当飞行到距离地面40公里时，飞船出了黑障区，速度已经降下来，上面说到的异常动静也已经减弱。一个关键的操作抛伞即将开始，这时舷窗已经烧得黑乎乎的，我坐在里面怀抱着操作盒，屏息凝神地等待着配合程序，到哪里该做什么，该发什么指令，判断和操作都必须准确无误。60:14，距离地面10公里，飞船抛开降落伞盖，并迅速带出引导伞。这是一个剧烈的动作，能听到砰的一声，非常响，164分贝。我在里边，感觉到被狠狠的一拽，瞬间过载很大，对身体的冲击也非常厉害。接下来是一连串的快速动作。

引导伞出来后，紧跟着把减速伞也带出来。减速伞是飞船减速下落，16秒钟后再把主伞带出来。其实最折磨人的就是这段过程了，随着一声巨响，你会突然感觉到减速，引导伞一开，试襟一提会把人吓一跳，减速伞一开又往那边一拽，主伞开时又把你拉向另一边，每次力量都相当重，飞船晃荡得很厉害，让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后来问过俄罗斯的航天员，他们从不给新航天员讲述这个过程，担心新手们害怕。我回来后却讲了，每一个步骤都给神六和神七的战友讲了，让他们有思想准备，并告诉他们不用紧张，很正常。我们航天员是很重视这段过程的，伞开得好等于安全有保障，至少保障生命无虞。所以我被七七八八地拽了一通，平稳之后心里却是很踏实。数据出来了，速度控制在规定范围内，我知道这伞肯定是开好了。距离地面5公里时，飞船抛掉防热大底，露出缓冲发动机，同时主伞也有一个动作，它这时变成双吊，飞船被摆正了，在风中晃悠着落向地面。飞船距离地面 1.2 米，缓冲发动机点火，接着飞船通的一声落地了。我感觉落地很重，飞船弹了起来。在它第二次落地时，我迅速按下了切伞开关，飞船停住了。此时是2003年10月16号6时23分。那一刻四周寂静无声，舷窗黑乎乎的，看不到外面的任何景象。过了几分钟，我隐约听到外面喊叫的声音，手电的光束从舷窗上模糊地透进来，我知道他们找到飞船了，外边来人了。刚刚和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由杨绿伟所写的《太空一日》，被收录在人教版7年级下册的语文课本当中。航天人甘用生命追星逐月，在9天之上刻下中国印记。星河璀璨，我们必将闪耀。

阅读，给你高品质的阅读。

0: 每段经历都是一份收获，不是得到，就是学到。夜读有故事。
1: 夜读有故事，我是子阳。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叫做《破钱往事》，作者林坤。

那时的铺前是一个恬静却热闹的渔港小镇，水面上渔船穿梭，街市里人来人往。永远的胜利老街，镇上有条街叫做胜利老街，我从小生活在这里。老街由东向西蜿蜒几百米，街道两侧是一幢幢老旧的骑楼，风格雷同却又造型相异。从街头到街尾，从深深的庭院到高高的屋檐，几十栋经营不同行当的骑楼已然成为我童年历程的见证。从小就是在这条老街上跟老童、阿白、成仔奔跑和玩耍，街坊们大多都认识我们，他们七嘴八舌的声音在我听来再熟悉不过了。谁打架了或者摔破头了，都会被有板有眼地告到家里面去，所以我们小孩是很讨厌也很害怕这些多嘴的大人的。当然叔叔阿姨们点评我和阿白最多的是这两个鬼仔真真白。小镇上大部分的小孩都是晒得皮肤黝黑，或者玩耍时整得灰头土脸，或者鼻子上挂着伸出舌头就能舔到的鼻涕，还有的小朋友啊，胳膊和脖子还会挂着粗粗的黑金项链。而我小时候白净斯文，又偶尔被穿着姐姐的花衣裳，以至于姐姐背上我上街时，人们总是说她带着妹妹出来玩了。至于阿白，比我还要白很多，而且怎么晒都不会黑，以至于整个镇的人都喊他阿白，反而不知道他真正的名字是叫什么了。我和成仔、阿白上的是老街街市口旁边的铺连幼儿园。幼儿园的课程啊不那么严谨，学生们流动性也较大，所以学费是按月缴纳的。因为设施很不完善，年龄差不多的小朋友们凑在一个大教室里，教室里一半是矮桌椅，是小班区域，而另一半的高课桌则是大班的领地。这估计是最早出现的混龄幼儿园了。幼儿园的两位阿姨就是老师，分别是阿姨花和阿姨荣。矮胖白的阿姨花烫着时髦的短发，圆圆的娃娃脸上时常挂着笑容，高瘦黑的阿姨荣扎着普通的马尾，性格有点严肃。也许是根据性格不同来分配的，阿姨荣叫大班，阿姨花叫小班。上课时大小班同时该课，煞是好玩。我坐在小班的矮凳子上，却伸长了脖子，眼睛直愣愣地望向大班的黑板做那边的数学题。幼儿园唯一的文体设施就是教室外面的那根大圆木，既能当火车坐，又能当马骑，熊孩子欢乐多，我和小朋友们坐在上面能玩上好一阵子。幼儿园门口不远，和老街街市口之间横着一条又长又宽的排水沟，还没有水泥板盖着，是我们回家的必经之路，让手短脚短的小伙伴们望而生畏。一到了下大雨，经常有人在沟边时不时的被冲走鞋子，然后一路哭着回家，等着挨揍。一开始我和阿白住的骑楼是挨在一起的，我们家租的是一位七旬阿婆的房子，阿婆家里成员很多且大多都住在一起，其中有一个比较和蔼可亲的儿子，我们都管他叫五伯。那时候我的牙齿还没长全，而阿婆的牙齿都差不多掉光了。吃饭时我和阿婆通常都是分别两边家庭吃的最慢的，我会把饭碗端过去放在阿婆的八仙桌上跟她一起吃，比赛看谁吃得快。我陪阿婆吃饭，阿婆陪我玩，一老一少的情谊是骑楼里的一段温馨回忆。隔壁的骑楼里就是有名的酱油张，铺面里摆着大大小小的坛子，有酱油、什锦酱、陈醋、豆豉、米酒等各种自家酿的酱料调料。

镇上和周边村里的家庭主妇们都会拎着各种大瓶小罐来，掌柜老张会无比认真地拿起又细又长这种把柄的勺具，从深深的坛子里一勺一勺地往上提拉着舀出来，通过漏斗盛装在客人带来的容器中。等我上了幼儿园，我们家又搬到了

早上起来发现木头上仅仅留下浅浅的刀痕，看来刀是根本砍不进去的。每天天还没亮，我会下楼推开木门，走到对面大声喊着阿白下来，然后再回去准备刷牙洗漱。等阿白睡眼惺忪地端着水杯出来，我们俩就隔街蹲在各自的家门口一起刷牙，漱口水大口大口地往街道上喷。因为没有路灯，黎明前的老街在两边骑楼的遮掩之下显得尤为黑暗，逐渐有着渔民挑着担子匆匆路过，我和阿白就一起随着早起赶集的大人们往集市走去，在市场买红豆粥或者说是果条，吃完了之后就接着去上学了。我们家住的是二楼，楼梯很陡，楼板破旧，在楼上走起来会咯吱咯吱的响，以至于楼下的人全部都能听得到。夏天在楼上睡午觉很热时，母亲就会把席子直接铺在楼板上，一边讲故事一边用蒲扇给我扇风，一直到我慢慢的睡着。我们家的隔壁是录像厅，港口码头的搬运工、铺鱼和北港的渔民们闲暇时会抽着香烟嗑着瓜子儿，挤在里面看港台录像。因为经不住霍霍哈哈打斗的声音诱惑，我和阿柏经常在放映快结束的时候祈求老板把我们放进去，在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里，哪怕只能瞄到几眼面前的屏幕。因为受到观众亢奋的叫喊声中的感染，我们也会跟着莫名其妙的兴奋起来。放映结束后，我和阿白承载会立即在街道旁练起来，一招一式的无比的投入。对于小男孩们，老街里好玩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在身边的小伙伴当中，承载个子比同龄的小孩要粗壮一些，打架时也表现得更加勇猛，最厉害的是他比我们更会倒腾出很多好玩的名堂来。在承载的带领下，我们把在骑楼单车铺里捡到废弃的轮胎钢圈用钢丝弯成长钩，然后把钢圈竖着从老街街市口一直滚到码头那端。承载还会帮我们把滑轮固定在木板上做成小车，在车头横向安装上连接到木板底下的滑轮的木棍，握着木棍左右调整就能够掌握车子的前进方向。一个人坐上去，只要小伙伴在身后用力的推几步，小车就会顺着老街街道的坡度快速滑下去。坐在车上的人和在后面追赶的小伙伴们尖叫声连成一片，在骑楼之间飘荡。快到街尾实在滑不动了，我们抱起小车跑回街头换另外的一个人坐车，就这样往返嬉戏，乐此不疲。有时候我们会把战线秘密地转移到骑楼的上空，从我家骑楼后院的二楼平台上爬上屋顶，攀过骑楼与骑楼之间的一座座石头隔栏，能一直爬到经营针织百货的骑楼上面。我们有时候就会趴在屋顶的瓦镜上偷看楼里的大人们都在干些什么，在屋顶上来回攀爬行走要小心翼翼的。虽然在这个高度上除了几只猫之外鲜有大人出现，我们也只是在好奇心驱使下上去过几回，但这种探险的行为是需要严格保密，不能够让父母知道的。当太阳顺着码头方向逐渐降到海平面之下，老街渐渐被漆黑的夜色笼罩起来，骑楼里的铺面纷纷关上门板打烊了，整条街道上只有在街市口的照相馆旁边还有一盏路灯。我和阿白吃过晚饭之后就会在路灯下面玩一阵子，捉几只牛虻，用铁丝弯成带轮子的小车，把飞虫拴在小车上，当它奋力展翅逃脱时，会带着小车在地面上快速地跑起来。爸妈有时候还会带我到镇上的露天电影院看电影，但我能记住的只有少林寺。小和尚那恶虎掏心的经典打斗姿势成为了小伙伴们过招的必选动作。每回电影散场后，在回家的路上，困极了的我趴在父亲的背上睡觉，摇晃和恍惚中听到身边街坊们一路走回家时稀稀疏疏的脚步声，这种声音一直到多年以后都存在我的脑海里。除此之外，骑楼的夜晚显得异常安静。老街里有一茶、二茶两家老牌的茶店，泡茶。

他的师傅会在茶壶里加上两大勺羹的白砂糖，客人们每次轻轻搅动，不断续上开水就能够泡十几泡，从早餐一直聊到吃中午饭的时候。我最喜欢的是油条、酥饼和涂满糖浆的领带花，在一茶工作的母亲经常会打包回家给我和姐姐吃。程仔和阿白喜欢吃糟粕醋，而且吃最辣的那种，一份教头或者海菜都要续上好几碗醋，嘴唇又红又辣，仿佛要肿成香肠了。阿白有时候会去靠近码头的那家糟粕醋里边吃那种带沙子的海白，嚼起来有沙沙的响声。虽然看他吃得一脸满足的样子，但我吃过一回就没有勇气再吃第二回了。骑楼里面摆着各种杂货的阿南婆的铺面里有姜糖卖，搬运也就是搬运工人上班的楼里的铺面门口有西瓜子、葵花子和水果，小孩子们路过时大都会往那装着食品的大玻璃罐上看上两眼，然后不情愿地离开。当然老街上还有让我害怕并憎恶的铺面，那就是理发铺和牙科诊所。每当我被母亲用手按在大大的理发椅上，戴着口罩眼露凶光的理发师用笨重冰冷的推子在我小脑袋上咔咔咔地推来推去时，我的苦水就只能够吞在自己的肚子里。而当听着理发师用挂在墙上长长的纱布刷刷刷地来回磨着刮刀时，我就直接哭出来了。牙医诊所设在另一座阴暗的七楼铺面里，医生是一个操着外地口音的大叔。就在他拿起钳子面目狰狞地向我走过来时，我二话不说从椅子来跳起来直接跑掉了。当然过不了多久我就会被母亲生擒回来，在杀猪般的嚎叫声中把蛀牙拔出来之后，还得含着眼泪合并双脚毕恭毕敬地把拔下来的牙齿奋力地扔到骑楼的楼顶上，以防新的牙齿长出来会长歪。母亲有很多供销社的同事，分布在针织百货等几家公司经营的门市里。有时候母亲会带着我到这些骑楼门市里串串门，但平时我和小伙伴们是不会进去的，因为里边卖的都是这些小孩子们不会太感兴趣的生活用品，反而是母亲在销售农用器具肥料的生产门市工作时，我会经常跑到门市里玩，因为那里面有很多有趣的玩具。喷洒农药用的长枪被我们几个小孩子装满水之后当水枪，满大街的相互对射，比普通的玩具手枪射程要远得多。当我上了中学之后，因为家里搬到海口的缘故就很少回去镇里了，但偶尔回去出现在老街上，依然会有熟悉的阿姨们笑着跟我打招呼说，阿弟长这么大了。变迁的水上瑜伽。因为一年级上的是紧挨铺鱼村的铺港小学，我认识了很多铺鱼的同学，关系较好的有阿军、阿庆、阿福等几位男同学。放学后我会偶尔去他们家里玩。铺鱼同学的家并不是建在陆地上，而是用木头搭在水上的高脚屋里，出入家门都得摇着小船。因为语言不同，风俗习性不一样，铺鱼的年轻人很少跟市丁，也就是住在街市里的人或者其他村里的人来往，和铺前当地其他人之间充满着敌意，狭路相逢时一言不合便会大打出手，有时甚至会组织群殴。因为我能够略听得懂同学们之间说过类似白话的这种铺鱼话，比如阿姑仔就是指妹子，阿细老就是指小弟，行回屋起就是指回家，很快便能和铺鱼同学打成一片。当我偶尔出现在铺鱼一带水上世界时，同学的家人们还会招呼我进去木屋里一起吃饭。在铺鱼村，几乎每家每户的屋檐下都用竹竿挂着一串串切成块状晾扇的黑鱼，这种用粗盐腌制并晾干的鱼块能够存放得更久，煎起来的味道也更加的香醇。日常吃饭时，鱼、虾、螃蟹，他们都是直接用清水煮一大锅端上来，一家人坐的坐，蹲的蹲，围在一起大快朵颐。如果在海上，他们就会

哎，直接用海水煮了在船上吃，鱼汤更是无比的鲜美。尽管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不长，但迫于同学对于我这个士丁显然少了许多警惕，多了许多信任。一年级结束后，我转学到琼山上学，有时候回去路过迫于村时，还会有女同学迎出来，用生硬的海南话笑着我说班长哥。当然在迫前的学校里，班长哥可不是什么尊称，同学们之间流行着这样一句顺口溜，班长哥吃饱没事做，只是给老婆洗嘎喽啊，就是指洗胳肢窝的意思。同学家里的三姑六婆们大都佩戴着耳环，绑着粗长的辫子，个个眼神明亮有神，说话大声泼辣，显得特别精干麻利。年纪大的阿婆头上缠着头巾，嘴里镶着金牙，手脚腕上穿戴着银质的圆环，大多只会说迫于话。年轻的母亲们把出生不久的婴儿用襁褓背在身上，干家务和带小孩两不误。有时候女人们会坐在船头，三三两两用迫于话逗起渔歌，那歌声高行远播，用我母亲的话来说呢，就是能够杀死头牛。渔家里的男性世代呢都是打鱼高手，大多父子同船，夫妻搭档，皮肤晒成深深的铜褐色，额头上横纹和眼角的鱼尾纹就像刀刻的一样深，在夕阳照射之下，每张脸似乎都成了大师出品的艺术雕像。闲时大老爷们会用金竹制成的烟筒收起水烟，小男孩们则会光着脚四处寻村，但大多时间他们都需要在家里修补渔网，购买新的鱼饵渔具，为下一次出海作业做准备。捕鱼的同学大多从小都帮家里干活，也时常逃课出去玩，很少有专心上学的，考试因此经常得大鸭蛋，于是就出现了我的同班同学后来成为了我表弟的同班同学的现象，而我跟表弟年龄相差三岁。虽然学习成绩不好，但这并不影响捕鱼同学与生俱来的超强的动手能力，他们从小就会随父母一块儿跟船出海，打着赤膊帮手作业，可以自己划着小船出门买酱油，或者帮着家里照顾更小的弟弟妹妹。尽管他们平日里顽皮捣蛋，在面对士丁或者沿海其他的渔村外来人员挑衅时，只要迫于话一声呐喊，整片水面的迫于兄弟便会倾巢而出围过来帮忙，显得异常的团结。在迫港小学基本上呢是以海南话教学为主，我的数学课一度是教体育的林老师兼着教的，体育课上他吹着哨子领着大家在两排教室和树林之间的空地上做操赛跑做游戏。上数学课时他非常强调海南话发音的规范性，比如在念三小于四时，小一定要念成多，不能念成喵。学校举行新年晚会，一年级的我作为报幕员，在表演开始之前上台呢，用普通话给观众逐个来预报节目。迫于的几个家长一直到多年以后遇见我妈时还会说起此事，夸赞不已。事实上当我转学到海口上二年级时，因为海口的学校都会用普通话教学，我完全听不懂城里的同学在说什么。也就在我转学之后不久，迫于人原来生活的湖面被填平了，建成了迫于新街，很多同学在新街两旁盖起了两层的小楼，世代生活在高脚屋里的水上民族由此住到了陆地上。我的父亲在镇上的水产站工作，经常到迫于一带收鱼，和迫于的渔民打交道很多，也交了不少迫于的朋友，其中阿宝哥和他的父亲就成了我父亲的一生挚友。和大多数的迫于人一样，阿宝哥父子身体壮实，皮肤黝黑，为人大方讲义气，平日里爱喝些小酒，说起话来嗓音略微沙哑。论捕鱼技术，阿宝哥一家算得上是这一代渔民当中的佼佼者了，家里的渔船也是越买越大，再加上父子俩爱交朋友，逐渐也做起了收鱼的买卖。
手腕上戴着

进口的梅花表，家里率先买了日本产的乐声电视。父亲偶尔呢会带着我到阿宝哥家串门吃饭，我完全被他屋子里的摆设吸引住了。他们用约半米长的大龙虾完整的躯壳制成了标本，虾头上一米多长的粗硬的胡须就像齐天大圣紫金冠上冲天的领子。挂在墙上仍然显得这种生物在生前的霸气是多么的威猛。此外，外墙上的壁挂还包括像我有胳膊这么长的海马标本，比我脑袋还大的刺棒的贝壳，这些都是我和小伙伴们平时在沙滩上看不到的。此外，他们家还有很多晒干的刺鲍鱼和鳖鱼肚，会让我和我父亲带几只回去给瘦小体弱的我熬粥吃，补补身体。事实上啊，受到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就喜欢与既好打架又讲义气的捕鱼兄弟来往。即使小学五年级每年因为成绩突出而当选班长，我在青春叛逆期却最终形成了江湖的性格。后来在海口上学，基本上班里最好斗最坏的同学都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正是因为如此，初二时虽然我成绩还不错，却一度被班主任拒绝入团，原因是我和烂仔同学成群结队，形象不良。当时我的头发长到遮住眼睛，跟人说话时不得不用手捋开发尖才能够看得到人。父亲到海中开家长会时得知此事之后稍微一笑，他老人家充分肯定了我的考试成绩，对于我的不良习性却从未苛责，还让我邀请我的好朋友到家里面来做客。后来父亲啊，干脆在迫于新街上买了块地，盖起了两层小楼，我们家也由此结束了长期租住老街骑楼的历史。再往后啊，到我上了高中时，我们把家里的小楼卖掉，全家迁到海口居住，结束了在迫于的生活。考上大学之后，我在岛外度过了十年的游子生活，一直到2006年才重新回到海口工作定居。在海口工作至今的十年时间里，我又认识了一群来自铺前的兄弟。他们之前大多啊都在铺前上过小学或中学，跟我一样有的共同的铺岗情节。我们三天两头就会聚在一起踢球，用家乡话聊人生。我的老同程仔和阿白都已经成家立业了，而我的捕鱼同学阿福已经成为了小有名气的养殖能手和鱼饵供应商，在镇上集市里有自己的海鲜档口，在当地口碑和人缘都极好。现在我周末时常会去铺前转一圈，喊上程仔、阿白或者阿福等老同学相聚。阿福会带上从鱼排新收回来的新鲜鱼到镇上的小店里加工成鱼汤，我们倒上白酒，举杯畅饮，一起回忆那些尘封多年的少年轶事。作者林坤，文昌铺前人，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在海口读书，中学六年在海中，1996年考上大学，2000年本科毕业之后在深圳从事海运业工作，2003年辞职前往北京考研，2004年考取研究生，2006年硕士毕业之后回海口从事金融工作至今。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海口综合广播正在播出当中的夜读节目，夜读有故事，我是子阳。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将信誉铸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于2023年启动建设，通过整合省内优质中医资源，聚焦具有显著疗效的中医优势病种，提供专业化、多学科协作的个性化医疗服务。中医优势病种：缺血性中风病。缺血性中风病是中医特色疗法的优势领域。在缺血性中风病的防治领域，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与三亚市中医院经过严格考核，成为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脑病科的核心单位。缺血性中风俗称脑梗死，作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以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的三高特征，已然成为威胁生命健康的头号杀手。
1: 当出现以下突发症状时，需立即警惕缺血性中风，如食物掉落、行走歪斜、舌头僵硬、词不达意、单眼视力突然丧失、口角歪斜、流涎等表现。
2: 中医将缺血性中风归为中风负重范畴，其核心的病机可类比为城市交通系统的故障，比如痰盂阻络症，痰浊淤血如同道路障碍物，堵塞气血的运行通道。气虚血瘀症是属于元气不足，动力缺失，血液无法抵达脑部的终点站。肝阳上亢症如超速行驶的车辆加剧气血逆乱，最终引发交通瘫痪。
1: 临床中，我们会根据患者的症状和体质进行精准辨证。曾接诊的一位58岁的张先生，夜间起夜时突发右侧肢体偏瘫，言语不清，经西医诊断为急性脑梗死。结合他平素易怒、血压偏高的特点，中医辨证为肝阳暴亢、风火上扰。我们采用天麻钩藤饮加减，方中天麻钩藤平肝息风、还情滋止、清热泻火，从根源上调节紊乱的气血，同时配合醒脑开窍针法。

0: 间，这些困扰千万人的腰痛，中医称为腰痛病。临床以腰部疼痛、活动受限为特征，常伴下肢放射痛、麻木等神经压迫症状。
1: 中医上认为呢，腰痛呢多因风寒湿三气交结合而成痹，痹阻经络所致，属于痹症的范畴。居处于潮湿或者是汗出荡风，衣裹冷湿或者是冒雨着凉，或者长夏的时节，劳作于湿热交争之处，寒湿、湿热、暑热等，并且就会趁虚而入，造成腰部经脉受阻，气血不畅，于是化身为腰痛。
2: 我们中医通常将腰痛分为四个分型，分别是寒湿腰痛、湿热腰痛、淤血腰痛和肾虚腰痛。每种分型腰痛的表现都不同，比如说寒湿腰痛，它的症状表现为腰部冷痛啊，重浊，转侧不利，逐渐加重，它静卧的时候它病情不减，寒冷天气和阴雨天呢它会加重。湿热腰痛呢，它的症状表现一般是腰痛它会随着天气热而加重，特别是这个暑湿阴雨天气的时候，活动后呢它可能会减轻，然后整个身体会觉得困重。
1: 寒湿腰痛呢，临床接诊时尤其是针对腰痛患者精准辨证是特别关键的。曾接诊一位患者，长期呢腰部冷痛重浊，转侧不利，尤其是遇到阴雨天的时候疼痛加剧，中医辨证为寒湿腰痛。对于这种治疗呢，我们采用的是手法治疗。第一步呢就为放松式手法，为按法、揉法、弹拨等松解类手法，直接作用于腰部位部的肌肉上面。第二步呢为治疗类手法，它是建立在力学原理的基础上，通过医者的力量和技巧直接作用于患者疼痛的部位，从而达到治疗目的。第三步呢就为结束手法，多以拍法、磨法、击打法为结束治疗。
2: 我们科曾经接诊过一位40岁的女士啊，她的腰痛胀痛灼热，伴有口苦咽干、小便短赤，西医诊断为这个腰间盘突出，结合其平素这个辛辣油腻的饮食、体型偏胖的这个特点，我们中医给它辨证为这个湿热腰痛。治疗呢，我们采用这个四妙丸加减方中的苍术燥湿健脾、黄柏清热燥湿、薏仁利湿舒筋、牛膝引药下行，以清除腰部湿热之邪，同时配合这个清热利湿针法，针刺它下肢的阴陵泉、委中和大椎等穴位，清除湿热，通络止痛。
1: 我曾经诊治过一位患者，他是受伤后导致长期的疼痛，痛如针刺。我们在治疗基础上采用腰椎牵引的治疗方法，它能有效缓解椎体之间的压力，促进突出物的回纳，且有效恢复椎间盘的高度，对腰突所致的根性疼痛还有功能障碍均有改善作用。同时呢，我们结合了中药熏洗的外治方法，通过熏蒸扩张皮肤的毛细血管，促进血液循环，疏通经络，从而缓解肌肉的痉挛，减轻患者的疼痛症状。我们也会采用针灸的治疗方法，常用的穴位肾腧、大肠腧、腰阳关等，也会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说血瘀的患者，我们可以加之血海、后溪等；寒湿的患者可以加气海和足三里。
2: 我们还接诊过一位50岁的张先生，他的腰部酸软无力，喜油喜暗，伴有耳鸣耳聋，神疲乏力，西医诊断为腰间盘退行性变，结合其平素腰膝酸软、夜尿频多的症状，我们中医辨证为肾虚腰痛。治疗采用左归丸或右归丸加减，这个要根据他的肾阴虚或者肾阳虚的不同情况选择。肾阴虚者呢，我们方中熟地、山药、山茱萸滋阴补肾；肾阳虚者呢，我们要加入附子、肉桂，温补肾阳，以强健腰部筋骨。同时我们还要配合这个补肾壮腰针法，针刺肾腧、命门、志士等穴位，补肾益气、壮腰止痛。
0: 腰痛非小病，科学防治是关键。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骨伤科团队为您提供从辨证治疗到康复预防的全周期方案，祝您告别腰痛困扰，重获腰椎健康。中医优势病种乳痈，乳痈是中医特色疗法的优势领域。在海南，海口市中医医院和琼海市中医院经过严格考核，成为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妇产科的核心单位。两院凭借独特的中医理论与丰富的临床经验，为乳痈患者提供了系统有效的解决方案。乳痈是指由热毒入侵

0: 房引发的急性化脓性疾病，临床特点为乳房结块、红肿热痛、溃破后脓出稠后、常伴恶寒发热等全身症状。
1: 从中医理论来看，乳痈的发病机制主要与乳汁淤积和热毒入侵相关，乳汁排出不畅会导致乳络淤阻、气血运行受阻和导致细菌感染。
2: 该病好发于产后一个月内的哺乳妇女，尤其是初产妇。当乳房出现红肿热痛并伴随发热时，可能已患上乳痈。中医治疗遵循以消为贵的原则，注重疏络通乳，强调外治与内治结合，以增强疗效。
1: 乳痈临床分为三类，一是外治乳痈，多发生于产后，多因产后乳汁淤积、附感外邪或肝郁化火或胃热炽盛，导致乳络淤阻、热毒蕴结而成。二是内催乳痈，一般发生于妊娠期，孕妇体内胎气过盛，充任不调，气血上逆，蕴结于乳房，发为乳痈。三是非哺乳期乳痈，主要是因肝经淤积与阳明壅热互结，使乳络阻塞壅积而成。
2: 急性乳腺炎一旦出现乳汁淤积，应及时进行乳腺疏通，可以积极配合穴位按摩、推拿、火龙罐、雷火灸等外治方法进行乳腺疏通，从而有效促进乳汁排出，改善产后的疼痛不适。另外还可以选用中药的贴敷疗法，选用视黄散与蜂蜜调匀热敷，有消肿止痛的功效。护理调摄方面，宝妈们应保持心情舒畅，情绪稳定，不能过食高粱厚味之品，进食辛辣之品。
1: 即便乳痈发展成致脓阶段，中医也有方法。我们在抗感染治疗的同时，以化脓的患者，我们用透脓散来促进排脓，排脓后以中药益气养血、清解余毒的方法，同时配合我们中药消肿散结的外治法，促进疮口的愈合，让患者快速恢复。我们科曾收治一个产后20多天乳腺炎的患者，我们在抗感染治疗的同时加用中药内服，让患者快速得到康复出院。
0: 乳痈不可小觑，如果您正受其困扰，建议及时的寻求专业的医生进行帮助。通过中医系统规范的辩证治疗，可以有效的缓解症状，助力乳房健康恢复，保障正常的生活质量。我是胡椒，生长于海南岛这片阳光充沛、雨露丰盈的热带宝地。作为海南十大南药之一，我虽身形小巧，却以馨香浓烈、药食同源的特性闻名于世。千百年来，我不仅是祛寒除湿的良药，更是在中外贸易中备受吹捧的香料之王，为海南的南药文化增添了独特的馨香韵味。《本草纲目》中记载，我胡椒，大辛热，纯阳之物，常为寒湿者宜之，尤善调理胃寒呕吐、腹痛泄泻、食欲不振之症。在药用领域，我通常以果实入药，成熟或半熟的果实经日晒或烘烤后皱缩成粒，根据加工方式的不同，未成熟的果实保留果皮制成黑胡椒，辛味更甚，成熟的果实去壳取核制成白胡椒，温中之力更纯。在海南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我既是调味佳品，也是养生良方，更是不可或缺的黄金配角。冬日里胡椒猪肚鸡汤能驱散寒意，盛夏时胡椒炖鸡蛋可调和外热内寒，海鲜烹饪中撒入黑胡椒粉，既能去腥提鲜，又可中和海鲜的寒性。此外，我跟不同的药材搭档，还能碰撞出奇妙的养生火花。与桂枝搭配，可增强温中散寒之效；与砂仁同用，则能缓解体内寒湿。若与香附为伍，还可以理气舒筋、活血止痛，对于痛经等症状有很好的疗效。作为海南十大南药之一，我曾沿着香

0: 友之路跨越山海，又在人间烟火里深深扎根，从药罐的悠悠药香中走出，融入汤包的氤氲热气。我期待在未来，更多的人能够品味我的清香，探索我与这片沃土共同书写的本草传奇。
1: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1: 也成市民云，让服务更高效，让生活更便捷。今天您装了吗？
2: 中医优势病种肺炎喘嗽，肺炎喘嗽是中医特色疗法的优势领域。
3: 孩子一喘气，声音就像拉风箱。别担心，中医有办法。琼海市中医院、东方市中医院作为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儿科核心单位，长期专注儿童呼吸系统问题，以辩证失智为根本，用温和的方式精准调治，帮助孩子恢复顺畅呼吸。
4: 肺炎喘嗽相当于西医的小儿肺炎，主要表现为呼吸急促、咳嗽咳痰、喉中痰响、发热，一年四季都有发生，冬天、春天较为常见，特别是3岁以下的小宝宝，年纪越小，发病率越高，病重率越多，有先天性心脏病、气道发育不良等基础疾病的孩子更要重视。
5: 风寒必备，然后怕冷，然后发烧，不出汗也不渴，咳嗽来得急，痰稀白，然后舌头淡，苔白，脉是浮紧的。风热必备，又咳又喘，鼻子酸动，发烧，怕风，嗓子是红的。寒热必备，痰多，喘气有痰响，呼吸快急，发热，胸闷，没什么胃口，舌红，苔黄厚，脉是滑硕的，或指能指。热毒必备，高烧，然后咳喘，喘气费劲，大便干，小便黄，脸唇红，心烦，胃脾气虚，咳嗽轻，但痰多，没什么精神，脸色差，爱出汗，尤其是睡着之后，阴虚肺热，低烧，咳嗽老不好，痰少，爱出汗，脸唇是红的，舌红，津液少，苔少，脉细数或指纹是指的。
4: 针对肺炎喘嗽，我院采用中药口服配合中医外治的疗法，如风寒必肺用滑盖散，风热必肺用银翘散和麻杏石甘汤，痰热必肺用五虎汤和平地大枣泻肺汤加减。外治可根据病情特点，可选用中药、白芥子、细辛等贴敷穴位，温肺化痰、推拿、宣肺三步法，如推膻中、揉肺腧、运内八卦化痰止咳，刮痧、放血、清热解毒、通络化痰。
5: 我院运用了中药加外治综合疗法、中药辩证方、热毒必肺等，用黄连解毒汤和三奥汤加减，肺脾气虚用人参五味子加减，阴虚肺热用沙参麦冬汤加减，根据患儿病情特点辩证论治来选用合适的中医外治法。例如患儿咳嗽痰多，可用中药塔制贴敷肺腧穴，小儿推拿清肺经、运内八卦、揉肺腧等，宣肺化痰平喘。患儿发热高热的，可选用耳尖烧伤放血，或小儿推拿、刮痧疗法、中药足浴法、穴位贴敷、清热解毒。
4: 上周我们接诊了一位3岁的小宝宝，他接触呼吸道感染的家人后，出现了咳喘剧烈、高热难退、卡吐黄色黏痰、大便干等症状。我们结合舌脉指纹诊断为痰热闭肺型，与五虎汤和平地大枣泻肺汤内服，配合刮痧、放血、穴位贴敷等中医外治，有效地缩短了疗程。

0: 也减少了宝宝的痛苦。
1: 之前接诊过一位6岁患儿，反复咳嗽1年，咳嗽少痰、盗汗、面色潮红、唇红、舌红少津、苔少、脉续弱，辨证为肺脾气虚症，与人参五味子汤加减调理2周，配合中药塔治贴敷肺腧穴、小儿推拿等中医外治，现无咳嗽、无盗汗，半年未复发。
2: 应对小儿喘嗽，中医以辨证为纲，调护为本，用温和之力化解咳喘，帮助孩子助老呼吸健康。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给我丢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1: 怎么了？
3: 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4: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5: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南省精神卫生中心、海南省安宁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姚浅坤。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精神卫生中心省安宁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姚浅坤。
5: 姚浅坤，海南省精神卫生中心、海南省安宁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国家心理治疗师，德国认证临床催眠治疗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师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委员，海南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委，海南省预防医学会精神科分会副主任委员，海南省心身医学会委员，海南省心理卫生协会理事，海南省医学科普专委会委员，中国艾瑞克森临床催眠研究院常务理事。欢迎姚主任。随着假期结束，许多孩子从假期的放松状态切换至紧张的学习节奏，部分学生出现了情绪低落、焦虑或身体不适等表现，这很有可能是开学综合征。对许多学生而言，开学综合征所反映的正是其在适应过程当中面临的多重压力，是一场严峻的身心挑战。那么我们首先想请教姚主任的是，什么是开学综合征？
6: 目前这个开学综合征也是社会上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啊。它并不是咱们的精神或心理的医学诊断。它主要指的是就是在开学前期或者是开学初期，咱们的中小学生，可能涉及到一些部分的大学生，针对于开学前的心理上的、情绪上的和行为上的一些不适应，出现这些困难啊，咱们称之为开学综合征。
5: 那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心理上的、情绪上的、还有行为上的、生理上的，都具有哪些表现呢？
6: 情绪上最常见的就是情绪的烦躁、易怒，或者是低落，这是最常见的。那么还有就是咱们的生理上的，比方说就容易困、嗜睡，或者就是失眠、睡不着，有些可能表现出了一些身体上的不舒服，比方说肚子疼啊、心慌啊、胸闷呐、那么还有行为上的就是很多这些孩子表现出的拖延，学习用品的不整理，有些的话就是直接不愿意去上学，表现出的这些行为问题。
5: 谢谢姚主任的分享。新学期呢，也意味着孩子们即将迎来校园生活学习的挑战，也有许多家长来到心理门诊，想要进一步咨询开学焦虑、社交困扰、拒学、厌学、适应困扰等青少年开学适应的问题。其中呢，也存在许多家长不自觉地陷入了各种误区。那么公众对于开学综合征的常见误解有哪些？下面我们通过一则短片了解一下。
7: 开学综合征是学生在假期尾声或开学初期出现的身心适应困难。公众对开学综合征存在一定的误解，它并非简单的懒散或厌学，其背后隐藏的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不容忽视。这些心理问题不但会影响孩子的学业，也会对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8: 那么面对公众的对开学综合征常见的误解呢，有以下几点。一，认为孩子是在装病，就是偷懒不想上学。第二呢，就是家属会觉得不用管他几天，他自己会好的。第三呢，就是觉得孩子 玩疯了，心收不回来，忽略了孩子内心的真实需求。四，假期的末尾，孩子会疯狂的赶作业，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孩子会把学习跟痛苦结合在一块，就会出现厌学的一种厌恶感。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孩子从放松的假期状态切换到紧张的开学状态，身心也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帮助孩子收心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需要循序渐进。最重要的是理解孩子可能存在的开学焦虑。那么我们想请教一下姚主任，在开学过渡期有哪些预防性心理准备策略呢？
6: 如果孩子出现了刚才说到了有开学综合征的相应的一些症状，那么咱们父母及时发现，那么咱们父母就需要跟孩子好好的坐下来谈一谈，关于他对新学期的各种担心不安。

0: 安，听听孩子内心的真实想法。当他内心的这种不安、紧张、担心、烦躁能跟父母表达出来的时候，基本上他对新学期的各种这种问题，基本上就迎刃而解了啊。这是咱们需要第一步必须要做的啊。那么第二步的话，咱们可以鼓励孩子跟他关系比较好的同学，咱们开学前多联系联系，多适应适应咱们开学的一些所谓的一些紧张或不安的一些问题。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那么还有咱们的心理或者是精神方面的专业人士来提供最后的帮助。
1: 那么，谢谢姚主任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2: White dew is the third solar turn of autumn. As the nation's saying goes, after white dew and the autumn equinox.

0: irrit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lungs open into the nose, meaning the nose serves as the gateway to the lungs. When lung qi is deficient, the nasal passage becomes more vulnerable to invasion by external pathogens. So, how can we nurture the nose and regulate the spleen and lungs during Waidu? First, dietary adjustments are crucial. It is important to focus on nourishing yin and moistening the lungs. Foods such as lilies, lotus yin, and snow peas are highly recommended. These ingredients possess properties that nourish yin, moisten the lungs, and promote fluid production, effectively relieving symptoms such as nasal and throat dryness caused by autumn dryness. Besides diet, moxibustion is another simple and effectiv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ternal treatment method. We can focus on moxibustion at the following arguments. The first is Fei Shu. Moxibustion and Fei Shu can strengthen lung qi and enhance the resistance of the nasal mucosa. The second is Zhu San Li. Moxibustion and Zhu San Li can strengthen the spleen and replenish qi, boosting the body's immunity. The third is Yong Quan. Located on the sole of the foot, moxibustion at Yongquan can warm and tonify kidney yang, strengthen the constitution during Waidu. Let's start with nurturing our nose, regulating the spleen and lungs, and enhancing our vital qi to improve a healthy and wonderful autumn together. Seasons in the solar turns can speak.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Remember to continue to follow us.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在当今快节奏的社会环境当中啊，学习压力如同一座无形的山压在许多同学们的心头，它不仅影响学习效率，更可能对心理健康造成潜在威胁。因此啊，掌握学习策略，学会缓解学习压力，是每个学生在成长道路上必须掌握的重要技能。那么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留言提出一些问题，想请您帮忙解答一下。来看看这位网友说，电子产品的使用会加剧青少年开学适应困难吗？
2: 咱们是否能达到网络或者电子产品的成瘾呢？那要看标准的，首先是要持续一年。基本上每天都是大量的时间就沉迷于这种网络游戏，同时他的整个身体心理完全产生了依赖，社会功能完全丧失，压根儿没办法跟正常人交际，也没办法干自己正常的工作，已经完全就是迷恋于电子产品。好，如果达到这种程度的话，咱们就需要专业的精神心理医生要干预了。那么咱们很多孩子暑假，哎呀，终于有时间可以玩个手机，可以玩电脑网络游戏，然后基本上一天可能玩8个小时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好，那么父母或多或少也会也有一些担心，那这时候咱们首先看孩子是否能达到依赖这种程度，如果没那么严重的话，咱们还是要认可孩子他玩网络游戏是目前社会一个普遍的咱们的一种现象。所以针对于网络的电子产品的话，还是跟咱们的家长朋友要建议孩子玩 OK 没问题，但就是时间上咱们要去做好一定的约束，同时你要增加运动时间和相关的你的一些爱好，需要一个综合的多方面的一个支持，让孩子感觉哦，网络游戏或者电子产品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而不代表全部，我的精神愉悦也不是靠电子产品能给我提供的。
1: 谢谢您的分享。不同同学呢，对新学期的反应也不一样。有的学生呢，期待新知识，交新朋友；有的学生怕自己跟不上学习的梯队；还有内向的同学对未来的人际关系感到担忧。兴奋或者紧张，其实能帮助我们从假期模式切换到学校模式。但如果对新学期的负面情绪特别严重，影响到正常学习和生活，那就需要及时的采取措施，调整心态，才能更好的迎接新学期的挑战。那么如何通过行为技巧来调适开学初期的负面情绪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愈发引人关注，开学综合征所反映的正是学生在适应过程中面临的多重压力。与其等待问题显现后再采取补救措施，不如及早行动，通过科学有效的预先干预，协助孩子管理开学初期的

0: 负面情绪，从容迎接新学期的挑战。
1: 一，就是面对学习成绩的时候，偶尔一次半次考不好的时候，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以前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二，在学校的时候，担心自己交不到新朋友，或者跟老师关系相处不好的时候，我们应该主动的去跟老师或者同学打招呼，在同学群里面呢，找到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同学。三，面对一些完美性格的同学，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小笔记本上画上一条直线，一头呢写着100分，一头呢写着0分。100分呢代表完美，0分呢代表的是彻底不完美。那这个时候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的98分、97分的时候，也代表我们不完美了吗？以上呢就是我对我们学生的开学综合征提出的一些小技巧、小方法，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同学们。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从假期结束到开学初的这段时间，很多孩子在生理和心理两方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消极表现，这种现象总结为开学综合征。多数孩子症状会逐渐消失，不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但如果症状较重或症状持续存在，就需要寻求专业的帮助。那么因此我们想请教姚主任啊，当自我调节效果有限时，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有哪些有效的途径呢？
2: 目前咱们有两种的寻求帮助的途径。
0: 嗯，
2: 第一个是就是12356，咱们一个心理的援助热线，有4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给予咱们专业的帮助。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可以来咱们的海南省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中心，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把问题得到及时的处理和解决。
0: 感谢您的细心分享。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呢，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海南新健康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4个方面。保持正常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膳食应当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提倡每天食用奶类、豆类及其制品。膳食要清淡，要少油、少盐、少糖，食用合格碘盐，讲究饮水卫生，每天适量饮水。生熟食品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成年人每日应当进行6到10千步当量的身体活动，动则有益，贵在坚持。吸烟和二手烟暴露会导致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多种疾病。低焦油卷烟、中草药卷烟不能降低吸烟带来的危害。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戒烟越早越好，戒烟门诊可提供专业的戒烟服务。少饮酒，不酗酒，遵医嘱使用镇静催眠药和镇痛药等成瘾性药物，预防药物依赖。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儿童对压力的反应远比成人直接，当情绪无法用语言表达时，身体就会代劳。理解孩子的开学综合征，就像读懂他们还未成熟的情绪语言。身体的不适是真实的，只是根源不在器官，而在那颗需要被理解的心。下面我们一起走进海南省精神卫生中心、海南省安宁医院，看看在那里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安宁医院新生医学科的副护士长王冉，从事护理工作14年了。现在正值开学季，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科室总会收治一些有开学综合征的孩子。当他们来到科室，听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只要不上学，让我做什么都行。有个女孩刚来住院治疗的时候，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床上，不是睡觉就是玩手机。青春期的孩子对待父母充满了敌意，看着他母亲每天愁眉苦脸，我心里想着一定要想办法打破这种局面。通过翻看病历以及跟他母亲聊天，我找到了与他沟通的突破口。 为他量身定做重返校园三步走。第一步，调整生物钟，回归正常作息。早上交班的时候，我跟他说，宝贝，既然你说只要不上学，让你做什么都可以，那我们今天开始就做一个通关小游戏怎么样？第一个任务就是每天早上护士姐姐来你床边交班的时候，要看到你是醒着的。他回答说，好，那我就醒着玩手机。我点头同意了，因为只要能起床就是胜利的第一步。一周后开始进行第二步，整理仪容仪表，提升精气神。我来到他身边安排了第二个任务，就是希望每天交班的时候能看到他洗漱完毕，干净整洁。他也欣然同意了。两周时间过去了，每天早上我们都看到他精神满满，他的母亲也很高兴看到孩子的变化。第三步，让他积极参加娱乐活动，提升社交能力。每天早上我们带着他参加公余活动，让他跟同龄的孩子一起锻炼身体，唱歌游戏，释放不良情绪。同时也安排他参加每周的团体心理治疗，通过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解开他对于上学的心结。一个月后他康复出院了，也准备重返校园。我问他，回去上学你准备好了吗？他抱了我一下说，谢谢护士长姐姐，我想念我学校的好朋友了。对于厌学的孩子，我们应该充满耐心，了解他们的情绪，关心他们的烦恼，用专业的知识与人文的陪伴帮助他们重返校园。愿每一位孩子都有快乐的校园生活，愿每一位厌学的孩子在海南省安宁医院都能找到重返校园的路。
0: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每当开学季的到来呢，开学综合症一词就会频繁地出现在教师群体的讨论中，令不少的班主任和家长等相关教育主体感到苦恼。面对这种情况，应当引以重视，认识到解决好开学综合症对提高学习生活质量、促进学生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那么学校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减少开学综合症的发生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5: 开学综合症并非医学诊断，而是指学生在假期结束后，新学期开始时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上的不适应，如焦虑、情绪低落、注意力不集中、失眠、食欲减退等。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调好生物钟，开学前一周提前起床，提早入睡。第二，盘点收获与目标，简单的总结下假期生活，增加期待感。第三，准备好新的装备，接纳好小情绪，积极心理暗示。我们家校可以多开展假期分享会、主题班会活动，多鼓励，少批评，细心观察学生的情绪和行为变化，对异常的低落或焦虑的学生及时的给予关心，并与家长沟通。
0: 非常感谢海南省精神卫生中心、海南省安宁医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同时也非常感谢姚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谢谢。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在海口无限海口。同时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4: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3: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4: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

0: 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茶韵飘香系列节目。今天呢，要跟您说说陆安瓜片和君山银针。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其实这个名字的第一个字应该是一二三四五六的六，
1: 对，
0: 但是读陆安，
1: 是地名嘛，地名、人名从俗，
0: 对，是安徽的一个地方。
1: 是
0: 陆安瓜片哈，作为一种茶，好像很多听众朋友没怎么喝过，但是如果您是一个热爱文学的人，如果您读过《红楼梦》的话，一定在里面看过陆安瓜片的影子。
1: 对，
0: 想问问肖老师，《红楼梦》啊，什么里头出现了陆安瓜片了？
1: 你看他谈茶最集中也最热闹的一回啊，就是龙翠庵这个妙玉啊，他那地方，他通过茶来宴请，从这个老太太就是贾母开始，一直到宝玉下边那些人。
0: 他有一次他开了个沙龙是吧，
1: 对，开一个茶会、品茶会，
0: 贾府里的这个男女老少都请来了。
1: 对，
0: 但是那一次还带了一个人，就是不是这个贾府里的，是从乡下来的刘姥姥。
1: 对，所以刘姥姥也开了眼了。那次啊，就是堪称啊《红楼梦》里边写茶里边最豪华的啊，不仅说这豪华指的是他那个妙玉里边那龙翠庵的布置和用这个茶啊这个豪华，还有就是什么茶器，就沏茶用的东西啊，还有对茶的精细的描述。你看《红楼梦》里边啊，我不知道你注意统计了没有，写到茶的地方有167处。
0: 我只知道很多，但是我不知道多少处啊。
1: 对，这个呢算是啊最豪华啊，或者说是这个写的场面啊最这个大的怎么样？还有的呢很凄凉的，待会儿咱们再说那个凄凉的。
0: 啊，这次怎么豪华了？什么时候提到了陆安瓜片了？
1: 你看啊，就说啊，这个贾母一行啊，在外边吃完饭喝完酒了，是吧？就是顺路啊，就走到这陇翠庵了。这个陇翠庵的妙玉这人呢，脾气反正挺格色的，
0: 挺葛的，
1: 不太欢迎外来的人，
0: 比较孤傲。
1: 是，一看贾母来了，不管怎么说吧，他也得开门迎接。贾母呢，这人老太太多机灵了，是吧？他自己讲话，我从进了贾府67年，从孙子媳妇做起，什么我不知道，还真是这样。他一到这儿，先就说你放心啊，妙玉啊，我们不进去，不进佛堂打扰你，我们都吃过酒肉的，我们就在外边坐一坐，略喝些茶便走。先把那个妙玉给安顿住。
0: 老太太多明白呀、
1: 是，妙玉就弄茶来了，弄完茶就是盖碗茶。贾母呢，是吧？略一看就说了这么一句。我不吃陆安瓜片，陆安茶，我不吃陆安茶。这妙玉说啊，说知道，

0: 你看，他对老太太的这个生活习惯了解，这是老君眉
1: 哦。
0: 你这就是关于这茶的这描写啊。然后呢，这个就是说这个怎么怎么喝茶，这个茶水呢让谁喝？就刚才你说的刘姥姥也喝了。
1: 刘姥姥开了眼了。
0: 哎，刘姥姥开了眼。刘姥姥平常喝的是粗茶，粗茶淡饭，庄稼人嘛是吧？喝这茶，刘姥姥来了一句：“啊，这茶呀、啊、是好茶，就是味道淡些。”
1: 嗯，
0: 再煎的浓，对，再煎的浓些就更好了。
1: 这妙玉
0: 惹得大家一阵哄笑。
1: 妙玉本来就看不上这刘姥姥，是吧？觉得她是个粗人。
0: 你想啊，刘姥姥喝完茶，那茶杯她都想给砸了。你想，就是、
1: 然后宝玉说：“别介，别介，你给我吧。”哈，
0: 是，
1: 嗯，这也是通过一个细节哈、啊，描写这个妙玉这性格里的孤傲。哦、
0: 是，这个就也就带出啊，这陆安茶是一个很有名的茶。
1: 嗯，
0: 你想啊。这个贾母他都喝这茶，甚至是吧，贾府都喝这个茶，是吧？甚至像妙玉那样的人，是吧？他也给大家喝这个，是吧？这好茶，
1: 嗯，
0: 那么就证明啊，过去茶一个是在清朝的时候已经进入一个很这个兴盛啊，品种种类很多，冲泡方法也极为接近咱们现代的冲泡方法，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啊，那时候也形成很多茶的品种。
1: 其中就有这个陆安瓜片，
0: 其中就有陆安茶。
1: 嗯，
0: 陆安茶呢，咱刚才说陆安呢，实际上就是大别山东路这一块啊，西路呢是信阳毛尖，东路这块就是霍山黄芽这个陆安瓜片，从陆安再往这边走就是金寨，然后就是这个合肥啊霍山这一带，所以大别山这一带出好茶，
1: 就是它是纬度是一致的，
0: 对，而且它山是吧，大别山，
1: 嗯，
0: 这个山上是吧，它纬度就高度它都合适，是吧，
1: 嗯。
0: 这时候呢，咱们就说了，这个陆安茶就在这种条件下啊，成为是吧一个名茶，它有它的得天独厚的一个自然条件。另外还有就是什么呢？除了这之外啊，还有啊，它的历史上还得有那个有名的人啊，包括皇家啊，包括文人去推荐、去介绍的，让大家知道它，是吧？你比如说像这个陆安，这个一开始它是大院的绿茶。是吧？在唐代呢已经很有名了，但是唐代的喝的方法和咱们现在不一样，是吧？到明代，徐光启在《农政全书》里边也说了，是吧？就提到为茶之极品。那么陆安茶呢？你看它呀，口味是比较重的。
1: 嗯，
0: 老太太贾母为什么不喝陆安茶？因为陆安茶呀，它消食
1: 刮油，
0: 对，刮油。
1: 嗯，
0: 老人他禁不住这个，是吧？他不敢喝这陆安茶，所以老太太说我不吃陆安茶。但是一般人来说。是吧？咱们喝这陆安茶，就觉得这茶呀，哎，很压口，
1: 嗯，
0: 很煞口。不是你，比如像龙井，有的时候你喝到嘴里觉得发飘，是吧？虽然很清香，但是它不压口，不煞口。这陆安茶你喝到嘴里了，觉得它沉，它很压口，
1: 嗯，
0: 是吧？
1: 您指这个压口是一种具体的什么样的口感呢？
0: 它不飘，
1: 嗯，
0: 这味道不飘，它往下压，
1: 就是、它比较沉郁的，
0: 它沉，哎，
1: 嗯、
0: 就是醇厚。是吧？你形容酒嘛，就是说很醇和，
1: 嗯，
0: 是吧？这茶味也是这样，是吧？它那个有醇厚，有悠远啊，它还有呢一种带窜味的。你比方说茉莉花茶，这就窜，
1: 嗯，
0: 是吧？你喝这茉莉味，噌就上来了。
1: 对你闻着比喝着香、啊
0: 哎，对，闻着比喝着香，这非常准确的、嗯、这说法。
1: 嗯，
0: 这个咱还说啊，这陆安茶是吧？陆安为什么叫瓜片？
1: 对呀、啊，这个很多听众朋友不理解。你看，我们原来说这个，比如我们听到的茶名字有信阳毛尖、什么黄山云雾啊，好像都是挺小叶的、挺精致的。为什么这是个瓜片呢？
0: 哎，你看茶的构成，咱们说了四个字的茶很多，前面两个字是地名，后边两个字啊是它的形状，
1: 嗯，
0: 或者是它的这个主要特征啊。你像这陆安瓜片就是这样，陆安是它的产地。瓜是什么？瓜子儿，片呢是一个薄片儿，那么这个带着一什么信息？咱们陆安瓜片是产自陆安这个地区的，像瓜子仁儿那样的啊，那么一个这个形状啊，同时它还是一个厚片，
1: 嗯，
0: 这么一种。它为什么会形成瓜子仁这样？就是说它在这个加工过程中啊，它一些手法。这些手法，一方面摁，再一方面它往回这么拢，
1: 嗯，
0: 哎，这么压拢，通过这种手法碾，就是做轻这种手法，给它形成啊这个一个瓜子儿这么一个形状
1: 啊、
0: 所以呢，一种习惯的称呼或者一种形象的叫法，就管它叫这个瓜片，啊， 最早先呢，当时啊，一开始还不叫夸片，叫蜂翅，蜜蜂的蜂，翅膀的翅，
1: 嗯，
0: 啊，就形容它很薄，是吧？展开很薄，像蜜蜂的翅膀一样。
1: 但是它不是像那个气枪的枪那个牙那么尖，
0: 哎，
1: 它是片状的，
0: 是片状的，
1: 嗯，
0: 哎，片状，很多绿茶片状的，包括咱上次喝的那个
1: 太平猴魁，
0: 对，也是长片状，是吧？
1: 嗯，
0: 哎，这个后来呢，在加工过程中，是吧？逐渐呢，它就是炒制啊，就是这种片状茶呢，就是由这个翅状，因为翅状这茶叶的要求比较高，有些呢，你茶稍微的老一点或者大一点厚一点就做不成那样，于是呢，后来就做成这种瓜片瓜子形状的这种，
1: 哦，
0: 也传下来呢，哎，就到这个叫陆安瓜片这个名字了，
1: 嗯。
0: 陆安瓜片呢，奇品茶叫岐山名片，岐是整齐的岐，山河的山，名片，这是陆安瓜，因为陆安瓜片是一类茶的名字，
1: 哦，
0: 它在这一类茶里边，它还有很多不同的品种的名字，你像云山岐片，岐山云片，也叫岐山名片，这就是以最好的茶，但是这个市场恐怕也很难见到这种茶。
1: 嗯，那现在我们到这个卖茶叶的地方是可以找到陆安瓜片的，
0: 不是特别好找，
1: 好像是
0: 你仔细找找也还能找到，
1: 嗯，
0: 还能找到。陆安茶呢，咱们就是刚才说了，它特点就是比较醇厚。那么醇厚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它的这个茶多酚含量，也就是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比较多，
1: 嗯，
0: 所以你才觉得厚，它在舌头上它不轻易就下去，
1: 嗯，
0: 因此呢，胃比较弱的人不太建议，或者老年人儿童不太建议喝这个茶。
1: 哦，
0: 这茶说白了往下打，
1: 嗯，
0: 它茶多酚含量高，它往下打
1: 比较消食哈。
0: 对，
1: 那说到这儿了，很多听众朋友说，那肖老师刚才说刘姥姥说这茶就是淡了些，
0: 是
1: 这刘姥姥怎么还嫌这个陆安瓜片如此醇厚能往下打的啥的还淡呢？
0: 他是因为跟他家里那茶比呀，是吧，
1: 嗯，
0: 他就觉得淡了，是吧？说到这儿，
1: 家里茶可能沏的比较浓。
0: 哎，说到这儿，刚才咱们说了，这是一次很豪华的茶。那《红楼梦》里边还有一个非常凄凉的茶。
1: 嗯，那是
0: 哪一次？你觉得哪段最凄凉？
1: 我觉得可能是宝玉去看晴雯的那次。
0: 对，你看那金云大鼓一开头就是"冷雨凄风不可听"，是吧？就是分别时什么更伤情啊？就是他就是说，宝玉探晴雯那段。他也讲到茶，
1: 嗯，
0: 就是晴雯呐，他回了他那个表哥家里，在那儿是暂住，是吧？这个表哥表嫂也不管他，一人给他撂在家里边。这个宝玉去看他的时候，只见一个人躺在那个铺上，躺在炕上，一看见宝玉来，他说啊，你来的正好，给我倒些茶吃。这宝玉就看哪有茶呀，一看那有个吊子，什么叫吊子？就是一个砂壶，就是煎药那种砂谷子。那种东西正式的茶壶都没有，一看那儿，这个晴雯就说这便是了，这便是茶了。宝玉打开一看，哎呦，写的呢，说啊，这宝玉就说，宝玉先自己尝了一尝，并无清香，且无茶味，只一味苦涩，略有茶意而已。晴雯却如得甘露一般，一口气儿都灌了下去。
1: 好久没有喝了，太渴
0: 了，就没人给他水，你甭说茶了，
1: 嗯。
0: 那么这也就回答了为什么刘姥姥说只是淡了些，因为刘姥姥平常喝的可能连这茶都不如，
1: 嗯，
0: 是吧？就是那种大叶茶，
1: 可能比较苦，比较涩。
0: 哎，而且你看他用那个吊子，那证明他还不是沏冲泡，他是熬，
1: 啊，煮
0: 煮。所以你看茶，咱们饮茶有，咱们一开始讲过有一个这个历史过程，
1: 嗯，
0: 现代的这种冲泡方法，甚至由过去。是吧？唐煮宋点，从唐朝起，咱们是煮这茶的，
1: 嗯，
0: 是吧？然后到宋朝是点茶，一直到明朝往下来，逐渐用沏茶，但仍然有人在煮。你比如说像藏族、什么蒙族这些民族地区，仍然用黑茶在煮。
1: 嗯，
0: 这时候也就看出来了，是吧？一个是这个地位、经济条件不同，喝这茶不一样啊。再一个呢，对茶的评判标准也不一样。刘姥姥呢，固然他说着吃这个茶有的淡些，有凑气儿的意思，但是也表现出他平常喝不到好茶。那真给他好茶，
1: 嗯，
0: 哎，他还喝不出味儿来呢。
1: 这是香老师给大家讲到了陆安瓜片哈，又从陆安瓜片说到了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里最热闹的茶和最凄凉的茶。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非常有名的陆安瓜片，说到了《红楼梦》里有一次非常热闹的茶会，妙玉给大家准备了陆安瓜片，但是老祖宗没喝这陆安瓜片，他喝什么了呢？

0: 哎，他喝那个，妙一说了，知道，这是老君眉。
1: 啊，他特意给这个老太太准备了老君眉。
0: 对，因为他知道这个贾母的生活习惯，他肯定啊，这喝茶他不会就备一种茶，包括咱们有时候待客也是几种茶倒着喝。你要老一个茶，你喝就没意思了。几种不同的啊，浓的、淡的，或者绿茶、花茶啊，这个红茶、乌龙这些倒着喝，你才能喝出来意思。这个也是一样，是吧？就牵扯到一个老君眉。那么对于老君眉这个茶的认定啊，现在在茶叶界也好，还是在这个红学家中有不同的看法。按这个书啊，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个书的注释呢，就是"君山银针"。但也有的说呢，这不是，这是这个武夷岩茶。啊，就是寿眉老君眉，现在依然在广东还在喝，它应该属于岩茶这一类。究竟这个是什么茶呢？一时搞不清。咱们就先说说，按这个官方解释啊，就是君山银针。先咱说说君山银针是怎么回事。
1: 这君山是哪儿的君山呢？
0: 哎，首先咱说说君山这地点。你看这个茶也是君山银针，这个也就代表君山是地点，银针是它的形状。
1: 茶叶的形状。
0: 君山呢，是在这个岳阳城西洞庭湖，是吧？那地方有个山叫君山，啊，实际上就是一洞庭湖里边的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呢，它本身因为四周都是湖水笼罩，又一个小山，虽然不高吧，它也是山，因此呢，空气湿润，啊，也出好茶。你看出茶的地方都不是干燥的地方。大隔壁绝对出不了，是吧？
1: 得是气候湿润的，
0: 气候湿润
1: 温
0: 啊，
1: 度比
0: 这
1: 较高，
0: 对，哎，
1: 海拔也比
0: 纬
1: 较
0: 度，
1: 高。
0: 哎，对，纬度合适，这个海拔它有一定变化，哎，这个时候呢，它出现这个生长的好的自然条件，君山啊也是有名的山，过去啊叫洞庭山，所以呢，你看君山银针啊，也就有的管它叫洞庭银针，实际上是一回事儿，君山银针呢。按类说，啊，有的说它属于黄茶类，有的说呢它属于白茶类。你不论它属于黄茶类还是白茶类啊，那总而言之啊，它味道和颜色都比较淡，它比绿茶呢，要稍微多了那么一点发酵。白茶是基本不发酵，啊，那么绿茶呢也是不发酵的，但是呢，黄茶多少略微有点发酵，但是发酵又不是很重，它就是把一堆茶叶先放到一块儿。啊，让它那你不给它打散了降温，于是内部有轻微的这种发酵，出来的颜色稍微有点变黄，哎，所以呢，这个君山银针呢，有人就给它归到黄茶这一类，是吧？出来以后是吧？你看这君山银针啊，它这叶头啊，这芽头比较紧实，它包的比较紧，是吧？另外呢，好的茶上边还有好多小细毛，这个。冲出来的茶汤颜色是金黄，这个喝到嘴里头啊，它不是特别的醇厚，但是呢，它香中啊带点啊醇那种感觉。香就是什么呢？香实际上往上走叫香，是吧？厚是往下走叫这厚，啊，另外呢，它回甘很好。什么叫回甘呢？你刚喝进去啊，好像略微有点苦，但是呢，哎，你喝完之后把茶咽下去。哎，你喉头感觉到啊，有一种甜味儿回来，所以叫回甘。
1: 在舌头的两侧哈。
0: 对，这回甘呢是衡量一个茶叶，特别是这个绿茶类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你茶喝到嘴里边就是苦涩，这个再好的茶也不行。刚才说了半天来的好茶了，那么好茶还很重要，你要得好的冲泡方法，你才能把这好茶呀变成好茶水。
1: 就是，
0: 是吧？好茶叶跟好茶水这两个之间还有距离。
1: 你要是这个过程没有操作的得当哈，就把这茶叶给糟践了。
0: 是的呀，是吧？你用开水呱一冲泡完了，是吧？所以你看，过去的金山银针讲啊，叫三起三落，或者是三上三下。那么冲泡这个金山银针呢，金山银针最好方法当然用泉水，是吧？咱一般咱就用这个咱们家里边这个纯净水、矿泉水就行，是吧？用比较好的这个玻璃杯来冲泡。是吧？然后呢，水温呢70-80度，啊，这冲泡方法还是先少放一点水，啊，然后呢把杯子热一热，涮一涮，是吧？然后再放的水，再放水呢，再放这个君山银针茶叶，然后最后再少放一点水，把这茶叶让它起来，
1: 中头发，
0: 让它能够动作，
1: 啊，
0: 哎，中头发偏点中头和上头。
1: 嗯，

0: 这个还要看你茶叶本身怎么样。如果质量很好的茶叶，那么建议你上头；如果呢不是，就是中等偏点上的茶叶呢，那采用中上头法啊，就行。简单的说，温度不要太高啊。另外呢，在喝茶之前，你别搁那儿，你就不管它了，是吧？你观赏那茶也是，是吧？品尝这个君山银针的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审美的一个步骤。这是说到就冲泡君山银针了，是吧？这个君山银针呢，你好的茶，是吧？你这个把盖儿一打开，它有一缕的白雾、白气唰上来。这有一说法叫什么？叫白鹤冲天。它就把那香气给带上来了。这时候你就发挥你的想象啊，你再品尝你这茶。
1: 品茶的时候是全息的哈，视觉、味觉还有味蕾的享受哈。
0: 是。那这个是君山银针。刚才咱们还说到鹿丸瓜片了。
1: 对，鹿丸瓜片的冲泡你也得给大家介绍介绍。
0: 鹿丸瓜片呢应该使用啊下头法比较合适。就是先放茶叶。先放茶叶，如果您是用玻璃杯也可以，您用盖碗也可以。这鹿丸瓜片不一定非用玻璃杯。你看咱们一般用中头或者上头的方法，就是绿茶，建议您用玻璃杯，为呢观赏这茶叶，是吧？但是有的呢，您就用这个盖碗，大的那种绿茶盖碗，不是乌龙茶那种小盖碗，也可以。咱还用玻璃杯说啊，把茶叶打进去，先是还是放点热水，润一润这杯子，是吧？然后投茶叶，投茶叶放80多度不到90度的水，啊，怎么衡量这温度？很简单，你别从这热开水壶直接往里倒，先放在一个杯子里头，啊，稍微沉一沉。然后把这个水再放到冲茶的这个玻璃杯里边啊，这样呢一边冲啊，你一边还可以观赏这茶叶形状的变化，哎，这种颜色的变化，你就看它慢慢慢慢慢慢舒展开了。瓜片一开始它很紧的，然后啪啪舒展开了，你才发现哦，原来是一长沿长的一茶叶，不是那样紧缩在一块的那种瓜片。
1: 今天的节目呢，肖老师是给大家介绍了两种名茶哈，一种是鹿丸瓜片，一种是君山银针，都是很美妙的茶，希望大家能在茶韵里感受到生活中的美好。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7: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茶韵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信阳毛尖和安吉白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嗯，说到信阳毛尖哈，这个很多朋友都喝过，而且比较熟悉。
1: 是，信阳毛尖这茶呀，你看它就有点跟咱们这个说到中国的菜系，你甭管是四大菜系川鲁粤淮，还是八大菜系，还是甚至十大菜系、十二大菜系，川鲁粤淮都包括，
0: 嗯，
1: 都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成员。那么这个信阳毛尖也是一样，一说的中国名茶，打头的应该是什么呀？
0: 西湖龙井。
1: 西湖龙井，信阳毛尖、碧螺春，再往下那就是见仁见智了，
0: 嗯，
1: 是吧？不同种类的茶那都有，但是你甭管几大名茶，也甭管哪届民间评的、官方定的，都有这个信阳毛尖。
0: 哦，
1: 甚至如果再往上追溯，过去咱们说什么金奖白兰地，什么金奖茅台，这信阳毛尖也金奖，也是1915年在巴拿马赛会上也得过金奖。
0: 哦，
1: 哎，只不过信阳毛尖呢，它在宣传方面，它不像后来这个什么普洱茶呀，或者是这个铁观音啊、金骏眉啊，那么宣传那么力度那么大。
0: 嗯，
1: 但是从历史上来说，这个是
0: 名副其实的
1: 名
0: 茶。嗯，
1: 而且呢，确实它不仅空有一个虚名，你在市场上还能见到、能买到。
0: 嗯，
1: 你看很多大红袍，你在市场上你见到的根本就不是那个正经大红袍了，而是一种大红袍的一种制茶方式。
0: 制出来的茶，
1: 对，大红袍它不是一个茶叶名字，变成一类茶、一种制茶方式的名字。
0: 嗯，
1: 这个信阳毛尖不同，尽管它品级不一样，是吧？但是它确实是从产地，那么就是信阳那一带啊，它采用绿茶毛尖的这种制作方法，它不是说遍地开花，逮个茶全叫信阳毛尖。这个你看，这个茶叶命名方法也符合咱们说的，前面两个字是产地，后边是它的形态，
0: 嗯，
1: 是吧？
0: 河南的信阳哈，
1: 哎，它传达三个信息，一个是产地在信阳，一个就是带毛的，
0: 嗯，
1: 一个形状是尖的，
0: 哦，
1: 啊，尽管说你现在可能喝的茶，你说哎，我这毛尖怎么没有毛？那没别的原因，您这喝那茶档次还没到呢。
0: 哦，
1: 真正的好茶，咱们说啊，是带毛的。
0: 嗯，
1: 一说起这，我想起来，大概在30年前吧。哎，我那时候我闲溜走到那里头，发现啊，那个柜台里边摆着一两包装的叫信阳毛尖，一个绿的那个扁的小绿的那个硬纸盒，标价是2块钱。当时啊，嗯，你一两啊，2块钱啊，你要是买咱们普通老百姓喝的花茶，4块钱你能买一斤了。
0: 嗯，哦，
1: 6块钱那花茶里边就相当不错了。啊，8块钱一斤的，就8毛1两的，那就是很多家庭基本就不常喝了。
0: 嗯，
1: 我当时也是犹豫半天，我说我倒尝尝这个信阳毛尖什么样，这钱还真没白花，
0: 2块钱一两块钱
1: 半张月票钱，买张月票是3.5块，半个月的月票，一看真有毛，真是尖儿。遗憾的是那会儿吧，还不太讲究冲泡方法，也没有现在的纯净水，就是用自来水那么去泡。即使那样，我也品尝到真正的信阳毛尖。
0: 那是30年前吗？
1: 30年前在市场上买，现在如果你去信阳也能买到，但是呢，你要不是通过熟人从那个内部买，你买不到那么好的茶。
0: 嗯，30年前那次的信阳毛尖，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啊？
1: 那么我想说，你今天喝这信阳毛尖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0: 哦，我说说今天的信阳毛尖啊，这也是在肖老师的指导下采用了中投法，就是杯子里先放了一点水，大概占1/3左右，然后我把这个毛尖放上去了，又往里放了水，大概有1/4左右。我觉得它整个是小叶茶，比较精细，慢慢的这个茶叶会变得舒展起来。但是没有那么饱满，我仔细看了一下汤色，就是对着这个有光线的地方哈，是有微微的那种毛茸茸的东西，看上去你这个茶汤似乎不是那么清澈，就和你沏这个西湖龙井是两个感觉。但是这种小毛茸茸的东西会慢慢的沉淀下来，你

0: 闻着的时候吧，因为是绿茶，它可能还是有那种青豆的那种香味儿，但是不是很浓郁，不像那个我们喝的香片、喝的茉莉花茶那么浓郁哈。但是入口还是很芬芳的，淡淡的，我觉得挺棒的。
1: 哎，你这个评定很到位，基本就是这西洋毛尖的特点，它汤色呀，它透亮讲究是吧？当然是那毛得下去。

0: 才你说到你刚这今天这泡，我上次喝的呢，就是比这个更精细一些，毛更多。这个毛你开始有水一冲啊，没了。你拿它对着太阳光或者对着灯光，能看见那毛在里边翻飞，
1: 嗯，
0: 哎，上下那么的。然后也是茶叶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舒展开啊，有的往上浮一下，有的就不浮那种感觉。第一口喝的时候呢，味道不是很明显，因为它茶味还没有在茶杯里的完全给融化开。这时候呢，需要呢你稍微再用点水砸一下。哎，这时候茶味就匀了。你喝的时候，哎呀，入口呢就感觉到一种清香。
1: 嗯，
0: 好茶跟坏茶跟次茶的感觉就是第一口非常重要。好茶第一口它绝不能觉得特别涩，是吧？一定要觉得很柔。然后呢，有的茶是往上走就飘窜，有的茶就往下走就沉就醇厚，啊，不一样。这个茶呢应该是往上走的，是一种清香的感觉。
1: 嗯，
0: 但是呢又不是说像茉莉花那种窜啊的清。所以喝这种茶呀，要观形，要品味儿，要看汤色，
1: 嗯，
0: 是吧？好的茶大概也就是三泡好的这个，而且水温还要控制好，到第四泡基本没有味儿了。
1: 嗯，
0: 而且好茶建议大家不要说我为了多喝几泡我一次多搁点茶吧，这个您就得不偿失，是吧？为什么呢？一个，您喝不出那茶应该有的味儿，您会入口啊觉得第一口啊非常涩，
1: 有点苦，
0: 哎，对，有点那个拉舌头那种，不是很顺利的能够咽下去，有点苦有点涩，它拉舌头。您真等到好喝的时候三四泡，那么前两泡那鲜劲儿您就没喝着。
1: 嗯，
0: 所以呢喝好茶要适量，哪怕您匀开了我再投一次，是吧？你像信阳毛尖可以双投。什么叫双投呢？就是您喝到第二泡或者喝到第三泡，是吧？这茶里边还有点茶味儿，但是那鲜亮劲儿没有了。您可以再往里边再捏一小嘴茶，
1: 哦，
0: 啊，或者说呢，当着客人的话，您拿一小勺，我一般就拿手捏，简单，少捏一点茶，这叫双头。双头法啊，在茶经里不讲究，但是我是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
1: 嗯，
0: 有时候那好茶你倒了，你觉得有点可惜，再继续喝呢，你又觉得味道很哎很寡淡。这时候您得适当的，比如说第一次投茶，举例子来说啊，您投了四克茶啊，那么第二次投您投两克，同一个的一半。
1: 嗯，
0: 哎，这样
1: 呢？四克是什么概念来着？您再给解释解释。
0: 四克差不多啊，就是小勺一瓶勺。
1: 嗯，
0: 一瓶勺啊，就是咱们那个瓷勺，小小瓷勺一瓶勺，这是指的绿茶啊，不是指的这个乌龙茶铁观音。铁观音呢就是七克，你要那么一瓶勺就是七克了。
1: 嗯，
0: 这样呢你就可通过这个双头法能最大限度的把这茶的那个有效成分浸泡出来，同时你喝着呢它一种持续感，不会一杯跟一杯差的很多。
1: 嗯，
0: 影响你的品味的时候那种心情。
1: 对，肖老师教大家喝茶的一个窍门哈，就是
0: 个人体会。
1: 个人体会就是我真的看见我身边的朋友哈，早晨就是放茶抓一把然后扔里头了，可能一天都是这一杯茶了。
0: 是，
1: 这样喝茶的意趣可能就少了一点。
0: 是，
1: 嗯，
0: 你就等于就是说为了解渴而喝茶，不是为了品味而喝茶。
1: 当然了，如果您的出发点不同，我就是想解渴，还想让这个水稍微有点味儿的话，您可以那么喝。但是如果您今天比较闲，你有时间去品味这个茶的话，那可以采用肖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种方法。
0: 对，这个不都适用，适用于细微的这种小叶毛尖这类的茶。
1: 嗯，
0: 如果是大叶茶，那我建议您这不该把这涮了就涮了，重新另沏。
1: 哦，
0: 另沏您也别再沏这茶，您换一种。
1: 对，我们说这个茶叶本身有自己的品性，所以你沏泡冲泡它的时候可能要采用不同的方法。
0: 是是，嗯，你看信阳毛尖呢，它作为一个历史名茶，不是现在才得到，是吧？这咱们茶客的喜爱，在历史上是吧，甚至远在武则天那时期。你看武则天哪朝的呀？
1: 唐朝的。
0: 唐朝的，嗯，武则天的那时候有一次啊，就传说武则天呢身上有点倦怠啊，头晕，也有点那个目眩，简单的说吧就累了，实际上是吧，累了以后呢他怎么着呢，他就走走走啊，哎，这个就是说我歇点，喝点茶吧，歇一歇，打个茶歇儿，就咱们讲话啊，然后就喝的什么呢，喝的就是这个信阳毛尖。
1: 嗯，
0: 当时是进贡的啊，这信阳毛尖。哎，喝完了以后啊，哎呀，觉得这个

0: 神清气爽。
1: 哎，对，神清气爽，肠胃啊也不那么咕噜了，哎，特别好，哎，精神大振。哎，他就问这个是什么茶呀？人说这个是这个信阳这毛尖。后来啊，这武则天挺高兴，说这个茶治了我的病了，是吧？他就从内库拨出银子，啊，就在这个茶叶产地车云山这儿建了一个叫千佛塔，啊，这个意思就赐福。是吧？感谢他不认为是茶救了他，他认为是佛，哎，这佛赐了他这个茶。
0: 但是信阳毛尖也因此扬名了。
1: 对啊，那么就是这个千佛塔，但是后来啊，随着年代久远，它已经毁了。但是这个呢，茶留下来了。到宋代，大文学家是吧？苏东坡他在喝过这个信阳毛尖之后是吧？啊，他就也发出一种感叹，叫什么？淮南茶叫信阳第一呀。当然那时候啊不一定还叫毛尖，毛尖是近代起的名字啊。过去呢就以产地什么什么茶为名，另外它可能的冲泡方法啊、煎茶的方式也不太一样。但不管怎么说啊，证明这个茶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是名茶了。所以呢，你看咱们在喝茶的时候是吧？如果哎再知道一些历史故事、典故、传说，那么在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中把这个带出来，也是一个挺有雅兴的事儿。
0: 对，要不为什么说一种味道也是一种符号呢？当我们去这个名山大川、去文物古迹的时候，你觉得哦，这是多少年前留下来的，是几千年前留下来的，你看到了历史。但是当你品味一种食品或者是饮品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喝茶的时候，您喝一杯信阳毛尖，您想哦，1000多年前哈，这个武则天喝过，苏东坡喝过，他和我喝的这个味道可能有很多。是一样的，那你可能找到了一种渠道哈，和远古和从前有一种沟通，有一种
1: 通过
0: 归
1: 这
0: 属。
1: 茶的沟通。
0: 所以说喝茶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房菜》，我们正在进行的是茶韵飘香系列。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振刚先生。刚才的节目中呢，跟您说到了信阳毛尖，接下来呢，再说一种名茶，这就是安吉白茶。说到白茶，肖老师还得给多介绍两句，因为这个白茶在生活中毕竟不多见。
1: 是，白茶也属于中国茶叶中一大类。咱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讲过，中国茶叶现在啊，就是原茶，包括什么呢？从颜色上挺好区分的，红、啊、绿、黑、白，还乌、黄，是吧？红、黄、绿、黑、白、乌，乌龙就是也可以叫呢黑白啊，这个青茶，也有人管乌龙茶归入到青茶类。那么红、黄、绿、黑、白、青，这个白茶。是吧？其中一个重要品种啊，就是今天咱们下边要说的这个安吉白茶。从历史上看来呢，这个中国人啊，对白色呀、啊，都视为一种祥瑞。你看，出现了白孔雀啊，或者是白猿猴、白猴。那么，如果一有这个，当地呢大臣都得写一个折子报告，说现在咱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祥瑞现象出来了。说是什么祥瑞？比如谷秀双穗，一个谷子长出俩穗来啊，实际上呢，这不就是一种变异嘛，是吧？或者说呢，那个我发现一个白猴，叫白猴献寿，是吧？或者说呢，我这儿有白孔雀啊，白孔雀献瑞，啊，这时候呢，有人就发现有一种茶，这茶叶呀也长白毛，并且这茶本身是吧，沏出水来也很白，就把这称之为叫白茶。哎，你像宋朝的时候有这个《大观茶论》啊，其中他就提到这个白茶。可惜的是，历史上的白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找不到了。
0: 失传了。
1: 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本身只是一个品种异化的产物，
0: 产量太小了。
1: 产量太小，它是一种变异，基因变异，就像白老虎、白孔雀、什么白猴，它就是基因变异造成的，本身可能这些动物就没有生殖能力。
0: 对，这个白变异就不是常态
1: 对，
0: 了。
1: 不是常态的。那么白茶，茶树你知道是通过什么来繁殖的吗？通过籽儿还是通过什么？通
0: 通
1: 过
0: 过
1: 枝条？通过
0: 枝
1: 什么？
0: 条吧。
1: 它是无性繁殖，通过插签儿，就是枝条。就跟咱们家里的，你比如说你要种月季花，种月季花没有种籽儿的，是吧？那都是什么插签儿？

0: 你搅一个枝条啊，像比筷子细一点那么的枝条，你插在花盆里，上面罩一罐头瓶，搁太阳那儿晒着，过这么七八天，一个礼拜，它长出根来了。
1: 嗯，
0: 那么茶叶跟这情况是类似的，你要从茶籽儿长，一个是它本身退化，再一个时间太长，因此呢，它都采用了，也有的采用嫁接的方式，但主要还是茶签，通过茶签繁殖，是吧？那么这个白茶由于本身历史上就很少，所以呢，它就没流传下来。咱们在这个80年代的时候啊，就一直想寻找这历史上曾经提到过的这个白茶。后来呢，在什么地方呢？就发现了呢？哎，就是80年的时候啊，在浙江安吉，哎，大西村，在一个山头上，就发现了有这么一个啊，一棵树，当然叫大树了啊，100多年那个大树，大茶树，野茶树了。实际上，它这树叶子发白。哎，那给它采下来，通过这传统的制作工艺做出来这个茶，和绿叶的那个茶有明显的区别。哦，后来人想，这是不是就是白茶呀？
1: 嗯，
0: 哎，于是在这个基础上又采用无性繁殖啊，又多经过多次几代的二代三代这么繁殖下来，就形成了商业的规模产量。因为再好的茶，如果你就一棵树，这不行。是吧？就像大红袍，就母本就那4棵，那你怎么也不行，
1: 嗯，不能批量生产。
0: 哎，对，那它不能形成商品，它就没有推广的这个可能性。那么这个白茶呢，在这基础之上，逐渐的啊，就形成一种规模产量，也就是形成一种商品了。就是这个出现在这个市面上，就沿用历史上白茶的名字，就叫什么呢？
1: 嗯，
0: 叫做安吉白茶。
1: 哦，
0: 当然除了安吉白茶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省份。是吧？像安徽啊什么的，也那个培育出自己的一些白茶的品种，是吧？但是啊，谁都不能说，或者说没有证据表明，他现在这个白茶就是历史上，啊，这个赵徽宗喝过的、品评过的那个《大观察论》中提到那个白茶。
1: 嗯，
0: 只不过就是说什么的茶的从颜色、茶叶的颜色啊啊，还有这个味道啊，都比咱们传统的绿茶要更清淡一些。
1: 嗯，
0: 刚才呢，我看你也冲泡了这个白茶了，你是不是也谈谈你的看法？
1: 哎，我的面前就放着一杯安吉白茶哈，我看因为这个整个这个干茶叶拿出来的时候，它有不到半寸长，我觉得它这个还挺结实的，所以我采用了下头的方法，就是先放茶叶后放的水，等到把这个茶汤冲出来之后，我发现这个茶叶变得舒展了，它先是一根根的都立在水里，立在这个茶汤里，然后慢慢的，它可能是一芽两叶的，哎，一个一个像小降落伞一样降落到杯底，然后整个这个茶汤的颜色确实像白茶一样，它比较淡啊，入口的感觉呢有点像绿茶，也是很芳香的，比较清淡的那一种，
0: 你这个品评很到位，从冲泡方法呢也基本对，但是咱们讲呢，稍微要润一润这茶。绿茶呢，为什么你看咱们用中头或者上头呢？就用中头方法呢，就是先有点水，把那杯子先得让它热度匀开了。另外，把茶叶投下去之后，别马上就冲水，让它稍微的润一润，润一润这茶。实际上就是让它接触了水以后，
1: 伸伸腰。
0: 哎，对，非常到位，这评定就伸伸腰，你别老蜷着，啪弄一弄，它就猛力张开了。
1: 对，就像咱们去淋浴似的，是吧？
0: 对，就激着了。你说这个一下就来那热的给你烫了，一下就凉的你受不了，
1: 你得有一
0: 让
1: 个
0: 它
1: 过
0: 逐。
1: 渡。
0: 对，所以这个茶，另外呢，就是这个温度也是这样。你看小叶茶温度就要偏点低，这个呢比线香毛尖的茶型要稍微大一点。哎，那么咱们就温度稍微的高一点。
1: 对，其实如果喝的茶的品种多了哈，您自己也有这个评判的能力了，您就知道应该用什么方法去冲泡一种茶。
0: 是，
1: 嗯。
0: 咱们讲都是单纯的一种冲泡，实际上可能以后咱们有机会要讲一讲，一些实惠的冲泡方法，包括咱们上次说到的双头发，是吧？那就是我的一种方式啊。前人有人家可能还不太赞赏这个，
1: 就是
0: 包
1: 把
0: 括
1: 茶叶的价值最大化。
0: 包括拼头发，拼
1: 嗯，
0: 头发什么意思？望门生意，你说这拼头发什么意思？
1: 好几种茶放一块儿，
0: 对，拼头发。
1: 还可以这么喝呢哈。
0: 可以是吧？当然你不能不同品种，你把这个铁观音，你跟龙井你搁一块儿，这就不咋调，是吧？但是那两种绿茶，你比如说你把信阳毛尖跟这安吉白茶搁一块儿，你就可以弥补这白茶的过于清淡。

0: 杏仁包煎呢，它那种清香又能出来，又能够很快的激发出来，它又有白茶那种底蕴，所以你喝出来不一样。啊，包括你比如说你喝普洱，你如果单纯喝普洱，你可能觉得哎呀有点单调，那么浓的，哎，但是呢，你如果里边你配点，比如配点菊花，配点枸杞啊，或者稍微，你再搁点其他的东西，你就觉得这个茶的味道不一样。
1: 哦，饮茶可以很多样哈。
0: 是是。
1: 其实您在什么时候遇到一种什么样的茶，可能都是一种缘分。如果你遇到它的时候，尽量让它发挥出最大的价值，让你享受它。本期节目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味觉三夏尽，时序已

0: 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3: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0: 或奔放，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1: 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5: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1: 或奔放，

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6: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光盘不能怎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8: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7: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8: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7: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9: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3: FM 101.8 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哪

0: 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2: 早上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1: 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怎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0: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9: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2: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3: 当短路产生火花，
4: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3: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7: 音乐是什么？
8: 是什么？
7: 或猖狂，
9: 才能克服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6: 温柔以待。
7: 主播说安全，
8: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

0: 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欢迎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带领大家去听一听姜育恒的歌声。我相信大家对姜育恒的歌声都是从异动的心开始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要和各位来听一听他为电视剧《戏说乾隆》所演唱的片尾曲《情难枕》。这首歌一经发行，在台湾的销量呢就非常的高，连着数月就成为了 KTV 的点唱冠军。李子恒的《情难枕》的词曲优美，尤其是从他的歌词当中能够感受到中国文字的美好。词曲当中蕴含了中国传统的温婉的风格。进入流行音乐界之后呢，他为许多的歌手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歌曲。

一世情缘，这是姜育恒加盟飞碟唱片公司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它发行于1988年。参与这张唱片的幕后工作的阵容也是比较强大，除了姜育恒本人之外，还有陈秀楠啊、陈小霞以及团格等人。1987年，姜育恒加于飞碟唱片之后，在飞碟公司的制作体系之下，为他量身定做了许多能够体现他忧郁气质的苦情歌，像一世情缘、我的心没有回城、每一个晚上、天天等、天天问等等，这些作品都是在当年比较值得大家去聆听的。姜育恒是一位对爱情非常执着认真的歌手，所以刻骨铭心的爱情才不会像漂浮的云一样随风而逝啊，他执着的仍然是多年来一直陪伴他的孤独与失意，而这种孤独与失意早已根植于他的心底，所以也只有姜育恒才可以将这份永恒的孤独与失意演绎得如此凄美。

还有值得我们去聆听到的一首歌，就是其实我真的很在乎啊，这是收录在他这张同名专辑里面的一首主打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姜育恒的歌。刚刚我们来听到了《别让我一个人醉》，剩下最后一首歌交给他，给我们带来这首《女人的选择》。经过将近五年的沉寂啊，姜育恒再度露面，带来了这张全新的专辑《女人的选择》韩国世纪精选。这张专辑将多首脍炙人口的韩国老歌重新填词来翻唱，其中主打歌曲《女人的选择》是由韩国流行冠军的单曲《只有她的笑声》而改编的，并且呢，《大雪》这首歌是姜育恒韩国实力派的女歌手联手合作的一首歌。那么这首《大雪》也是94年韩国电视剧《综合医院》的主题曲。整张专辑无论是词曲编曲演唱，都选用了绝佳的班底，姜育恒独树一帜的唱腔更令这张专辑酝酿出了一份沧桑，营造出了浓厚的人生味道。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3: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0: 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1: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

0: 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成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成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成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成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3: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2: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4: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2: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5: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6: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5: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7: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8: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9: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10: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现在开庭，
12: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2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1: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12: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3: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

0: 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啊，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啊，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啊，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啊，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1: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14/5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

0: 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1: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0: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2: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3: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5: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4: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6: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7: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8: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9: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8: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10: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 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

0: 动作。
1: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2: 因为鱼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3: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4: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3: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 2.7 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5: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6: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7: 中华厨魂怎么样吗？
8: 走开！
9: 爱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活了，
8: 今非昔比啊。
10: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11: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10: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12: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呢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10: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13: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

0: 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1: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九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0: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1: 2026年国际蓝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汉报道。
3: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4: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5: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3: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6: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1: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

0: 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2: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1: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气质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气质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气质车辆的交通事故。
2: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6日，星期日，农历7月初4。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召开专题会议，进一步研究部署危险货物全链条安全监管和港口安全运行工作；我为群众办实事，海口办好民生实事，厚植城市温度；海口美兰机场 T2 国际中转区扩容改造项目通过验收；贵琼特色食品产销对接活动在海口举办，

0: 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8月15日，市委召开专题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省委专题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措施，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进一步部署危险货物全链条安全监管和港口安全运行保障工作。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等市领导出席。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保持一抓到底的韧劲，投入更大精力，依法严查、严打、严管各类违法行为，全面排查，彻底消除各环节风险隐患，时刻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会议听取我市联合调查组最新工作进展情况，指出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与主体责任，持续加大力度强度，紧盯危险货物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等环节，深入自查自纠，补齐工作短板，明确任务分工，加强统筹调度，强化部门联动，在现有工作基础上稳步实现提质提效。要进一步强化细化整治措施，深入实施多部门常态化联合执法，联动开展线索溯源与案件处置，强化监督执法问效追责，持续加大行业监管力度和立案侦查打击力度，从严从快查处典型案件，形成有力震慑。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制度机制，坚持专项整治和建章立制同步推进，建立更加科学有效的全链条监管体系，真正实现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全力以赴筑牢港口运输安全稳定屏障。海口台消息，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为切实回应居民急难愁盼，今年以来，龙华区坚持党建引领、问题导向、精准施策，聚焦城中村消防安全、城市更新、回迁安居、骑楼老街活化发展三大民生重点，立足群众需求，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解难事。随着一桩桩民生难事逐项破解，一件件惠民实事落地见效，群众的民生愿景逐步转化为可触可感的幸福实景。邓梅是龙华区海垦街道滨崖社区的居民，她在滨崖花园新村拥有一栋自建房，消防安全一直是她的心头大患。今年4月，在海垦街道的指导下，她在一楼门口安装了一条消防软管，长度约有20米，末端还接着一个喷水的枪头，操作的便捷性进一步提升了她的安全感。龙华区海垦街道滨崖社区居民邓梅：
1: 这个就是安装这防火的了，就有安全的了，要是有火灾什么大家都可以用啊，及时来灭火。
0: 海垦街道辖区共有群租楼3130栋，密集的房屋、狭窄的巷道、不全的消防设施，一直是基层消防安全治理的老大难问题。今年4月以来，海垦街道全力推进自建房消防软管转盘安装，以滨联北、滨崖、花园新村为试点，重点推进消防安全设施建设安装，通过规范开设逃生窗、安装消防软管，提升居民消防安全的意识和自救能力。龙华区海垦街道滨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元宇：
2: 对这个自建房的安全，然后呢，也就发动房东们呢，开窗破网，主要是在一个是我们讲的楼梯道开那个逃生窗，确保呢发生火灾意外的时候呢，能尽可能的让消防有个救援的地方。滨崖花园新村的自建房呢，就是425栋的自建房里面呢，我们都进行了房东的动员。
0: 龙华区海垦街道组织委员、宣传委员黄润觉：
3: 我们坚持先试点后推广，下一步街道将持续强化部门联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回头看，软硬并举，标本兼施，全力筑牢城中村消防安全防线，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龙华区在丁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推进过程中，把回迁安置作为重大民生工程。今年6月，丁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回迁安置房选房工作正式启动，3249套60至140平方米不等的6种户型，满足回迁居民刚需、改善等不同需求。回迁户冼永辉告诉记者，早在5月底，他就在项目指挥部的组织下走进样板间，沉浸式体验了一把新家的实景效果。 回迁。

0: 户贤永辉。
1: 样板间非常好，因为它的装修风格是按照现在是第四代的风格去装修的，我感觉还是非常满意的，选到我们自己心仪的房子，觉得很开心。
0: 海口市龙华区丁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选房现场执行副指挥林游明。
2: 我们提前选房也是给内州人是一个定心丸啊，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整个过程是都是有戏的在推荐的。
0: 海口骑楼老街是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也是海口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多年来，多方主体分散管理，商户诉求响应慢，文旅业态老旧等问题掣肘着老街的发展。今年五月，龙华区成立我市首家景区综合党委，创新推行三联三新党建工作法，整合消防、公安、交警、供电、医院、文旅等多个领域及行业的资源，构建起协同高效的景区治理新体系。龙华区中山街道党工委书记刘红。
3: 我们会综合把所有的居民、游客、商户的需求把它整合起来，再对应的去为他们去解决问题。综合党委成立之后，在党建引领之下，带领我们整个街区能够更好的去服务群众、服务居民、服务游客。
0: 在党建引领下，龙华区大力举办特色市集、文旅招商对接活动，引入多家优质品牌入驻，推动百年骑楼从单一观光老街转型为集老字号消费、非遗体验、休闲文旅于一体的复合型商圈，既守住历史文脉底色，又激活老城商业新活力，商户经营效益稳步提升，老街人气持续高涨。据统计，今年以来，截至6月30日，骑楼老街累计接待游客量1088.17万人次。海口骑楼老街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宏伟：
4: 我们将定期举办我们的主题市集、艺术节以及街头表演等常态化功能，保持街区的新鲜感与吸引力，充盈骑楼老街商圈的生态与活力，让百年骑楼老街重新焕发新的生命力。
0: 从守护群众居家安全的消防改造，到圆百姓安居梦的城市更新回迁，再到活化老城文脉的骑楼精细化治理，今年以来，龙华区始终以党建为红色引擎，聚焦群众持续增长的多元需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以实干实际不断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龙华区委书记陈芳：
5: 围绕着4+10的集中整治和民生事项，我们深入开展为民办实事活动，比如说民生领域的信访问题、物业领域的服务突出问题、老旧小区的水电路气，还有农民工欠薪、社企遗留问题、老百姓急难愁盼，都要一项一项的解决，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总之，我们要以实际行动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为海口6个支城建设贡献龙华力量。
0: 海口台消息，为提升跨境旅客中转承载能力，进一步优化中转旅客出行体验，今年四月，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启动 T2 国际中转区扩容改造项目。8月14日，该项目通过民航行业验收，进入投用准备阶段。本次项目改造重点针对国际中转旅客动线进行重新规划。改造前，在始发站办理了通程直机业务的国际经海口转国际、国际经海口转国内航班的旅客，都集中在 T22 层的国际中转区办理手续。改造后 ,T22 层的国际中转区设为办理了通程直机业务的国际经海口转国际旅客专用。国际经海口转国内的旅客，无论是否办理通程直机业务，全部归集至 T21 层国际到达厅办理手续，实现旅客分流通行。结合本次项目改造规划，美兰机场在 T21 层国际到达厅新建4条安检通道，新增候检面积162平方米，并增设了一间行李托运业务用房及一个值机柜台。国际经海口转国内没有办理通程的同楼中转旅客提取行李后，可就地完成2次托运及值机，不用再携带行李前往3层出发厅办理托运，中转出行更高效。验收期间，专家组通过现场核查、设备核验、流程推演、

0: 料评审等多项方式，认定项目建设质量达标，设施功能完备，运行流程规范，满足民航运行标准及旅客中转保障需求，具备常态化、规模化的投用条件，一致同意通过本次民航行业验收。本次扩容改造完成后，美兰机场 T2 国际中转旅客保障能力得到有效提升。未来正式投用后，美兰机场国际经海口转国内旅客保障峰值可达每小时480人，为往来海南的出入境旅客提供更为便捷顺畅的中转服务体验，助力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对外开放。海口台消息，8月13日至16日2026年贵琼特色食品产销对接活动暨酸辣臭美吃货节在海口骑楼老街举办。活动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及海口市龙华区委区政府主办，现场开展特色食品展销、食品企业推介、产业合作签约等环节，以食为桥搭建贵琼食品产业合作纽带。13日下午，2026年贵琼特色食品产销对接活动启动仪式暨贵琼食品产业合作签约仪式在海口骑楼老街举行。仪式上，贵琼两地签约了一批食品产业重点项目和大宗采购订单，在原料采购、品牌代理、渠道共建等维度达成深度双向合作，进一步打通供应链与市场端。两地企业深入磋商对接，多项务实合作成果落地。同步启动的酸辣臭美吃货节，打造沉浸式美食消费场景。广西特色食品产销展区汇集11个地市共35家特色食品企业，带来贵酒、六宝茶、螺蛳粉、桂林米粉等特色产品，全是广西美食酸辣臭美四大风味特色。海南风味展区则主推非遗美食、糟粕醋及系列产品，酸辣鲜香的美味引得食客们纷纷驻足品尝。本次活动是落实今年4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与海南省政府签署的携手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和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高地框架协议的具体实践，旨在以特色食品为载体，以产业合作为纽带，推动贵琼两地资源互通、市场共享、产业互融。活动主办方还编制印发采购指南，为各类客商精准匹配供应商与特色产品，搭建贵琼特色食品常态化信息互通平台。下一步，贵琼两地将持续深化食品产业联动，完善特色食品长效产销对接机制，常态化组织企业互访参展，落地双向酸辣臭美品牌体验店，持续推动食品产业标准化、品牌化、高端化升级，让更多优质贵味借海南自贸港入琼拓市、扬帆出海，也让更多海南美食走进广西、辐射西南、拓展东盟市场。海口台消息，8月15日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当天上午，海南两山科普市集在海南科技馆举行，活动展示自贸港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成果，引导市民树立和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新风尚。科普市集以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为主题，打破传统静态展览模式，设置生态科普剧场、生态产品成果展区、趣味互动闯关、政策科普宣讲等多个板块，吸引不少家长及孩子前来打卡。市民王女士，
1: 这里举行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尤其是这样的一个科普活动，把孩子们带入到了生态环境当中去，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这种环境给我们带来的各种普惠性的受益，包括给我们的这个好的空气、干净的水、安全的食物等等。
0: 学生莫兆熙，
2: 那个生态的环境需要大家去一起保护，我觉得可以垃圾分类，看到有垃圾就可以把它捡起来扔到垃圾桶里面。
0: 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在生态科普剧场，相关专家围绕生态环境法典、无塑海洋行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内容开展宣讲，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市民普及生态知识。海南省生态环境厅综合处处长马立峰，
3: 这次两山科普市集活动呢，既有咱们生态环境法典的宣贯，又有咱们两山转化实践案例的宣传，同时呢，现场还有很多环保科普的互动以及咱们生态产品的展示，同时呢，也让社会各界共同来关注，共同来建设咱们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
0: 海口台消息。

0: 8月15日，在位于美兰区的美家校服厂门店，即将升入高一的学生陈传祖试穿新款校服夏季运动装后，当即买下了三套。当天，海口市服装行业协会发布海口市一试一款校服销售渠道第一批。截至目前，全市共有109家企业参与新款校服生产，共布设线上线下销售渠道300个，其中线下门店覆盖城区及乡镇，城乡家长、学生均可就近自愿选购，购买时可扫码溯源。此次发布的销售渠道不仅列明了校服生产厂家，还详细备注了各门店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线上平台入口，方便家长查询。我市四个区、乡镇学校周边均设有销售点位。当天下午，记者来到位于德利路的金麦岛超市，看到店铺门口的校服销售字样十分醒目。该店负责人刘春林拿起一件校服，指着衣领处的质量二维码介绍说，每件衣服上都有质量码，家长扫码就能看到完整的检测报告。家住美院路的家长妙美平认为，新款校服实现了小学、初中、高中同款，孩子升学后如尺码合适便无需换新校服，这有利于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美家校服厂门店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厂四条生产线全部生产新款校服，可以确保开学前后不会断货。目前部分线下门店已有现货，部分仍在上货。海口市服装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提醒，建议家长先致电相关点位了解上货情况，确认有所需款式和尺码后再前往选购，以免跑空。其他批次销售渠道也将陆续公布。据了解，推行一试一款校服是我市教育民生工程，旨在进一步规范本地校服市场秩序，打造具有海口特色的校园文化标识。这项改革以尊重学生和家长意愿为基本前提，并为此设置了三年过渡期。根据要求，学校不得强制学生购买新款校服。海南华侨中学新部学校专职副书记陈军介绍，学校已通过微信公众号向家长广泛解读政策，告知家长自愿购买。市滨海第九小学后勤负责人吴家万说，学校已通过家长会解读了相关政策，近期还会在校门口张贴公告，便于家长查阅购买渠道。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提示，家长在选购校服时需留意合格证信息是否齐全，包括制造商名称和地址、执行标准、维护方法等，也可通过扫描标签上的质量二维码，了解纤维成分、pH 值、色牢度等关键技术指标，更准确地把握产品质量。改革设有过渡期，今年开学之际，不要求马上统一校服，各学校也不得强制学生统一穿新款校服。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新款校服上市后，各学段起始年级新生可率先穿着新款校服，非起始年级可继续穿原有校服，也可自愿选购新款校服。家长购买新款校服后，如发现质量问题，可向门店协商退换货，也可通过12345市民热线或全国12315平台投诉举报。海口台消息，根据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统一部署，13日晚上，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部分辖区派出所，在主城区部分路段设点，开展夜间交通专项整治执法行动，查处酒驾、醉驾、毒驾、无证驾驶等严重违法行为。
1: 对你进行那个酒精测试一下啊，看有没有饮酒开车，追缉一下。
2: 为饮酒，谢谢您的配合。
0: 晚上8点多，市交管支队龙华大队三中队在明珠路设立执法检查点，对途径的机动车、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进行酒精含量测试。市民谭先生因喝酒骑电动自行车被执勤民警拦下，现场进行酒精含量快速检测。
1: 吹，
3: 好，这边你的吹剂值是71毫克每100毫升血液哦。20以上80以下是属于酒后驾驶啊，师傅，你这是属于酒后驾驶啊。酒后驾驶电动车的话，对你处罚是罚款50啊。
0: 在这个执勤点，市民李女士则因骑电动自行车没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被拦下进行道路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龙华大队辅警刘兴华，
4: 没有戴安全头盔，然后这次自己教育为主，然后给你贴这个贴纸。给自己看，也给那个你身边的那些不戴头盔闯红灯的那些非机动车道的

0: 驾驶员看，然后以示警戒。
1: 市民李女士，
2: 要遵守道路交通规则，要戴头盔，要注意安全。
1: 执法现场，一些机动车驾驶员还因穿拖鞋开车被执勤民警拦下进行教育和处罚。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龙华大队民警王冰月，
3: 你说我们驾驶这个机动车，咱们还是穿有跟的，带有跟的鞋子，
4: 带有跟的
3: 是吧？这样是比较安全的。穿拖鞋的话，容易卡到这个油门下面去，就容易你踩不了刹车，明白不？
4: 明白了。
3: 所以我们这边开穿拖鞋开车的话，我们这边处罚是记3分，罚款50啊。
1: 据统计，在当晚的专项整治执法过程中，海口公安交警累计出动警力800余名，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000余起，同步对交通违法行为人开展现场警示教育。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龙华大队民警王冰月，
3: 然后主要是以整治这个机动车的酒醉驾，还有这个无证驾驶，以及各类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非机动车是主要以各类非机动车的违法乱象，我们以教育为主，对它进行一个教育宣传，然后共同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这么一个交通环境。
1: 海口台消息，8月14日至15日，2026落日蓝拳沙滩拳击争霸赛在秀英区西秀镇荣山寮村举办。本次赛事依托荣山寮滨海沙滩与落日景观资源，把比赛擂台设置在沙滩区域。赛事设置多个组别，包含多量级成人大众对抗赛、青少年拳击比拼及专业技术表演赛。比赛过程中，拳手完成出拳、躲闪、攻防转换等一系列动作，每一回合都紧张刺激，硬核场面接连上演，点燃全场热血氛围。除拳击赛事外，活动现场还配套设置了免费开放的全民健身体验区，提供拳击互动、运动科普、打卡等项目体验。市民游客在观赛之余，还可品尝渔家特色美食，游览周边文创市集，同时欣赏滨海落日美景。秀英区旅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赛事旨在展示荣山寮的自然风貌与本地特色业态，探索体育竞技、乡村旅游与夜间经济融合的发展路径，进一步提升荣山寮文旅知名度，为海口西海岸文体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5: 主播说安全。
1: 海口台消息，当前海南已进入主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2026年影响海南省的热带气旋数量为7至9个，强度可能较常年偏强，不排除出现强台风严重影响海南岛的可能。台风季来临，今天的主播说安全，我们聚焦台风防御与避险知识。防御超强台风摩羯的经验表明，提前转移是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措施之一。海口市在此基础上，组织全市464个村居重新复核人员转移6张清单，明确转移对象、转移责任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物资保障和回迁管理，确保极端天气下转移工作有序高效。气象专家特别提醒，暴雨期间及降雨停止后72小时内仍是山洪、泥石流、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的高发时段，其中夜间22时至凌晨6时风险最为突出。居住在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老旧危房、临时工棚等危险区域的群众，接到转移通知后应积极配合，迅速有序撤离，切勿心存侥幸擅自返回危险区域。具体防御措施方面，市民应做到，一是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暴雨预警信息，通过电视、广播、手机短信及官方新媒体平台获取权威信息，不信谣，不传谣。二是提前储备应急物资，包括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方便食品及常用药品，确保通讯畅通。三是注意车辆停放安全，避开低洼易涝路段及大树。广告牌下方，防止车辆被淹或被砸受损，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或当地防汛值班电话求助。接下来请听简讯。8月15日，以聚四方之才、共建自贸港为主题的海南省2026年暑期人才对接会在海口市举行。活动抢抓暑期高校学子返乡，海内外青年人才流动黄金窗口期，紧扣海南自贸港45432发展架构人才需求，集聚230家用人单位，释放优质岗位近5000个， 搭建起产材精准

0: 对接平台，吸引众多求职者奔赴这场家门口的人才盛会。8月15日是全国生态日，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当天紧扣“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主题，开展全民科普加专业赋能双线系列活动。通过开展青少年沉浸式生态课堂、行业专家专题授课，面向群众普及生态保护知识，以多元实践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夯实海南自贸港生态安全屏障。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市区气温26到35度，乡镇气温25到36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明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而成，感谢收听，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2: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7: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8: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9: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8: 惬意。
10: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8: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1: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12: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8: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2: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份过去就行。
8: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0: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
15: 光盘行动，
1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7: 下去你给我溜下去，
18: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9: 你起开，别推我。
17: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9: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7: 大哥，救我呀！
19: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0: 重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天下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日常的烹饪当中啊，我们离不开食用油，但食用油的主要成分是脂肪。那很多朋友就会担心了，这个食用油吃多了哈，脂肪在我们人体内会不会囤积，它对人体会不会造成伤害。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做客，欢迎徐静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家里做饭做菜哈，尤其是中国的这种烹饪方式，煎炒烹炸是常事儿，食用油我们几乎天天用，但是食用油的主要成分是脂肪，大家一提到脂肪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好。我就想问问徐静老师哈，脂肪是不是就一无是处？
1: 不是，它不但不是一无是处，而且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营养素。就从营养讲吧，我们就有三个产能营养素，提供能量的，其中就包括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这三个当中最能提供能量的就是脂肪，那两个每比如说一克都能产生4000卡，唯有脂肪是产生9000卡。那就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多了它一定要比其他那两个更容易让我们脂肪多了，吃油多了更容易发胖，因为它提供的热量特别足。但如果没有脂肪，就没有我们比如说这细胞的形成，或者夸张点说完全离开这个脂肪，生命也就没有办法。营养素之间啊，它还不好比谁比谁更重要。就是共同存在才能构成我们人哈。脂肪它存在的问题，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中餐在这个烹饪过程当中用的有点过。就现在我们还注意，比如说做一些汤啊或一些凉拌菜，减少油脂的用量。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生活特别好，什么都可以买到的那一段时间，用的比每天的超量100%都不在话下。所以还是有点用的过了，
0: 就是因为之前极度的匮乏。
1: 对呀、
0: 原来有了之后哈，
1: 对，
0: 大量的享用，
1: 没错，一放开了以后就麻烦就出来了。
0: 脂肪哈、这个东西，因为刚才徐静老师说了是三大产能营养素之一，
1: 哎、
0: 我们说它是不可或缺的，
1: 不能缺。
0: 就人体不能缺少这个东西。
1: 对，而且除了它产能以外，它还有一定的，比如说就是我们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像大家常说的维生素 E 啊、维生素 A、维生素 D 等等，它这个油脂是可以利用它，就利用这个油脂促使它更多的吸收。这也是一个。还有呢，它就比如维持体温呐、增强我们的饱腹感。你吃了油脂比较大的食物，还是饥饿。你要是说吃一个馒头和吃一碗炖肉，不说谁好谁坏，那一定炖肉让你这个饱腹感的延长的时间更长，这也没有问题。最后一个也是，就是它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有它的食物确实好吃。
0: 美味。
1: 美味。好多你仔细想想，它都是来源里边有油，
0: 有脂肪哈。
1: 对。
0: 那我们说哈，这个食用油里主要的成分是脂肪哈。食用油我们天天吃，那中国膳食指南是不是也规定了每天每个成年人应该吃多少油啊？
1: 对，成年人比如说25到30克。25到30克呢，相当于我们小白的瓷勺，就是那样三瓷勺。但是真正做到的啊，就我们这个实事求是的讲，你如果煎炒烹炸的话是绝对不可能的，
0: 就是这三瓷勺不够一个人吃的。
1: 最简单的，我们说好理解的，今天比较爱吃带鱼。你这个带鱼要过油，不过油它确实腥，这一个过油3瓷勺，9瓷勺也不够，对吧？你得让它两边煎透了，还不说炸，只是煎。倒是做过这样的实验，包括我自己带着学生哈，可以做到。那一定把肉比如炖菜拌，这样就没有问题。你只要是一呛葱花，那就悬，就不一定够。这25到30不止肉里边的肥的，就是实实在在我们刚才说的植物油。因为现在动物油吧，用的人家几乎就是很少，
0: 就没说谁家炒菜还用点大油哈。
1: 但是我发现我前一段不学过面点。

0: 我发现中式面点当中，它虽然不用黄油，但是它好多比较传统的经典的，它还是用大油。
1: 对，您吃到的那种非常酥的那个点心的口感，酥皮儿的呀，是吧？
0: 对，就像我们说的开酥，
1: 嗯，
0: 它大油开酥完了以后，那东西呀，哎呀，吃到嘴里头特别的好，
1: 嗯，
0: 都不用你费劲，
1: 香酥软糯，
0: 全占了，对对。

0: 卖，所以倒不用特别担心，因为我们现在意识当中吃这个大油的还真的是不多。
1: 哦，
0: 嗯。
1: 我记得您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过哈，您做这个汤圆的
0: 一比一
1: 心
0: 嘛，
1: 得
0: 对呀，你
1: 啊，
0: 还记得呢？那个汤圆里边，哎呀，那个当时有点出乎我意料。
1: 它是怎么配比的？
0: 它我记得是黑芝麻糊、糯米和大油，就是1:1:1。
1: 你看，
0: 啊，但是还不包括糖嘛？那个汤圆如果要是一咬，马上就甜的滋味四溢哈，那个一定糖也不少。我当然忘了它那比例了，就几乎是用大油来替代水啊，或者什么这种介质。后来我也问过。问过那个厨师，教厨师的老师，他说实际上现在市场卖的汤圆吧，还这个油的添加量比我们真正学的那种传统的要少得多。他现在还是控制了，因为他那个就即便是汤圆啊，他那个标签上也会标出热量，或标出脂肪的含量。你注意观察一下，我倒是看过，不是我们想象的像我学的那个那么邪乎。
1: 那么高。
0: 我学那个呀，这个作为学校来说，你学这道手艺了，他一定会愿最传统的、最正宗，他说的所谓的正宗哈，来教你。但是如果你回家以后自己再按照健康的方式去改良，这个没问题。但无论如何，你不能觉着汤圆这个热量不高，它黑芝麻本身也不低，黑芝麻也是我们一会儿要讲到的，它也是油脂的来源。所以别想吃几个汤圆没事儿。真不行，
1: 对，这种隐性的脂肪还是比较多的，
0: 还特别厉害。
1: 尤其是传统的点心当中哈，
0: 对对，
1: 这是我们说到食用油里的主要成分是脂肪。其实说到每天都用食用油哈，现在一提到这个食用油的时候，我们去超市买的时候哈，就看见上面有很多名词，什么亚油酸呐，什么不饱和脂肪酸啊，就我们听这些东西都是云里雾里的。究竟什么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它们都干嘛的？哪个好？徐静老师给大家讲讲。
0: 好吧，其实它是这样，如果按这个脂肪酸的饱和程度，它分为饱和的、不饱和的。饱和的最典型的就是我们说的板油、大油啊、牛油啊，这里含饱和的特别多。其实兔肉也应该算跟牛、猪、羊算一系的，它不算禽。对
1: 它是
0: 吧？
1: 红
0: 四
1: 肉的
0: 条
1: 一
0: 腿
1: 种，
0: 儿啊，它是红，也算这，但是它脂肪就特别少，才占2%。咱们不说它，咱们只说猪、牛、羊这几类，它的饱和的成就饱和脂肪酸含量就比较高。那还分一个叫不饱和的，不饱和里边又分单不饱和和多不饱和。我们认识的橄榄油就是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实际上，这个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来说呢，不用特别的关注。你只是知道有饱和的和不饱和的，那么如果是说按它的结构来说，我们经常说到它顺势的或者反势的，是
1: 反
0: 这
1: 式
0: 意思
1: 脂
0: 吧？
1: 肪酸我们听过。
0: 这是按脂肪酸的空间结构来说，有一个图，那个顺势的，那是反势的。再有一个呢，就是按必需脂肪酸，它这个需就需要的需。所谓必需呢，就是我们人体肯定要用，但是呢又不能自身合成，就去。找这些
1: 食
0: 食物
1: 物。
0: 当中来摄取，它就是你刚才说的亚油酸和亚麻酸，是必须的，然后通过食物来摄取。
1: 那这个解释了这么多哈，我还是没有特别特别的明晰的概念，就是说这个，您说不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哈，就这种东西，脂肪酸这种东西是我们人体必须的。
0: 对对对。对
1: 那哪一种好，哪一种不好呢？
0: 对，其实，还是这样说。你听过一个广告吗？就说它里边的脂肪酸含量是1:1:1，
1: 对，听
0: 那当
1: 过。
0: 然是好了。但是可以负责任的讲，怎么达得到？我到现在都很困惑。
1: 他这广告什么意思呀？
0: 它广告啊，是一个，如果能达到它这程度，就太理想了。我可以放弃其他的油，但是这种。标准如果能达到1:1:1的，我看了若干个资料，也看过若干个图解，没有达不到。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是广播嘛，我没有这种视觉上的哈，你就看所有的油，它都或多或少的占一种，在它这整体当中算高的。你像橄榄油，它单不饱和占70%多，那俩它肯定就不会1:1:1。所以就像你说的。怎么分它好和不好呢？我认为就目前这个状况来说，饱和脂肪要少。
1: 就是所谓的油脂哈，
0: 所谓
1: 的。

0: 脂肪，
1: 动物性食物里的油脂，
0: 嗯，
1: 你要摄入的少一些，
0: 对，
1: 这就叫好。为什么说我们说板油要设计少？因为我不担心你这种油的缺乏，你吃的排骨，你肯定要吃肉，
0: 嗯。
1: 吃肉里边它就含有这个脂肪，它这个饱和脂肪我们不用担心。如果实在分不清，你起码能记住大油之类的少吃一点。
0: 对，
1: 然后其他的油呢，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橄榄油它可能是单不饱和比较多，
0: 嗯，
1: 它也未必其他的就是1:1:1。
0: 哦，
1: 其实依据最简单的话能记住的就是吃油也要调着吃，
0: 哦，
1: 就是调和的吃，别单一吃哪一种都不行。
0: 嗯，就是我们家就习惯吃花生油，我们一年365天就买这牌子，
1: 365天说少了。
0: 嗯，
1: 我们有一个学员来学营养，他奶奶哈，他很小了，刚20岁，他奶奶10年，就在他有印象以后，
0: 嗯，
1: 10年没换过别的油，没换过牌子。
0: 哦，他吃的是。
1: 贵点他也认了，他就认某个牌子，
0: 嗯，
1: 然后就认花生油，
0: 哦，
1: 因为他觉着别的油都不够香。
0: 嗯，
1: 这个就是很成问题。我们不说这个油本身，就即便它没有问题，你这个营养结构也是不均衡的。
0: 哦，
1: 就是它不好说谁就好谁就坏。一会儿我们会讲到，它根据不同的烹调方法，
0: 嗯，
1: 可以选不同的油，但你吃的过程中你得
0: 调着吃，
1: 但是也不能误解成，
0: 嗯，
1: 必须要买调和油，但是不好解决。
0: 徐静老师，那您说不买花生油，不买这个大豆油，那现在市场上有好多调和油，那我就吃这种调和油，它调好的就是很好。
1: 所以刚才为什么我也打了一个壳哈，
0: 嗯，
1: 我就觉得是单一的吃，比如花生油吃几年不赞成，那你吃调和油一定是有利的。但是这个调和呢，又有一个不能说是陷阱吧，
0: 嗯，
1: 但是它起码有一点做的不是那么透明。
0: 比如说
1: 你调和油一定要比我们普通的好多油要贵，
0: 嗯，
1: 当然花生油是比较贵的，就其他油相对来说还比花生油便宜，它调和油贵，可是你贵它里边可能打着有橄榄油啊，有山茶油啊，
0: 嗯，
1: 我没法判断这个油的比例。
0: 对，
1: 是吧？
0: 你放了几勺橄榄油，你放了几勺花生油，
1: 你那一桶油哈，你花生油占的比例大，是橄榄油占的比例大，
0: 这个不会在配料表上
1: 标
0: 出来。
1: 我觉着没那么细，
0: 嗯，
1: 是吧？就怕怎么样，它是调和油的牌子，然后呢，高端的油在里边占的比例很小，然后平常我比如不太喜欢的油占的比例占的很大，这也没关系，
0: 嗯，
1: 反正都是油我要用。但你要价格同时，
0: 你这性价比就低了。
1: 你要性价比低的话，我这不傻吗？
0: 对呀，
1: 哈，
0: 嗯。
1: 可有一部分，也有的朋友他喜欢这样，他就是自己调和。
0: 嗯，哦，
1: 自己调和有自己调和的问题。
0: 比如
1: 每个人还有脾气秉性呢，
0: 嗯，
1: 对吧？你上大学，你住宿舍还有不和呢。那你要把几个油放在同一个，比如说
0: 油壶里，
1: 找一小油壶吧，
0: 嗯，
1: 放在里边了。它保质期还不同，
0: 对，
1: 它有的油比较容易氧化，有的油就皮实一点。
0: 嗯，
1: 你要是再有一个，你在操作过程当中未必有人家那么卫生，这点咱们不能说人厂家是非常卫生的。我参观过大的企业，这都让你进去觉着不像是工厂，
0: 哦，
1: 就非常的干净。你自己操作不好，你的容器再有点问题，你即便自己调没有问题，
0: 嗯。
1: 我觉着应该尽快的调的少一点，完了3-2天用完，
0: 嗯，
1: 那就有的朋友会说了，我还找一漏壶，完了我还得有4个壶，最麻烦，我3个油调的一个里，我就占4个家伙。
0: 对呀，
1: 我的建议，如果想在调和油上边下点功夫的话，就买几瓶小瓶的油就完了，
0: 嗯，
1: 能理解吧？买几个不同品牌的油，比如说亚麻籽油特别贵，
0: 嗯，
1: 但是亚麻籽油确实好吃，
0: 嗯，
1: 那你就说亚麻籽油贵，我买一小瓶，然后呢我那个大豆油我买一点，玉米油或者花生油，当然你随意选3种油，在这个烹调过程当中，这个菜用这个油，下个菜就用那个油，
0: 嗯，
1: 我反正是这样使。你说你家里现在有几种油吧？
0: 家里现在有2种油，
1: 最起码得有香油吧。
0: 哦，香油那就3种了。
1: 对呀，其实好多朋友都说就觉着我这个有点复杂哈，准备几种油，
0: 嗯，
1: 后来实际上我们到社区也好，就对学员一问，你回家看看家里几种油，基本都在3种。
0: 嗯，
1: 因为你一个玉米油或者一个香油，花生油或者香油，这是必须的。
0: 对，
1: 它额外还得有一个什么什么油，
0: 什么橄榄油啊，
1: 发的也好或者福利也好，反正它终归一般加。

0: 里有三种油并不困难，
1: 嗯，
0: 那你就不买调和油，也不自己调和，就几种油花搭着用，
1: 对，
0: 这种最简单了。
1: 其实你也是在另一种方式里把它调和了，是吧？
0: 对呀，
1: 不是我们非得看到的，把它调在一起调一调，这种调和。
0: 其实我们节目做了这么长时间哈，
1: 嗯，
0: 就是想给大家引导一个在生活中特别宽泛的，然后呢又能把问题解决了，别让自己越来越累。
1: 嗯，
0: 其实营养说实在的，不是一个累的事儿。只是一个关注了，有意识了，
1: 嗯，
0: 这样就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呀，就像你刚才提我那话茬哈，有一个叫亚麻酸，一个叫亚油酸。
1: 嗯，
0: 其实这亚油酸呀，在食物油当中普遍存在的比较广泛，但是亚麻酸呢少。
1: 哦，
0: 我们的比例，比如说亚油酸四，亚麻酸你起码得一。或者亚油酸六，亚麻酸也得一，但是我们现在做不到亚麻酸特别低，
1: 嗯，
0: 亚油酸一下呢就比这个标准翻了好几倍，这点就表明我们的日常用油中亚麻酸摄取不足。
1: 哦，
0: 但亚麻酸什么含的比较多呀？就是像亚麻籽油，这肯定没问题。
1: 嗯，
0: 然后核桃油，但是它这种亚麻酸含的油啊，说实在的，价格都比较贵。
1: 嗯，
0: 可是呢，我又觉着对身体有好处，它确实是很好。
1: 嗯。
0: 那么怎么办？就用这个含亚麻酸比较高的油也买一小瓶儿，
1: 嗯，
0: 买的少一点，然后凉拌菜的时候别让它经过高温的这个加热，就拌凉菜或者做汤的时候滴上几滴，
1: 嗯，
0: 特别的好。
1: 其实徐静老师说亚油酸亚麻酸您听着不太明白的话，但您要有意识哈，买点核桃油，买点
0: 亚麻籽
1: 油，
0: 对对，
1: 这两种油其中所含的物质可能是我们买其他油里没有的，
0: 哎，
1: 但如果您花叉着吃，这种营养物质我们就摄取到了。
0: 对，最起码它比其他的油的含量要高出很多。如果都记不住的话，今天这些内容，你也可以记住“油花搭着吃”这句话特别好。
1: 对，花搭着吃，即使是一种调和油，
0: 您
1: 也别就一年到头就买那一种。
0: 对，没错，它其实这个搭着吃吧，不单是从营养角度，我们说的更实际一点，更贴心一点，还是从食品安全上讲。
1: 嗯，
0: 你什么东西你吃的越广泛，风险就相对越低。
1: 对，
0: 是不是这意思？
1: 风险平摊哈。
0: 哎，对对。
1: 那其实说到我们吃油哈，很多年长一些的朋友会有印象，就是那个时候咱们都吃大豆油哦，别的油好像没有，那时候的油的那个颜色也不如现在卖的油这么清透哈，这么金黄。那时候那油颜色都挺重的，
0: 对，
1: 而且里面好像还有一些悬浮物啊、泡泡什么的，倒到锅里之后且等着它要加热一会儿呢哈。那时候的油是没有经过精炼吗？
0: 对，它其实好多油还是要买一级，最起码一级。
1: 嗯，
0: 它这个精炼是怎么？是在工艺上的精炼，并不是说像其他一提精炼就不好。有的时候反式脂肪酸它也会说我是什么特炼什么精炼，反正你刚才说这大豆油的精炼，它以前容易冒烟，有沉浮物，就是工艺上不如现在。现在工艺水平提高了。有的油像菜籽油以前更容易冒烟，而且呢它有芥酸，芥酸对心脑血管也有一定的影响，现在它都变成低芥酸的了，它也不是那么冒烟了，所以这个在油品的加工上这工艺进步的特别特别快，所以这个没有问题，以前吃了就吃了，现在我们呢它工艺更好了，对我们更有利了，这没有关系。那有的朋友就说油越精炼他就喜欢菜籽油，它分四个桶，最精炼的桶最透亮，然后呢二级的是什么的，就是浑，就是不是浑啊，它那颜色有点像香油，出乎意料之外，都是低芥酸的哈，它那个颜色最重的，初榨的并没有太精致的，是在大级当中卖的最好的。
1: 为什么人们会选择这种呢？
0: 它可能保存的东西多一些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无妨，它可能香味也是相对来说真的还是比较冲，它最起码的它的质量过关，这个倒是没有太多问题，但如果您在哪超市上就买一级的，
1: 就买一级的没有问题。
0: 像橄榄油是一个特殊的，就特级初榨，那是橄榄油的一个标准。像香油是油品当中唯一不经过什么制，什么都没有，直接榨直接用的，就是香油。
1: 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给。
7: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室。

0: 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0: 温柔以待。
1: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没有网络，连电视机都是稀罕物，但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收音机，半个高的木箱子拧开开关，暖黄的指示灯一亮，声音就出来了。晚饭之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听歌、听戏、听评书，那些旋律从收音机里飘出来，钻进耳朵，然后再也忘不掉。后来收音机换成录音机，录音机又落满了，但那些歌一直没有走远。音乐导航，我们来和各位在本期的这点时间里听一听60年代的一些金曲，每一首都是刻进骨子里的旋律。今天第一首歌，我们带领大家去听一听这一首英雄赞歌。看过英雄儿女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王成在阵地上唱向我开炮的那一幕，紧接着王芳唱起这首歌，整个电影院都屏住了呼吸。烽烟滚滚唱英雄，这个开头太有辨识度了，后来被很多的人都有翻唱过，但最原汁原味的还是我们在影片当中听到的张映哲所演唱的那一版本。他不是在唱歌，是在替一个时代发声。这首歌能传下来，靠的不是宏大叙事，是有人真的信了，也真的唱了。

听完了这一首英雄赞歌之后，我们来听听我爱祖国的蓝天。这首歌不太像那个年代的歌，它不是那种队列式的进行曲，也没有硬邦邦的口号，旋律是舒展的，像风从天上吹下来，把人的心都吹宽了。空政歌舞团写出来的东西自带一股蓝天白云的开阔感。听说当年空军招飞行员的时候会经常放起这首歌，不少年轻人就是听着它报名参了军。能不能飞上天是一回事，至少歌里那片蓝天每个人都感受到了。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几首60年代比较流行的一些金曲，不知道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去听这首歌，是否依然是你记忆当中的那首旋律呢？来听听这首歌，金平寺的小山啊，藏族歌曲的旋律，听着就会让人想到了高原雪山和蓝得发亮的天空。这首歌的调子简单上口，不像很多民歌那样需要使很大的力气去把它吼出来，而是轻轻松松的就能跟着这首歌一起去哼唱。那时候西藏题材的歌不少，但这首传播得非常的广，当年生产队的喇叭里、学校的广播里都放过这首歌。旋律一响，再忙的人也会停下手里的活，抬头听上那么一会儿。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

0: 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到六十年代去听一些六十年代的金曲。这首歌是郭兰英演唱的《人说山西好风光》。郭兰英的嗓子是那种能够唱到人心里面去的，她唱《我的祖国》是这样，唱《人说山西好风光》也是这样，歌词写的全是实打实的美景，没有一句虚假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上映之后，这首歌很快就从荧幕当中传到了街头巷尾。听说那个年代真的有人听了歌就动了心思去山西看看。郭兰英唱这首歌的时候，声音里有种踏实的欢喜，他不跟你讲大道理，就是告诉你他站的那片土地有多么多么的好。

歌，我们来听学习雷锋好榜样。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之后没有多久，这首歌就出来了。曲子写得简单有力，歌词也朗朗上口。那时候学校教唱，工厂教唱，农村的广播也在唱，三岁的小孩呢都能够哼唱那么几句。前奏一响，不用看歌词，人人都能够跟着去把这首歌唱完整。这首歌厉害的地方不是技巧多么的高明，而是它让雷锋这两个字变成了一种日常。那时候做好事不留名，是真的有人在这么做。现在提起雷锋，很多人还是会想起这首歌的调子。唱不唱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年代确实有人像歌里唱的那样的。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

0: 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每天的这个时候和各位在电波当中听年代金曲。最近我们音乐导航推出了每人一首经典，我们也是听到了很多富有代表性的年代金曲。那今天我们要把最近正在听到的王杰的歌声放在第一首跟各位来分享。那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听到的是王杰1988年所演唱的《忘了你，忘了我》。从旺角卡门的江湖情历里漫出深情，人到中年重听才知王杰沙哑的声线里藏着多少被现实碾压的爱情，被迫放手的无奈。当年执着要忘的人和事，如今都成了茶余饭后的淡然一笑，在旋律里轻轻摇曳，不过是人生必经的风景。

听完了王杰的作品，我们来听爱情电影《重逢爱里的自己》。磁带转动的年代，爱情电影像一封未拆封的情书，许茹芸与熊天平的声线缠绕，把爱里的孤勇挣扎和遗憾酿成了一句句直击心底的台词。原来我们都曾是电影里的主角，在别人的歌里重逢自己未完成的故事。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来听这首吕方的《流浪花》，穿越时光的一首经典之作。这首作品带着浓郁的年代气息，中岛美雪的旋律搭配林振强的词，吕方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旧时光的味道，每一个音符都仿佛从岁月的深处飘来，不煽情却无比动人，那种纯粹的好听是独属于老歌的魅力，让人一听就难以忘怀。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别人一首经典，接下来我们重温郑中基的这一首绝口不提爱你。郑中基用沧桑的声线将爱唱成了难以言说的心事，绝口不提爱你，不是遗忘，是把汹涌的爱意藏进在了每一个音符里，越是克制越在心底千回百转，成年人的爱终究成了无声的叹息。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今天剩下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张信哲《宽容》。这是他在低谷岁月里的爱的回响。1995年，张信哲在百代唱片邂逅马兆骏的《宽容》。当创作者将妻子在低谷的时期不离不弃的故事娓娓道来，一句凌晨2点半你还在我身边，便不再只是歌词，而是爱人之间用包容与坚守书写的岁月。张信哲深情的演绎，让我们听见爱情最动人的模样。下期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6: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5: 惬意。
7: 阿光，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5: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8: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昌鸡。
9: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5: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菜过去就行。
5: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7: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
14: 海南有我。
15: 下去，给我给我下去！
16: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5: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7: 你起开，别推我！
18: 怎么了？
19: 你们在干嘛呀？
5: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6: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9: 大哥，救我呀！

0: 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7: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8: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6日，星期日，农历7月初4。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召开专题会议，进一步研究部署危险货物全链条安全监管和港口安全运行工作；我为群众办实事，海口办好民生实事，厚植城市温度；海口美兰机场 T2 国际中转区扩容改造项目通过验收；贵琼特色食品产销对接活动在海口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8月15日，市委召开专题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省委专题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措施，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进一步部署危险货物全链条安全监管和港口安全运行保障工作。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等市领导出席。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保持一抓到底的韧劲，投入更大精力，依法严查、严打、严管各类违法行为，全面排查，彻底消除各环节风险隐患，时刻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会议听取我市联合调查组最新工作进展情况，指出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与主体责任，持续加大力度强度，紧盯危险货物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等环节，深入自查自纠，补齐工作短板，明确任务分工，加强统筹调度，强化部门联动，在现有工作基础上稳步实现提质提效。要进一步强化细化整治措施，深入实施多部门常态化联合执法，联动开展线索溯源与案件处置，强化监督执法问效追责，持续加大行业监管力度和立案侦查打击力度，从严从快查处典型案件，形成有力震慑。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制度机制，坚持专项整治和建章立制同步推进，建立更加科学有效的全链条监管体系，真正实现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全力以赴筑牢港口运输安全稳定屏障。海口台消息，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为切实回应居民急难愁盼，今年以来，龙华区坚持党建引领、问题导向、精准施策，聚焦城中村消防安全、城市更新、回迁安居、骑楼老街活化发展三大民生重点， 立足群众需求，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0: 解难事。随着一桩桩民生难事逐项破解，一件件惠民实事落地见效，群众的民生愿景逐步转化为可触可感的幸福实景。邓梅是龙华区海垦街道滨崖社区的居民，她在滨崖花园新村拥有一栋自建房，消防安全一直是她的心头大患。今年四月，在海垦街道的指导下，她在一楼门口安装了一条消防软管，长度约有20米，末端还接着一个喷水的枪头，操作的便捷性进一步提升了她的安全感。龙华区海垦街道滨崖社区居民邓梅：
1: 也就安装这防火的了，就安全的了，要是有火灾什么大家都可以用啊，及时来灭火。
0: 海垦街道辖区共有群租楼3130栋，密集的房屋、狭窄的巷道、不全的消防设施一直是基层消防安全治理的老大难问题。今年四月以来，海垦街道全力推进自建房消防软管转盘安装，以滨连北、滨崖、花园新村为试点，重点推进消防安全设施建设安装，通过规范开设逃生窗、安装消防软管，提升居民消防安全的意识和自救能力。龙华区海垦街道滨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元宇：
2: 针对这个自建房的安全，然后呢，也就发动房东们呢，开窗破网。主要是在一个是我们讲的楼梯道开那个逃生窗，确保呢发生火灾意外的时候呢，能尽可能的让消防有个救援的地方。滨崖花园新村的自建房呢，就是425栋的自建房里面呢，我们都进行了房东的动员。
0: 龙华区海垦街道组织委员、宣传委员黄润觉：
3: 我们坚持先试点后推广，下一步街道将持续强化部门联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回头看，软硬并举，标本兼施，全力筑牢城中村消防安全防线，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龙华区在丁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推进过程中，把回迁安置作为重大民生工程。今年六月，丁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回迁安置房选房工作正式启动，3249套60至140平方米不等的6种户型，满足回迁居民刚需、改善等不同需求。回迁户贤永辉告诉记者，早在5月底，他就在项目指挥部的组织下走进样板间，沉浸式体验了一把新家的实景效果。回迁户贤永辉：
4: 样板间非常好，因为它的装修风格是按照现在是第四代的风格去装修的，我感觉还是非常满意的，选到我们自己心仪的房子，觉得很开心。
0: 海口市龙华区丁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选房现场执行副指挥林游明：
5: 我们提前选房也是给被招的人是一个定心丸啊，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整个过程是都是有序的在推荐的。
0: 海口骑楼老街是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也是海口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多年来，多方主体分散管理，商户诉求响应慢，文旅业态老旧等问题掣肘着老街的发展。今年五月，龙华区成立我市首家景区综合党委，创新推行3连3新党建工作法，整合消防、公安、交警、供电、医院、文旅等多个领域及行业的资源，构建起协同高效的景区治理新体系。龙华区中山街道党工委书记刘红：
6: 我们会综合把所有的居民、游客、商户的需求把它整合起来，再对应的去为他们去解决问题。综合党委成立之后，在党建引领之下，带领我们整个街区能够更好的去服务群众、服务居民、服务游客。
0: 在党建引领下，龙华区大力举办特色市集、文旅招商对接活动，引入多家优质品牌入驻，推动百年骑楼从单一观光老街转型为集老字号消费、非遗体验、休闲文旅于一体的复合型商圈，既守住历史文脉底色，又激活老城商业新活力，商户经营效益稳步提升，老街人气持续高涨。据统计，今年以来，截至6月30日，骑楼老街累计接待游客量1088.17万人次。海口骑楼老街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宏伟：
7: 我们将定期举办我们的主题市集、艺术节以及街头表演等常态化功能，保持街区的新鲜感与吸引力，充盈骑楼老街商圈的生态与活力，让百年骑楼老街重新焕发新的生命力。
0: 从守护区

0: 群众居家安全的消防改造，到原百姓安居梦的城市更新回迁，再到活化老城文脉的骑楼精细化治理。今年以来，龙华区始终以党建为红色引擎，聚焦群众持续增长的多元需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以实干实际不断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龙华区委书记陈芳，
1: 围绕着四加十的集中整治和民生事项，我们深入开展为民办实事活动，比如说民生领域的信访问题、物业领域的服务突出问题、老旧小区的水电路气，还有农民工欠薪、社企遗留问题、老百姓急难愁盼，都要一项一项的解决，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总之，我们要以实际行动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为海口六个支城建设贡献龙华力量。
0: 海口台消息，为提升跨境旅客中转承载能力，进一步优化中转旅客出行体验，今年四月，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启动 T2 国际中转区扩容改造项目。8月14日，该项目通过民航行业验收，进入投用准备阶段。本次项目改造重点针对国际中转旅客动线进行重新规划。改造前，在始发站办理了通城直机业务的国际经海口转国际、国际经海口转国内航班的旅客，都集中在 T22 层的国际中转区办理手续。改造后 ,T22 层的国际中转区设为办理了通城直机业务的国际经海口转国际旅客专用，国际经海口转国内的旅客无论是否办理通城直机业务，全部归集至 T21 层国际到达厅办理手续，实现旅客分流通行。结合本次项目改造规划，美兰机场在 T21 层国际到达厅新建四条安检通道，新增候检面积162平方米，并增设了一间行李托运业务用房及一个值机柜台。国际经海口转国内没有办理通城的同楼中转旅客提取行李后，可就地完成二次托运及值机，不用再携带行李前往三层出发厅办理托运，中转出行更高效。验收期间，专家组通过现场核查、设备核验、流程推演、资料评审等多项方式，认定项目建设质量达标、设施功能完备、运行流程规范、满足民航运行标准及旅客中转保障需求，具备常态化、规模化的投用条件，一致同意通过本次民航行业验收。本次扩容改造完成后，美兰机场 T2 国际中转旅客保障能力得到有效提升。未来正式投用后，美兰机场国际经海口转国内旅客保障峰值可达每小时480人，为往来海南的出入境旅客提供更为便捷顺畅的中转服务体验，助力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对外开放。海口台消息，8月13日至16日2026年贵琼特色食品产销对接活动暨酸辣臭美吃货节在海口骑楼老街举办。活动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及海口市龙华区委区政府主办，现场开展特色食品展销、食品企业推介、产业合作签约等环节，以食为桥搭建贵琼食品产业合作纽带。13日下午，2026年贵琼特色食品产销对接活动启动仪式暨贵琼食品产业合作签约仪式在海口骑楼老街举行。仪式上，贵琼两地签约了一批食品产业重点项目和大宗采购订单，在原料采购、品牌代理、渠道共建等维度达成深度双向合作，进一步打通供应链与市场端。两地企业深入磋商对接，多项务实合作成果落地。同步启动的酸辣臭美吃货节，打造沉浸式美食消费场景。广西特色食品产销展区汇集11个地市共35家特色食品企业，带来贵酒、六宝茶、螺蛳粉、桂林米粉等特色产品，全是广西美食酸辣臭美四大风味特色。海南风味展区则主推非遗美食、糟粕醋及系列产品，酸辣鲜香的美味引得食客们纷纷驻足品尝。 本次活动是落实今年4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与海南省政府签署的携手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和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高

0: 高地框架协议的具体实践，旨在以特色食品为载体，以产业合作为纽带，推动贵琼两地资源互通、市场共享、产业互融。活动主办方还编制印发采购指南，为各类客商精准匹配供应商与特色产品，搭建贵琼特色食品常态化信息互通平台。下一步，贵琼两地将持续深化食品产业联动，完善特色食品长效产销对接机制，常态化组织企业互访参展，落地双向酸辣臭美品牌体验店，持续推动食品产业标准化、品牌化、高端化升级，让更多优质贵味借海南自贸港入琼拓市、扬帆出海，也让更多海南美食走进广西、辐射西南、拓展东盟市场。海口台消息，8月15日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当天上午，海南两山科普市集在海南科技馆举行，活动展示自贸港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成果，引导市民树立和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新风尚。科普市集以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为主题，打破传统静态展览模式，设置生态科普剧场、生态产品成果展区、趣味互动闯关、政策科普宣讲等多个板块，吸引不少家长及孩子前来打卡。市民王女士：
1: 这里举行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尤其是这样的一个科普活动，把孩子们带入到了生态环境当中去，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这种环境给我们带来的各种普惠性的受益，包括给我们的这个好的空气、干净的水、安全的食物等等。
0: 学生莫兆熙：
2: 那个生态的环境需要大家去一起保护，我觉得可以垃圾分类，看到有垃圾就可以把它捡起来扔到垃圾桶里面。
0: 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在生态科普剧场，相关专家围绕生态环境法典、无塑海洋行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内容开展宣讲，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市民普及生态知识。海南省生态环境厅综合处处长马立峰：
3: 这次两山科普市集活动的，既有咱们生态环境法典的宣贯，又有咱们两山转化实践案例的宣传，同时呢，现场还有很多环保科普的互动，以及咱们生态产品的展示，同时呢，也让社会各界共同来关注，共同来建设咱们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
0: 海口台消息，8月15日，在位于美兰区的美家校服厂门店，即将升入高一的学生陈传祖试穿新款校服夏季运动装后，当即买下了三套。当天，海口市服装行业协会发布海口市一试一款校服销售渠道第一批。截至目前，全市共有109家企业参与新款校服生产，共布设线上线下销售渠道300个。其中线下门店覆盖城区及乡镇，城乡家长、学生均可就近自愿选购，购买时可扫码溯源。此次发布的销售渠道不仅列明了校服生产厂家，还详细备注了各门店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线上平台入口，方便家长查询。我市四个区、乡镇学校周边均设有销售点位。当天下午，记者来到位于德利路的金麦岛超市，看到店铺门口的校服销售字样十分醒目。该店负责人刘春林拿起一件校服，指着衣领处的质量二维码介绍说，每件衣服上都有质量码，家长扫码就能看到完整的检测报告。家住美院路的家长妙美平认为，新款校服实现了小学、初中、高中同款，孩子升学后如尺码合适便无需换新校服，这有利于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美家校服厂门店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厂四条生产线全部生产新款校服，可以确保开学前后不会断货。目前部分线下门店已有现货，部分仍在上货。海口市服装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提醒，建议家长先致电相关点位了解上货情况，确认有所需款式和尺码后再前往选购，以免跑空，其他批次销售渠道也将陆续公布。据了解，推行一试一款校服是我市教育民生工程，旨在进一步规范本地校服市场秩序，打造具有海口特色的校园文化标识。这项改革以尊重学生和家长意愿为基本前提，并为此设置了3年过渡期。根据要求，学校不得强制学生购买新款校服。海南华侨中学新部学校专职副书记陈军介绍，学校已通过微信公众号

0: 向家长广泛解读政策，告知家长自愿购买。市滨海第九小学后勤负责人吴家万说，学校已通过家长会解读了相关政策，近期还会在校门口张贴公告，便于家长查阅购买渠道。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提示，家长在选购校服时需留意合格证信息是否齐全，包括制造商名称和地址、执行标准、维护方法等，也可通过扫描标签上的质量二维码，了解纤维成分、pH 值、色牢度等关键技术指标，更准确地把握产品质量。改革设有过渡期，今年开学之际不要求马上统一校服，各学校也不得强制学生统一穿新款校服。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新款校服上市后，各学段起始年级新生可率先穿着新款校服，非起始年级可继续穿原有校服，也可自愿选购新款校服。家长购买新款校服后，如发现质量问题，可向门店协商退换货，也可通过12345市民热线或全国12315平台投诉举报。海口台消息，根据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统一部署，13日晚上，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部分辖区派出所，在主城区部分路段设点，开展夜间交通专项整治执法行动，查处酒驾、醉驾、毒驾、无证驾驶等严重违法行为。
1: 对你进行那个酒精测试一下啊，看有没有饮酒开车，追缉一下。
2: 为饮酒，谢谢您的配合。
0: 晚上8点多，市交管支队龙华大队三中队在明珠路设立执法检查点，对途径的机动车、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进行酒精含量测试。市民谭先生因喝酒骑电动自行车被执勤民警拦下，现场进行酒精含量快速检测。
3: 吹，好，这边你的吹气值是71毫克每100毫升血液哦。20以上80以下是属于酒后驾驶啊，师傅，你这是属于酒后驾驶啊。酒后驾驶电动车的话，对你处罚是罚款50啊。
0: 在这个执勤点，市民李女士则因骑电动自行车没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被拦下进行道路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龙华大队辅警刘兴华，
4: 没有戴安全头盔，然后这次自己教育为主，然后给你贴这个贴纸。给自己看，也给那个你身边的那些不戴头盔闯红灯的那些非机动车道的驾驶员看，然后以示警戒。
0: 市民李女士，
5: 要遵守道路交通规则，要戴头盔，要注意安全。
0: 执法现场，一些机动车驾驶员还因穿拖鞋开车，被执勤民警拦下进行教育和处罚。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龙华大队民警王冰月。
3: 你说我们驾驶这个机动车，咱们还是穿有跟的，带有跟的鞋子，
6: 带有跟的
3: 是吧？这样是比较安全的。穿拖鞋的话，容易卡到这个油门下面去，就容易你踩不了刹车，明白不？
6: 明白了。
3: 所以我们这边开穿拖鞋开车的话，我们这边处罚是记3分，罚款50啊。
0: 据统计，在当晚的专项整治执法过程中，海口公安交警累计出动警力800余名，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000余起，同步对交通违法行为人开展现场警示教育。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龙华大队民警王冰月，
3: 然后主要是以整治这个机动车的酒醉驾，还有这个无证驾驶，以及各类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非机动车是主要以各类非机动车的违法乱象，我们以教育为主，对它进行一个教育宣传，然后共同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这么一个交通环境。
0: 海口台消息，8月14日至15日，2026落日蓝拳沙滩拳击争霸赛在秀英区西秀镇荣山寮村举办。本次赛事依托荣山寮滨海沙滩与落日景观资源，把比赛擂台设置在沙滩区域。赛事设置多个组别，包含多量级成人大众对抗赛、青少年拳击比拼及专业技术表演赛。比赛过程中，拳手完成出拳、躲闪、攻防转换等一系列动作，每一回合都紧张刺激，硬核场面接连上演，点燃全场热血氛围。除拳击赛事外，活动现场还配套设置了免费开放的全民健身体验区，提供拳击互动、运动科普、打卡等项目体验。市民游客在观赛之余，还可品尝渔家特色美食，游览周边文创市集，同时欣赏滨海落日美景。秀英区旅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本次赛事旨在展示

0: 融山寮的自然风貌与本地特色业态，探索体育竞技、乡村旅游与夜间经济融合的发展路径，进一步提升融山寮文旅知名度，为海口西海岸文体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1: 主播说安全。
0: 海口台消息，当前海南已进入主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2026年影响海南省的热带气旋数量为7至9个，强度可能较常年偏强，不排除出现强台风严重影响海南岛的可能。台风季来临，今天的主播说安全，我们聚焦台风防御与避险知识。防御超强台风摩羯的经验表明，提前转移是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措施之一。海口市在此基础上组织全市464个村居重新复核人员转移6张清单，明确转移对象、转移责任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物资保障和回迁管理，确保极端天气下转移工作有序高效。气象专家特别提醒，暴雨期间及降雨停止后72小时内仍是山洪、泥石流、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的高发时段，其中夜间22时至凌晨6时风险最为突出。居住在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老旧危房、临时工棚等危险区域的群众，接到转移通知后应积极配合，迅速有序撤离，切勿心存侥幸擅自返回危险区域。具体防御措施方面，市民应做到，一是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暴雨预警信息，通过电视、广播、手机短信及官方新媒体平台获取权威信息，不信谣，不传谣。二是提前储备应急物资，包括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方便食品及常用药品，确保通讯畅通。三是注意车辆停放安全，避开低洼易涝路段及大树，广告牌下方防止车辆被淹或被砸受损，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或当地防汛值班电话求助。接下来请听简讯。8月15日，以聚四方之才共建自贸港为主题的海南省2026年暑期人才对接会在海口市举行，活动抢抓暑期高校学子返乡，海内外青年人才流动黄金窗口期，紧扣海南自贸港45432发展架构人才需求，集聚230家用人单位，释放优质岗位近5000个，搭建起产才精准对接平台，吸引众多求职者奔赴这场家门口的人才盛会。8月15日是全国生态日，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当天紧扣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主题，开展全民科普加专业赋能双线系列活动，通过开展青少年沉浸式生态课堂、行业专家专题授课，面向群众普及生态保护知识，以多元实践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夯实海南自贸港生态安全屏障。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市区气温26到35度，乡镇气温25到36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明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而成，感谢收听，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6: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

0: 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不断扩大，
3: 发新生，
6: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的一个子级舰体精准地飞入到了海上回收平台领航者一号的一张柔性大网，被稳稳地接住。可以说呢，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降落，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就此诞生了。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科普作家瘦头老师把长十乙的入网过程、入网特点以及船和火箭怎么样精准地对接，从技术的角度呢给我们详细做了解读。我还看到了很多网友的评论，大家除了感慨非常厉害，还有很多网友问一个问题，说这个火箭回收了跟我们普通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从火箭还有这张网出发，往深处来聊一聊，聊一聊火箭回收的三条路线啊，为什么同一道题世界上有三个答案。我们还要聊一聊把火箭捡回来能够重复的使用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价值。我们继续有请瘦头老师。瘦头老师您好。
4: 哎，陈亮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7: 那说到这个网系回收，可以说是我们中国航天可重复使用领域的大胆创新。当火箭入网的那一刻，我们看到的是中国航天的实力啊。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上呢，绝大多数重复使用火箭呢，都是采用这个陆腿回收的方式。长征十号乙火箭是结合舰体的规模，还有我们的基建能力的优势啊，设计了网系回收方案。很多网友呢说，
8: 这个有点像太空钓鱼，还有人说是海上接绣球啊，您是会怎么来形容就这样的一个模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原理？
4: 关于这次的长征十号乙的一子级的回收呢，是一个我们之前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的一个方案。关于重复使用火箭呢，大家可能对于尤其对于年轻的航天爱好者和年轻的听众来说，它不算什么新鲜事儿了啊。那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不管是那个猎鹰九号那样的用着陆腿落在海上的回收平台，或者是落回发射场，以及星舰回到发射架用一个大筷子夹住的那种方式，大家已经看过很多了。甚至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说一个火箭啊，对于21世纪的火箭、21世纪中期的火箭来说，它如果不具备和重复回收使用能力的话，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这个火箭哪儿就不对，是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趋势啊。但是呢，大家从来没有见过长征十号以这次的这种回收方式，这是第一回，就是用一个海上的回收平台，然后这个。

回收平台呢，也不像我们之前看到的像猎鹰九的那个海上回收平台一样，它只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还挺复杂，上面有一个大架子，架子上面有钢索，是吧？它其实也不是一个网，它实际上是四根钢索。然后这个火箭的一子级从这个遥远的太空，从100多公里以外的太空回来，悬停落在这个架子的中心，然后这个四根钢缆就瞬间夹过去，然后把这个火箭就给固定住了，是这样的一种回收方式。这种回收方式就是真的是独一份儿。我们到目前为止虽然看到过一些设想，但是第一次把这个设想变成现实的是我们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现在呢，可回收这个加分项它变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航天的这种蓬勃发展，以及大家对于航天发射的巨大的需求，其实是要求火箭把成本。

0: 大家对于航天发射的巨大的需求，其实是要求火箭把成本降下来。那么过去呢，在猎鹰9真正成熟之前啊，世界上所有的火箭几乎都是一次性的。像我们像80后啊，航天爱好者就觉得火箭它就应该是一次性的，因为我们之前只见过一次性的火箭，能够重复使用的是非常非常少的。那其实这些一次性的火箭就让整个航天发射的成本非常非常的高，因为你一个火箭，我们哎想就可以想到它一个航天技术，然后里面用的特殊材料，那些火箭发动机啊什么的，非常非常昂贵。然后你就为了那么几吨、十几吨的卫星或者是其他载荷，然后就一次性用完了，是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有点类似于说大家啊想去送一个快递啊，我们叫了个货拉拉送了个快递，然后这个货拉拉把快递送到指定地点之后，这个车就报废了，我就不再用了。就这件事儿显然是非常非常的没有经济性的。
1: 规模越来越大，大家送的越来越多，规模越大，我们的成本太高的话，那这个产业可能就不能维系。但是有很多网友，我看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花了这么多的这个研究，火箭给捡回来复用，它到底能省多少钱？还有这个省钱对于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
0: 那这绝对是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以及省了非常非常多的钱。我们来看一下哈，
1: 给我们算个
0: 对，
1: 账
0: 就基本上
1: 哈，
0: 算个账哈。你比如说我们中型的运载火箭吧，长征2号、长征4号这样的运载火箭。算是过去我们发射的最多的运载火箭，它把一颗，比如说2吨重的卫星啊，3吨重的卫星发到近地轨道或者是太阳同步轨道，大概是离地面400-500公里、500-600公里的高度。它本身有多重啊？因为火箭呢，大概是几百吨重，然后最终能够去运送的货物大概只有几吨重，也就是说，一个火箭的90%多、95%以上的重量都是浪费了，就是都没有再用了。真正的就所谓的载荷比啊，就是它载荷在它整个这个火箭这个整个这个整体当中所占的这个重量的比例是非常非常低的。大家说它为啥这么低啊？说你想想，说我一个货拉拉，这个还是拿货拉拉做例子哈，一个汽车啊，大概就是2-3吨重啊，它只能运几十公斤重的东西。这太奇怪了，是吧？我们说，哎，2-3吨重的轻卡应该能拉将近1吨重的东西才行，那才是比较合理的。但是为什么火箭就不行？这个就是受到了基本的物理学原理的限制，因为我们知道重力呢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力，就是地球的引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你要克服地球引力让你的载荷达到一定的速度，因为我们知道说啊，这其实高度不重要啊。你看我们说运到多高的轨道上去啊，400公里、500公里的轨道上去，这个高度呢其实没那么重要，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火箭发射不是把东西直往上打，你如果是直上直下的话啊，就是你不管是打多高，你就是打到太阳去，它早晚也会掉下来。你最终我们需要的一个什么呢？需要的是它相对于地球的速度。我们重要的是速度，而且这个是个所谓的切线速度，就是绕地球转的速度。这个呢，当年就是300-400年前，牛顿就算出来了，就是说你必须要达到每秒7.9公里的速度，才能让一个东西围绕地球转不掉下来。
1: 一秒钟要达到7.9公里，这个速度真的是太
0: 对，
1: 快
0: 大
1: 了。
0: 部分的我们的通勤，上班通勤啊，比如说我们大家在北京啊，十几公
1: 对，
0: 里，你就想想从，
1: 十公
0: 对，
1: 里
0: 从
1: 左
0: 出
1: 右。
0: 门到办公室办公桌上，你就是1-2秒钟就到了，就是这个速度。就是相当于音速的20多倍啊，这是非常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你要达到这个速度，就需要能量，这是基本的原理嘛，就是动能很大，对吧？你需要很大的能量，这个能量从哪儿来？传统火箭就是用燃料燃烧，就是类似于一种可控的爆炸，然后产生的推力去推动它，需要很多很多的燃料才能把一个东西加速到这个程度。这就是现在的这个基本的物理限制，所以说你看啊，一个火箭啊，几百吨重，里面绝大部分是什么呢？首先，绝大部分是燃料，但是从现在来说，燃料并不太贵，真正贵的是什么呢？就是把燃料转换成能量的，转换成速度的那个发动机。而且火箭发动机呢，我们知道说，为了让这个载荷能够尽快的加速，我们现在的火箭都是叫多级火箭，比如说2级的、3级的，是吧？就大家看到的时候，为什么是多级？
1: 就是您刚提到的这个级哈，我们老看，但是可能也不太明白，这个2级、3级之间的差别在
0: 是
1: 哪里？
0: 是这个呢，你说就为什么是用多级火箭不用一级火箭？这个呢也是100多年前的人类航天之父啊，就是俄罗斯人乔尔科夫斯基，当年就用也是基本的数学就算出来了，说你如果是这个火箭啊，只有一级的话，就是整个一个。你要加速，至少达到第一宇宙速度每秒7.9公里，你是需要把整个火箭都得加速到那个速度，你相当于带了很多死重。 你想，我不光是要把那个卫星加速到那个速度，你还要把剩下的我已经烧完了的、没有扔掉的那个外壳什么那些重量全。

0: 全部都加速到这个速度，那是非常不划算的。所以说，乔尔科夫斯基就提出了多级火箭的概念，说，哎，我一节一节的，我用完了一节我就扔一节，对吧？用完一节我扔一节，我自己不就越来越轻了吗？对不对？最后需要的能量总体来说就是少的。所以说呢，叫多级火箭。多级火箭这里面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常见的二级或者三级的这种火箭，大头反而是一级，因为在起飞的时候，整个这个火箭是最重的。而且呢，它需要克服的阻力也是最大的，因为那个时候它没有突破大气层，空气的阻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你需要消耗很多的能量去劈开空气，去挤开空气，然后让自己加速。但是到了一定的高度，比如说60公里啊、70公里高，甚至100公里高，那个时候大气的密度就非常非常小了，几乎就当不存在了。这个时候火箭不需要那么大的劲儿来去推动它。
1: 那么说到这个长征十号乙本身呢？
0: 我们的长征十号乙呢是一个很大的火箭啊，大家可能看视频啊，感受不太出来。长征十号乙是目前我们国家造的最大的火箭之一，非常非常的大。特别希望我们的摄影师以后能有机会去拍一个这个长征十号乙和一个人的一个对
1: 对
0: 比，就是
1: 比，
0: 说如果一个人在这个长征十号乙下面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个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因为长征十号乙5米的直径。
1: 那它的高
0: 那
1: 度
0: 高度有
1: 呢？
0: 将近70米，哈哈，现在是60多米，以后要扩展到70多米，大概20多层楼高的，它的直径5米，5米就相当于一个很大很大的房间，非常大的一枚火箭。那么这个火箭呢，它的一级呢是装了7台发动机，每一台的推力都超过100多吨，然后它的二级呢只有1台发动机，当然这两个发动机不太一样哈，也就是说一级要使更大的劲儿，然后呢，在60多公里的高度呢，只用160秒左右，就2分多钟不到3分钟的时间，就一级就烧完了，把里面几百吨的燃料全烧完了，烧完了之后，已经把火箭推到了大概60多公里的高度，然后一二级分离，分离了之后呢，二级接力，它只需要一台发动机，然后就可以把火箭载荷，不管是卫星还是飞船，继续往上推，推到轨道上去，然后这个时候一级任务就结束了。按照传统过去一次性火箭的话，这个一级就会从大概60多公里的高度掉下来。我们还需要在每次发射的时候呢，要画一个东西叫落区，大概会掉到这个地方来。每次发射之前，
1: 大家要
0: 对，
1: 注
0: 大家
1: 意
0: 都要
1: 安全，
0: 去清空，要撤离，暂时躲一下啊。所以说，过去你想布置这样的发射场，请它的一级落区都在我们的陆地上，发射的这种疏散都很麻烦。以前它就掉下来了，掉下来怎么办？就肯定会摔坏嘛。你想想从几万米的高度啊，然后掉下来，它的速度也非常快，然后就一下就摔成一堆废铜烂铁了。回收价值那有一点点，可能有些重要的金属啊什么的，可能还能回收一下，但是已经不值钱了，因为你想想一个精密的机械是吧，然后就摔成了一堆原料，已经失去了主要的回收价值。很早之前呢，还说如果特别是一级火箭，它在这个火箭上本来就占大头，发动机也最多也最贵，说我能不能用完了之后把它再重新再把它二次使用。多次使用啊，我们重复使用，那就最好了。但是现在呢，问题在哪儿呢？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这个难的事情就在于，你把一个东西啊，加速到很快，送到很高的地方去，它需要消耗能量。但是你现在想让它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然后能够稳稳当当的落到你想让它落的地方，并且不摔坏，同样也消耗能量。可以想象一下，以我们比较熟悉的地面交通为例子哈，在山路行驶的时候啊，遇到长下坡，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对于重载的货车来说，就好多货车司机是吧？然后我说爬坡很困难，你需要消耗很多的能量去爬坡。但是现在我从这个坡顶上滑到坡底去，听起来很爽的一件事情，但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你需要去严格的控制车速，然后呢，你需要刹车。如果是只用这种传统的这种刹车片来刹车的话，遇到长下坡就会碰到一个问题，这个刹车可能会过热，因为你一直在刹车，一直在刹车，刹车的能量根本排不出去，这个刹车就可能会失效。所以说，过去手动的时代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安全的指南，就是严禁空挡下坡。我发动机空挡，我不用烧油啊，我就直接滑下去就行了，对不对？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都要求你必须要挂上档位，并且有的时候要挂上低速档，用发动机本身的力量来去让车慢下来。这个时候，发动机不再起到一个让车加速的作用，而是让车减速的作用。其实火箭也一样，你想想啊，就是我已经把这个火箭加速到每秒钟几公里的速度，已经达到了100多公里的高度，然后它就这样掉下来了。
1: 我要让它
0: 对，你
1: 停
0: 如果
1: 下
0: 不
1: 来，
0: 控制它的话，它就
1: 太
0: 会
1: 难
0: 速度
1: 了。
0: 会超过音速，然后就变成一个叫导弹一样的东西落在地面上。你现在要让它零速度的落到地面上来，它要稳稳的停下来，你需要消耗很多能量去减速，并且呢，它是得受控的减速，你得控制它，你让它落到你想落的地方去。所以说这个呢，也是限制了过去火箭进行回收的一个重要的难题，就是它太难。

0: 就是它本身的这种体量和速度的要求，其实就很难实现。包括我们知道，像马斯克回收失败了很多次，最后才实
1: 是，
0: 现
1: 现
0: 的。
1: 在就是在21世纪啊，随着科技的进步，不光是航天技术的进步，还包括其他领域的进步，大家可能会疏忽啊，就会忽略这一点。其实包括像马斯克的猎鹰九号能够成功的完成这样的可回收使用，主要的突破呢，不在于航天技术啊、发动机啊什么的这些燃料啊什么的，其实这东西都是几十年了都没怎么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它核心的变化呢，实际上在其他方面，比如说算法，比如说运算能力。你一个火箭在就是下落的过程当中，你需要处理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过去的那种传统的计算能力非常差的一些火箭啊，就是智能化程度非常低的火箭，它是根本处理不了这样复杂的情况的。然后现在呢，就是随着算法的能力的提升啊，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这样的结果呢，对于整个航天来说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啊。这颠覆性的影响在于，就是它让这个航天发射的成本大大的下降了。
2: 是个通力作用的结果哈，那下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1: 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哈。
0: 比如说我们复用的
1: 对，
0: 话，我们收回的它应该也不能马上就用吧，可能还是要进行一些修复啊，或者是改造，是不
1: 需
0: 是？
1: 要检查一下，首先需要检查一下看什么情况。我们还是以这个最成功的复用火箭猎鹰九号啊，500多次了，大概现在差不多每周3次的发射的这种频率，它已经变成了这个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发射数量最多、发射载荷最多、现在的最主流的一个火箭。它差不多全世界90%的发到天上去的东西都是靠猎鹰九号来赶上去的。这还是从它的成本上，过去哈，你把1公斤的东西就送到近地轨道上去，离地面300-400公里，我们的这天空空间站啊、国际空间站啊、地轨卫星啊，像星链啊什么都在这个轨道上。运到这个轨道上去呢，1公斤的东西的成本大概是多少呢？在20年前，就是猎鹰九在成熟之前，那个时候的成本大概是每公斤发射的成本人民币的话，大概在30万到50万。
0: 每
1: 对，
0: 公
1: 一公斤
0: 斤。
1: 的朋友在国际空间站上，我想给他送瓶水，然后把一瓶矿泉水500克送上去，你就要花10几万、20万的价格。这瓶水才多少钱啊，对不
0: 太
1: 对？但
0: 贵
1: 是你不
0: 了。
1: 喝又不行。这个大规模的太空经济，在这种成本的影响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太贵太贵了。那么现在啊，猎鹰九号它实现到现在一个样子，它的发射成本降低到什么程度呢？一公斤大概1、2万、2、3万人民币，虽然还很贵哈，但是跟几十万比的话，它已经下降了90%多。这个成本的下降呢，就导致了原来敢想不敢做的一些事情，现在是能做了，很多的这种设想就变成了现实。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像星链这样的大规模的卫星星座，你过去你就想都不敢想，说往天上打几千颗、上万颗卫星。包括我们也在努力的去做这样的事儿，就是技术带动成本下降，然后带动整个产业模式的这种变化，产生了一个连锁的影响。这个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影响呢？目前来看呢，好像还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随着技术的继续成熟，包括规模的继续扩大，包括我们国家在可重复使用火箭和以商业航天的入局，然后去改变这个产业结构，有过去很多想都不敢想的一些事情，就可能会变成现实。因为成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一旦东西便宜了，以前就可以激发出很多的可能性来。比如说像太空制造啊，包括未来的卫星互联网、太空算力中心啊，以前你根本就是想都不敢想，你连科幻小说都不敢这么写，现在可以去这样去畅想。然后它一旦实现了之后，就会深刻的改变我们的地面的生活。
2: 所以正是因为它潜在的价值，才会吸引着我们的科技工作者不断的去想要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火箭回收。从技术角度来说，我们要回收火箭，其实是不是相当的难？
1: 技术本身呢，难度是非常大的。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呢，你需要让这个火箭可控的减速，再有呢，你需要让这个火箭啊，它去受控的去控制它的位置。这两件事儿呢都很难。一个呢，火箭的主要的任务还是因为把东西要往上打，对不对？要往上打，一切的设计都是让它向前加速。现在你让它变成向后减速，还是拿车打这个比方啊，就是以前车只有油门，不需要刹车，你现在还有的装一套刹车系统。你不光要装刹车系统，你还得在火箭已经不是我们打引号的正常状态，就是它是一个完整的那样的形态的情况下，你还要去做精细的控制。这个控制呢，就非常非常的难。那么，不管用各种各样的技术啊，我们看到三格舵呀、舰体本身的气动减速啊，里面还要贴什么防热板呀、然后做各种防热设计啊，以及用动力减速啊，让这个一级火箭，尤其是一级火箭，包括我们这次尝试也是，不要一次把这个燃料全用完，就是完成交接任务的时候留点燃料之后呢，在这个下降的过程当中进行一次或者几次的这种火箭的这种再启动，发动机还要再次使用、再次启动，让它来减速。这些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个更难的就是最终的这个降落的。

0: 精度。所以说呢，对于传统的啊猎鹰九是用这个着陆腿的这种方式，下降的时候展开3个或者4个支腿儿，像三脚架一样，平常叠在这个火箭上呢，要减少阻力。现在把它打开，用它去吸收最终着陆的冲击力。但是呢，这个事儿其实挺难的，大家想想就行了。这个一级火箭啊，非常细长的一个东西，它很细很长。然后你那个支腿呢，能打开多大的一个范围啊？其实也打开不了太大的范围，你还要去减少重量，要不然的话，那个支腿在发射的时候它是个死重，对不对？起不到什么作用。那个重量太重要了，火箭工程师们想方设法、千方百计的减少。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2: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给。
7: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3: 温柔以待。
14: 发现，发明，
15: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16: 昨天国家
15: 扩大，
1: 发新生，
15: 现在所在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去年的8月11号，由海油工程牵头研发的国内首批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集成完工，进入了测试验收阶段。经过近10个月的调试和工程验证，各项性能指标呢达到了设计要求。在今年6月中旬，它已经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投用。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了两位重磅嘉宾来介绍这套系统。首先，请出海油工程柔性制造智能机器人研究课题长陈新经理。陈经理，你好。
18: 你好。
17: 另外一位呢，是副课题长许巍博士。许博士，你好。
19: 你好。
17: 欢迎二位。

0: 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哈，就是想请问两位老师，因为这个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我们从字面意思上可以了解它大概是干什么的，但是它怎么柔性、怎么智能、怎么焊接，这里边更为优异的表现，可能需要两位老师呢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想请二位啊给我们普通的听友介绍介绍这套系统怎么工作。
1: 好吧，那我来讲一下啊。这个柔性呢，主要是指我们这条设备能够适应我们公司的各种情况。因为传统的智能焊接机器人啊，它一般情况下都有一些局限性，也就是在某一种特定工况下比较好用。那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线呢很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结构要进行焊接。那么我们的智能焊接机器人呢，想多覆盖这些产品，所以呢，柔性就体现在这一点。那么智能化呢，是我们这次设备研制的一个重要的方向。那怎么体现智能焊接设备呢？传统的那个焊接设备啊，一般都是自动焊接。自动焊接呢，也就是它能够按照事先设定的程序，按照图纸来进行焊接。但是我们海洋工程的特点呢，是焊接那个大厚板，而且呢不是定制化的，很多都是小批量生产，那么它的加工误差呢就相对比较大，很难控制到非常小的误差。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自动焊接就很难适应了，所以我们就要开发这个智能焊接。
0: 嗯，
1: 那么智能焊接呢，我们主要是这几个方面。第一啊，要解决看得准的问题。智能焊接最主要的目的啊，是解决误差，现场带来的误差。那么你要有误差，首先得看得准，所以我们呢就结合激光视觉识别，采用了数学模型以及这个 AI 两种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精准的来辨别我们要焊接的物体以及要焊接的焊缝。所以这智能第一个体现我们这个精准的视觉识别。第二个呢，就要焊得对。我们项目有针对性的开发了工艺数据库，就针对我们智能焊接设备开发的，根据在不同的情况下自动采用匹配的焊接工艺，这是焊得对。三呢是焊得好。控制系统呢是智能焊接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自主研发的控制系统呢，可以根据焊缝的情况动态调整焊接参数。最后是焊得稳，也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啊研制了一个高精度的这个软硬件平台，来把我们的视觉系统以及焊接工艺库等等总合在一起，这样最后形成了智能焊接。我们现在的这个焊接这个效率呢，从46%到126%之间，这个系统呢，现在目前发挥的作用还是比较好。
0: 嗯，好，陈经理，我的问题当中还有一个就是 TKY 节点哈，怎么样能够保证我们这个系统它是能够随机应变的？看到这样的形状，我就进行这种焊接；我看到那一个形状，我又可以变换一种焊接方式，它怎么去识别呢？
1: 我来先解释一下这个 TKY 节点是什么意思哈。这 TKY 节点是三种节点形式，也就是 T 型节点，两个管子垂直焊在一起，这就是 T 型节点。配型节点呢，就三根管子焊在一起，形成一个配型。Y 型节点就是三根管子形成一个 Y 型节点，这就是我们海洋平台导管架上最关键的三种类型节点。这是我们专门研制这些设备去解决这三种关键节点的自动焊接问题。当然，这个设备可以自动识别这三种节点。
0: 好的，谢谢陈经理。那许博士呢，怎么给我们的听友介绍柔性和智能？
2: 是它的柔性制造呢，一个是它柔性制造，另外的智能化呢，主要是体现在我们这个海洋平台结构的一个焊接的一个难度，就是说针对我们刚才陈经理讲的那些特点。像你刚才提的那个 TKY 节点，它是管管相贯的是一种空间的曲线，就是说它焊接的时候，机器人的手臂要沿着这种空间的曲线去寻这个轨迹。另外我们那个海洋结构呢，它属于大型的结构，这种大型结构它的装配精度就是不是那么好，然后就要求我们的机器人的适应能力要比较强，与以往的其他的行业，比如说煤机的行业或者是汽车行业，煤机行业就是组队的精度它也有大。

0: 后买，但是它的主动精度是比较好的，因此就是说不需要那么的智能化，或者是只需要自动化就可以，焊出好的质量。然后焊接的这个识别的要求，识别的这个精度呢，必须在0.5毫米以下。如果说超过这个精度，那整个就是没有办法实现。然后我们那个组队的这个精度呢，它是很难达到几毫米的，就是有一个偏差。然后在每一个位置，我们需要对这个组队的这个精度，那个机器人需要适应。就刚才餐厅里说的那几种，连控制方式在焊接工艺，工艺库的建立都需要对这几种情况进行适应。另外就是说复杂轨迹这个事情也是比较难的，就是说以往的结构很少说有这种空间的马鞍形的这种曲线，这就是我要补充的。
1: 确实，我们能够想象海洋那么庞大的一种结构，它肯定有很多变化。就是我们想问问，比如说它在焊缝的时候，那种便捷面的焊接条件，然后我们又经过10个月的测试，我们攻克了就是焊缝 AI 视觉识别以及复杂路径规划这样的难题。那机器人，他的眼睛和他大脑，他们怎么样配合？怎么样能在那种很刁钻的角度上精准的焊接呢？
2: 举个例子，完了举几个是，如果有更好的例子再补充一下。那我就举一个，就是眼睛和大脑怎么进行结合的例子。那眼睛就是我们的视觉识别系统，大脑就是我们的控制系统。我们举个例子，加强环板焊接。加强环板是很厚的一个板子，在加焊接之前要把它加工成一个双侧坡口，也就是加出一个形象比例，就是说板子给两侧各削一刀45度，形成一个尖儿，但是这加工过程因为板子非常厚，它会有误差。这个尖儿啊不一定在板的这个正中心。那么如果要是在焊接的自动焊接，按照图纸来焊，如果这个板中尖儿不在正中心呢，就会出现焊接缺陷，因为它有偏差。那么我们呢就是识别系统就能识别出来这个加工这个板的这个坡口的这个角度，然后我们把这个角度和这些位置信息传递给我们的控制系统。可以自动算出来这个尖的真正的重心，米格是真正的重心。然后呢，我们这个系统呢，再根据我们算出来的这个数去调用刚才我讲我们做的这个数据库系统，调用这个参数，也就是在不同的截面上，我们就可能调用不同的参数来适应这个焊接情况。
0: 我刚才提到便捷面，便捷面呢，所说的便捷面就是在焊接之前要加工坡口，然后坡口呢，然后我们再填充这个焊料。那这个坡口的截面如果变化的话，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 Ty 节点，它是个空间曲线，然后同时它焊接的这个坡口的截面是变化的，那就需要就是实时的去根据这种变化来调整焊枪的姿态，然后去调整焊接工艺，来去焊一道完整的这个焊缝。这个对于机器人来说，就是目前的这个应用的场合，这种情况是非常少的。特别是在我们，现实中，就是不是理论模型中啊，现实中，刚才先经理提到了，就是说有一个加工的一个，或者是一个组队的一个误差，然后在这种误差上还需要这个空间曲线的轨迹，然后便捷面去焊接，这个是我们其实在整个课题中挑战的比较大的一个难度。另外呢，就是说它的这个空间受限的问题。空间受限，刚才提到 Ty 节点，它有的这个节点的夹角甚至小于30度，那小于30度，这个焊枪是要受到阻碍的。因此我们在设计这个焊枪的干身长的时候，就是焊丝处，距离，枪口的那个尖端的那个距离的时候，这个都要考虑的，因为你太长可能会焊不好，然后太短呢，就是你的空间焊枪就那个空间又达不到，所以这个焊接参数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匹配。另外就是还有一种狭小空间，刚才提到那个加强环儿，加强环儿是在管子内的几个环儿离得非常近，然后呢，我们这个课题提出的一个进入线是采用4把枪，然后同时为了提高这个效率，同时是进行焊接，而且是伸到那个管子里，这个管径呢是变化的，有从600多到2米，2米多，就是这管径也是变化的，就是说不同规格的管径，我们都要在这个空间里实现这种4把枪的一个焊接，所以。

0: 这个狭小空间的这个问题我们也是解决了。还有一个产盒就是短焊缝，就多条短焊缝，然后有不同的焊接位置。因为我们通常的那焊接位置就是平焊，就焊枪在那个跟工件的相对位置是焊枪在焊件的上方来去焊接，这个是比较好焊的。但是在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个焊缝呢，其实是有其他位置的一个焊缝，TKY 节点包括加强环节点，它也是一个有变化的一个焊接位置。然后刚才我提到短焊缝呢，这种短焊缝就涉及到平焊，还有立焊、横焊。还有仰焊的位置，所以我们把这种短焊缝的这个焊接呢，也实现了，就是说焊接的一个顺序，以及整个的焊接位置，还有就是先焊哪个，后焊哪个一个路径规划，这些就是我们课题解决的这些难点，应该说是在国内，特别是这种大型结构的，应该是在国际上都是比较前沿的，
1: 嗯，好的。那我们这套系统在研发和测试，包括工作这样的过程中，大家这种群策群力的故事有吗？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0: 其实我们群策群力的这个事情很多的，就是除了我们这个课题组，我们在外围的，就是合作的厂家，有这个做智能化的，专门做智能化的厂家，也有大学的学校，还有那个生产专门生产设备的。另一方面呢，就是它的专业非常的丰富，因为从设备到最后的工艺，我们涉及到很多的专业，包括控制啊。那个机械呀，还有设备呀，这些都要涉及焊接专业是吧？都得涉及，然后需要把这些专业串起来，这也就是我们课题组最大的一个，就是面临在组织去实施这个课题上的一个难点嘛。然后在现场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些外部的这些资源呢，包括我们的人员、专业的人员去现场，有时候去现场去解决问题。比如说之前遇到我们的电弧就是焊接几把焊枪一起焊的时候电弧不稳的问题，找到哪个点就焊丝只在哪个点，我们才能保证就是在根部焊接的时候这个焊接质量，这些问题我们都是在现场解决了好长时间，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一层窗户纸，就是说你去捅破这个窗户纸，你有这个意识才能去解决。另外呢，有的时候就是需要不停的去试这些参数，哪些参数是最合适的。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多。因为我们的课题是，执行了大概3年多啊，包括立项啊，包括验收啊，但是真正从设备的研制到最后研制结束，大概每一个设备大概1年多一些，其实时间还是比较紧张的。然后我们是要通过科研，因为就刚才也提了，这个是最前端的科研，然后到最后的。要功能化应用，就以往我们做的科研项目很少，就是达到这么高的要求的，这么短的时间，然后进行这个工程应用，这么难的一个课题，而且是相当于三部分的典型的问题都要解决，所以就是比如 TKY 呀、加强环，还有那个组块节点呐、这些问题都要解决，所以就是说是我们必须有团队大力的配合，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尖端的一个。科研吧，
1: 对，我能感觉到，虽然许博士这个语言表达哈非常的冷静，但背后应该是有着非常惊心动魄的故事，也有大家严寒酷暑里的坚持。那我看到这个新闻当中非常自豪地说到，说我们这个核心软件和工艺库实现100%的国产化，想问问陈经理，这个意味着什么？这套100%的国产系统跟国外的同类顶尖的产品，如果同台竞技的话，咱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
2: 这个控制系统呢是两部分组成，一个是视觉系统，它的焊缝识别系统是完全我们独立开发的，还有工艺库，这是做了上千次的工艺取得的数据。另外是控制系统，都是我们完全独立开发的，就是代码都是我们自己写的，完全自主，也就不受外部限制，就是我们可以向任何地方进行推广。现在说到这个设备的水平呢，因为海洋工程呢，大厚板焊接在世界上是个难题。就我们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国外有报道，就是实现 TKY 节点，就是海洋工程大厚板的 TKY 节点和 家教。

0: 玩的这个后板节点的自动机器人焊接系统。因为我们这套系统，我们认为在搜索这些资料以后呢，我们认为当时研究的时候就是处在行业的领先的这个前沿的这个研究，三套设备呢在世界上也属于先进的水平。
1: 非常好。那还有啊，说一次合格率就能超过 98%， 效率提升超过 40%。 那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呢，就摆在我们面前，随着机器人上岗，原来那些凭借着手感、凭着经验，或者说咱也有高薪难求那种王牌焊工啊，他们的角色会不会发生变化？他们是要转变成机器人的导师吗？
0: 这个问题我回答一下，完了许博士刚才再补充。我们认为啊，现在焊接方面其中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海洋工程对焊工的要求，一个是量大，另外一个要求水平非常高，也是这就导致了我们获取这个焊工资源呢受限，或者说是我们全世界可能都面临这种情况，这是我们研制智能焊接设备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么这套设备出现以后，首先它可以解决我们焊工缺的这个难题，那么它对传统的焊工呢也提出了不一样的要求。以前呢，我们需要大量你自己能焊得非常好，以后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真正的焊接大师，他能解决现场出现的问题，还能够把最好的经验固化下来，形成我们的工艺数据库。啊，我们对焊工的质量要求高了，但是我们的数量要求就少了。但是另外一类焊要求又出现了，就是我们要求有一定这个机器人背景和智能化背景的工人能够操作我们这个智能焊接设备，从不仅操作，他还能把真正焊接大师的那些经验给固化下来，融到我们的机器里。所以我们对整体的人员素质的要求提高了很多，但是对数量的要求会下降，是这么个趋势。
1: 好的，很坦诚跟我们讲到，其实对人员素质要求非常高哈。那许博士，您这边想过这个问题吗？就像这些王牌的焊工哈，他们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其实是这样，我们在研发的过程中就很借鉴了很多我们就现场师傅的经验，不只是就是技能大师的经验，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场工人师傅，他就是成年累月的去在现场去解决一些实际的操作问题的这些经验。因为机器人他毕竟是机器人，他这个他没有那个就是很多的经验是从包括工艺库啊，还有机器人比如说的摆动的幅度啊，还有这个速度啊，焊接的速度啊，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真正的就是焊接的师傅去给到我们一些数值的，从他们的经验中获取的。所以呢，就是说就是一个从人工到机器人这个过程需要我们给他就是数字化，就把一些焊工的经验以前无法传承的，我们现在是显现出来，然后植入到我们的机器人系统，这是一方面。另外对于未来呢，就是说一旦遇到特殊的问题，那就必须我们真正的这焊接师傅或者是大师去解决出现的问题，然后呢根据这些问题再去找一些具有调这个设备和控制系统能力的人去进行这个设备的这个调试也好，完成这个焊接的这一个目标。还有就是说，如果我们机器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话，这个对于我们海洋工程的这个，包括未来其他行业也是啊，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大家要知道哈，焊接对人体的伤害很重，一个是烟尘，还有辐射，狭小空间的焊接，还有就是我们焊接之前要进行，特别是冬天或者是湿度比较大的时候要进行预热。预热可能达到100多度，就是对于焊缝那个位置啊，这样对这个对于南方施工的这个焊接师傅，他施工环境是非常艰苦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这个机器人研制出来以后就是非常有意义的，是相对于可能其他的工种吧，我觉得意义会更大一些。
1: 对，确实。就科技向善嘛，科技要为人服务，可能在您这个领域哈，对于焊接师傅来讲，减少一点这种外部环境的考验哈。那我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就问的非常的直白。系统设计的使用寿命呢是20年，长期稳定运行，它能够给海洋工程建造质量、现场

0: 职工安全带来哪些长效的保障，甚至我们要从生产成本啊、耗材损耗啊、工期缩短啊这样的角度，我们能不能够算出一些实实在在的经济账呢？两位老师。
1: 我来说一下这件事啊，这件事是我们在立项考虑的这个方向之一，就是你做这件事要有效益。那这个效益呢，体现在哪儿呢？人工焊接特别受到这个环境啊影响，那么我们自动焊接的这个设备呢，研制完只要调试好，适用这种限制情况下，它几乎不受环境的影响，所以它的效益和质量都提高的非常显著。我们现在大概统计了一下。
2: 新研制的设备较传统人工焊接相比，工作效率可以提升40%到160%。
1: 单从就是效率提升这一点来说，节约的经费啊，大概4到5年，我们评估一下就能把这投入的设备费收回来，也就这只是直接的这个效益。那么间接的效益呢，就是说你这个效率提高了，那么你这个生产的速度提高了，整个建设的周期也会带来这个压缩。同时，由于我们生产手段的变化，整个行业的生产方式会变化，因为我们的智能化水平越高，它就越需要标准化啊，这反过来对标准化和整个行业的标准化也是一个刺激，所以它这个带来的效益是综合效益是多方面的。
0: 特别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拿出你们宝贵的时间参与今天的访谈，也给我们的听友呢介绍了我们在海油工程当中有分量的一次进步。谢谢两位，再见。
3: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就从一道非常有代表性的淮扬菜开始说起，这就是清汤大乌参。
1: 在很多菜系里边啊都有海参菜，这海参菜过去在各个菜系，无论是高档的中档的，它都有自己的地位。你比如说啊，比较著名的以海参为主或者以海参的名字命名的这样的菜，名菜最有名的应该说是鲁菜的葱烧海参。
0: 嗯，一提到鲁菜、啊、很多朋友反映的第一个就是葱烧海参、
1: 哎、对，无论它的知名度、它的卖相、它的口感，你都觉得它对得起这四个字，葱烧海参、
0: 嗯，
1: 它这个菜你看吧，这名字来讲，葱讲的它的主要配料，烧是讲的它的
0: 烹饪方
1: 法，海参讲的它的主料，是吧？北就是鲁菜啊，有这葱。

0: 红烧海参，
1: 嗯，
0: 然后你到南到上海是吧？他这个本帮菜里边有一道菜叫什么虾子大乌参，
1: 嗯。
0: 啊，这也是很有名的一道菜，啊，还有今天咱们说的啊淮扬菜里边的清汤大乌参，另外还有呢，你像这个，它不叫海参这个名字，
1: 嗯，
0: 但是呢，哎，它其中以这个为很重要的原料。
1: 对，
0: 最典型的叫什么乌龙戏珠？
1: 嗯，这名字好，
0: 你看，
1: 这什么菜里的呀？
0: 这你听着名字乌龙，它就是海参，
1: 嗯，
0: 是吧？戏珠，戏什么珠呢？鹌鹑蛋。
1: 哦。
0: 所以这个是吧？乌龙戏珠起的挺好啊。还有呢，像过油肉，过油肉啊，这个菜啊，可能有人说，哎，我吃过过油肉，没有海参呢。那您吃的是那偷工减料的过油肉。
1: 就正宗的过油肉
0: 正
1: 应该
0: 宗过油
1: 是，
0: 肉是那个山西的一道名菜，它是要用海参片片来配猪的里脊或者通脊做的，
1: 哦，
0: 带点酸头，这一酸它就嫩了。这个肉呢，你吃的很嫩，这海参呢，多少你吃的它有点筋道，到嘴里不愣不愣的。哎，你觉得这两个有质感的变化，
1: 哦。
0: 并且上了以后它有颜色的变化啊，整体呢感觉很饱满。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到一些正宗的啊，或者说您到山西的时候，您就尝一尝啊，有的就写着我叫什么呢？叫海参过油肉。
1: 对，标榜一下自己的身价。
0: 当然，海参跟海参有所不同。有的呢，您别完全听它这什么海参，就一定认为是烧啊，或者扒呀，或者是怎么着。比如说有一道菜
1: 嗯，
0: 叫山东海参。
1: 我看菜谱上这道山东海参可便宜了，我就点
0: 对，
1: 了
0: 是
1: 啊，
0: 您看，到这一看啊，我这个葱烧海参
1: 好几
0: 三
1: 百，
0: 百八十八，这山东海参98，哎，这不错。
1: 就是。
0: 一上来端一大碗儿，您再细一看是一汤，
1: 哦，
0: 实际上它就是山东海参，它是一道汆里脊片儿，再加上海参片儿的这么一道汤，
1: 嗯，
0: 配点黄瓜片儿，有的再搁点玉兰片儿。为了避免这误会，所以现在有些餐馆特别注上一个字儿，叫山东海参。汤，或者用括号写上一个汤，
1: 或者说在汤品的底下有山东
0: 山
1: 海
0: 东
1: 参，
0: 海，对，
1: 嗯。
0: 防止这误会，因为这个问题而发生误解跟服务员口角的不在少数，
1: 哦，经
0: 一
1: 常
0: 天就得
1: 有。
0: 竖起，
1: 所以啊，得标明白了。
0: 对，
1: 作为食客呢，咱们也自己做做功课啊，
0: 是，
1: 知道这山东海参其实是一道汤。
0: 对，除了这些以海参为主，或者说以海参为重要配菜的，还有一些是吧？比如说全家福。你听，无论听这名或者怎么着，跟海参都没什么直接关系。但是讲究点的全家福里边，它得有这海参。
1: 嗯。
0: 全家福嘛，是吧？你这海味也得有点儿，是吧？这个鸡鸭鱼肉啊，你也得有点儿；素的也得有点儿，样越多越好。最起码得照着10样以上，您才能叫全家福。就3样，胡萝卜、猪肉，再弄俩丸子，这没法叫全家福，
1: 嗯，
0: 是吧？
1: 它更像一个什锦哈。
0: 所以这是咱们说了啊，这个海参常见的菜，那么咱们再说说常见的海参。现在咱们说的这个海参呢，实际上就是在海洋里生活的一种腔肠动物。这种动物啊，个儿不大，就是一直筒。为什么叫腔肠呢？就是一个直筒，这边吃，然后下口就排泄了
1: 哦。
0: 啊。它不像其他高等动物一样，所以这种动物呢，它有一这个有一个特点啊，它很简单，但是呢，它呀。吃起来比较，你感觉呢？虽然它都是一个蛋白质的东西啊，胶体的胶原蛋白，但是你吃起来口感很好，它能明显的区别肉类和鸡鸭。
1: 对，很 Q 很弹牙，
0: 对，
1: 比那个还有魅力哈，
0: 是，
1: 嗯。
0: 所以呢，它作为一个主菜或者一个重要的配菜，经常出现在咱们餐桌上。那么常见的啊，比如说按这个品级往下说，最高档的咱们叫刺身，刺身呢也叫。灰参啊，刺儿是按它外形有很多尖状凸起，灰是按它的颜色发灰黑啊命名的。这个一般都是在渤海北部啊，像什么大连呐、日本呐、韩国一带，这个刺参比较多啊。还有呢，一个叫梅花参，哎，你听着梅花参好像名儿挺好听的，实际上它品级没有刺参高，
1: 哦，
0: 刺参品级最高。现在干参啊，如果说是好一点的，六七千中等。还偏点下，
1: 这得看你在哪儿卖，
0: 对，咱就
1: 嗯，
0: 说超市啊。
1: 哦，
0: 那天我去某超市，我一看，一盒9880， 你说这家伙。

0: 200块钱，
1: 这价位，
0: 嗯，
1: 所以当然那已经作为礼品了，这也就有点跟茅台似的，吃的不买，买的不吃，
0: 嗯，
1: 是吧？你买了肯定要送礼，这是头一档啊，就是刺儿参，刺儿参个不大，是吧？一般的来说，中六个，3公分左右，咱们干参啊，稍微大一点，4-5公分，
0: 嗯，
1: 4-5公分不得了了，4-5公分你发出来的话，咱们就是俗话讲叫两头肉，什么意思？拿手一算，你从虎口那儿和下边都能露出来，露出头来。
0: 对，这个之前的干货和后来发出来它的比例应该大概是1:4，
1: 对，
0: 是吧？
1: 4-5都是、
0: 哦、
1: 发的好的，还有的发糟了能发到6-7，但是那口感就差了。
0: 哦，
1: 一般发这个刺儿参，你发到4-5，应该说口感还是很不错的。
0: 嗯，
1: 但是呢，也有根据不同的用途，是吧？如果你后期加工比较简单，那么你发的就可以稍微大点；如果你后期加工比较复杂，就是它还不断的还要吸收水分，那时候你可以发的稍微的小一点，
0: 嗯、
1: 给它后期留点那个
0: 余
1: 地。哎，这是咱们说了啊，梅花参的条比较长，是吧？那发好那都是都近一尺，都20-30公分、
0: 哦、
1: 啊，那么大个儿。
0: 它这个梅花二字怎么来的？
1: 梅花二字来自于什么呢？你看刺儿参，这刺儿参来自哪儿呢？它身上那种尖状突起。
0: 嗯，
1: 这梅花参呢，就是身上它有突起，但是不是尖状的，它是有点像花瓣一样圆不齐，这一块状突起。
0: 嗯，
1: 那么咱们中国有一个特点，对一些东西愿意雅化，
0: 对，
1: 因此把这雅化成叫梅花参。
0: 这么雅，
1: 对，
0: 梅花参。
1: 还有呢，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乌参，
0: 嗯、
1: 是吧？乌参呢、啊，本身不是档次很高的参，应该中等，甚至略偏点下，并且条很长，是吧？它没有凸起，外边很光的，但是它有些小疙疙瘩瘩的东西。
0: 哦，
1: 所以呢，吃以前一般的呀、啊，发以前要先火烧一下，把它那毛刺去掉，疙疙瘩瘩去掉，
0: 嗯、
1: 然后呢，刷子硬毛刷给它刷干净了，才能去水发。但是呢，你在现在很多菜里边，它还扮演重要角色。你比如咱们说的这个啊，清汤大乌参，或者说是那个沪菜，像上海菜里边那个虾子大乌参，都是指的那个、
0: 嗯、
1: 啊，用乌参做主要原料的。还有再往下就是客参，客参呢就也就称为杂参，
0: 嗯，
1: 它就是无论从口感、从外形，都和前面说的这些参。没法比较，因此它一般不上整只参，也不单独作为一个菜去出来，它都是做配菜的。你比如说咱说做全家福，那绝对没用刺儿参做全家福，那么贵的东西做全家福了，糟蹋了。它都是，
0: 它应该是主角，
1: 对，主角。而且呢，一般的来说，它都不改刀作为整条出现。
0: 嗯，
1: 葱烧海参没听说改成碎片了，是吧？
0: 对，
1: 那你还怎么卖、啊？
0: 我得让你看着我这参有多大，是吧？
1: 哪怕完了您不吃，您自己去改去，那也是上桌之后的事儿。
0: 嗯，
1: 是吧？客参呢就比较便宜了。还有最次的参叫黄玉参，也叫玉参、
0: 嗯，
1: 是吧？这就是也属于杂参。那么咱说客参呐、啊、黄玉参就属于杂参这类的，它就不能单独作为一个菜的主要原料，它一般作为配菜这么上。那么乌参啊，还有这个梅花参以及最高档的刺参或者叫灰参，这些都是一个独立的，可作为一个单独的讲卖相的菜上，
0: 嗯，
1: 是吧？说到这儿呢，咱们想起来有些咱们听众朋友啊，提过这样的问题，说呀，我家里啊。有点深，
0: 逢年过节人家送的礼物
1: 是，
0: 可是呢，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的，但有点手足无措，到底怎么发呀？关于如何泡发海参，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您正在收听的是爱家私房菜，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爱家私房菜。今儿啊，我们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淮扬菜的经典菜品清汤大乌参。刚才跟您聊到了海参的泡发方法，下面呢我们就请肖老师具体的给大家说一说。
1: 咱们就说说，首先啊，我觉得您得看看是什么参，简单的说您发得了发不了，或者您值不值得让您自己发。如果说他给您的参装在一个非常精美的盒里头，您记住您的参什么样，您到超市或者卖参的地儿，您让人家鉴定一下，或者您比照一下，
0: 嗯，
1: 人家那参跟您这个头大小差不离，卖多少钱一斤？
0: 嗯，
1: 我个人建议，如果一小盒超过3000了，您别发。
0: 那我不发，我干嘛呀？
1: 您不发，您对不起这参，您找人让人给您代发。
0: 哦，我找谁帮我代发？
1: 你就找卖参的，
0: 嗯，
1: 参店，
0: 他可以帮我代发，
1: 他给你代发，
0: 嗯
1: 啊。现在街上有卖大连参的，有那参店，
0: 嗯嗯，
1: 他有的业务他就给你代发参，但是他说。

0: 收加工费是吧？这您得找准了啊，别回把您个头好料先来一调包是吧？
1: 给您
0: 您
1: 换
0: 那
1: 了
0: 是
1: 一个，
0: 9800一斤，最后他给您换一3800那个。
1: 对呀、
0: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参呢是一个专门的技术，还不仅仅是说你发得了发不了，有时候你发不起来个儿啊，那参呢你就嚼着跟那猴皮筋儿似的，
1: 啊、哦。
0: 就好像那放了气的那过去那。

0: 你怎么
1: 跟萝卜干似的？
0: 而且这身你得往回改，还不好改了。
1: 我重发不行吗？
0: 它发不了了。
1: 哦，不可逆。
0: 发坏了，它其中呢，无论是这个什么原因，这海参只要头一回没发好，二回你还改不过来了。
1: 哦，
0: 它不像发面，说我这剪大了，我再搁点面肥再发一回，它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嗯，
0: 它等于你把里边啊，它那胶原组织给破坏了。
1: 嗯，
0: 割剪割的太多也不行，割剪多了以后它糟，你不割剪啊也不行。它愣，就是不不愣愣的。
1: 嗯，
0: 你水凉了发不起来，你水太热了给它烫死了，你见了油它抽抽了。
1: 嗯，
0: 这海参可娇嫩了。为什么说这海参这菜这么贵呀？就是首先取得这海参很不容易，养殖海参是吧，现在都是养殖海参，养几年养起来很不容易。另外呢，就是说它在发制和加工一系列过程中都是一项很精细的事儿。
1: 嗯，就是有技术含量的，有专业技能的人才能做这件事儿。
0: 那么咱们假定说您的那参是在3000块钱以下的
1: 啊，
0: 您按我这方法您试一试，先找一头，最多您俩头，
1: 就是试试，也不是说我把这一盒全放里了，
0: 千万别的
1: 拿两根、啊、
0: 拿两根。一般的来说人送您的应该个头都差不了太多，咱们来说啊，比如说给您是3指宽
1: 啊，
0: 这参就不小了，
1: 3指那么长是吧，
0: 宽就3指宽
1: 哦，
0: 按公分说就是4公分左右。
1: 嗯，
0: 哎，这参就不小了，它发起来它一长这就10公分了，这个是吧。然后你把这个先拿清水给它泡，温清水给它泡一泡，然后啊，假如礼品参它都收拾得很干净，然后您再用刷子，先用硬毛刷子再用软毛刷子给它外表包括里边拿牙刷掏着给它清洗清洗、
1: 哦、
0: 这清洗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然后温水泡一段时间，您觉得稍微有点胀了，找一您不用的暖壶，现在很多家里过去有暖壶，现在都不用了，那您把那暖壶拿来，您做一壶开水，假如您5磅的暖壶，您做4磅左右的开水，或者您做一大壶别完全灌里头、
1: 嗯、
0: 把这温的稍微带点水搁到这暖壶里头，头天晚上是吧，
1: 我投进去的时候这里头的水还是
0: 温水，
1: 温的哈、
0: 哎、简单说不是光把两根参搁里头，为了是让这水啊跟这个开水能起个缓冲作用
1: 哦，
0: 否则一下给这参烫死了。
1: 就是之前我泡这个温水一起放到这个暖瓶里，
0: 对，
1: 嗯，
0: 大概放多少呢，就是说啊，你如果说这两根参您放不了多少，就是一小茶碗
1: 嗯，
0: 那水带着，别是光把两根参呢搁到那个
1: 沸水里头、
0: 那个咱们暖壶那个
1: 开水
0: 里
1: 头，
0: 哎，然后你往里灌水，灌这热水，稍微落了坑、
1: 嗯、
0: 是吧，做开了以后稍微落了坑，往里灌，灌5磅暖瓶，您灌4磅水，哎，然后盖好了盖搁那儿，第二天早晨您试试是吧，试试看这参怎么样了。如果说您的参是比较正常的，这参跟参还不一样，有好参容易发，有的参天生它就不好发，哎，然后您看一看觉得不行，您照这方法您再来一遍
1: 哦，再泡一宿，
0: 对，白天就行、嗯、白天就行、
1: 哦、
0: 就是这段时间嘛，10个小时是吧，
1: 或者说5个小时拿出来您再捏一把，
0: 别来回折腾，别来
1: 再10个小时，
0: 您就是最简单的办法，您这有早晨您泡到晚上、
1: 哦、
0: 是吧，别来回这么折腾，来回这么折腾的一个是本身啊没有必要，而一个在来回折腾中可能带去比如像油啊或者什么东西、
1: 嗯、
0: 为什么搁暖壶里呢，就确保它没有油。
1: 这个发海参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窍门是不能让它接触油，
0: 对，不能接触油。然后出来之后没完，不是说这还得继续发呢，继续发就不是在暖壶里发、
1: 哦、
0: 继续发在冰水里发，然后您就给它搁在一个碗里头，冰箱都有那制冰的那个冰格、
1: 嗯、
0: 您从那里搁点冰块，哎，然后搁到里头，搁到里头以后拿一张保鲜膜蒙上，搁到冰箱冷藏那点儿就行、
1: 哦、
0: 哎，让它带着这冰块在里头、
1: 嗯、
0: 这时候一个是啊撤一撤它那劲儿，二一个呢让它能伸伸腰能舒展开了、
1: 嗯，
0: 因为一开始啊你拿热水泡的时候它还不是完全都舒展开，你能看出来有的地儿还没泡开呢，还叫着让人进呢，然后通过这个冰水你再继续来。
1: 这个冰水泡多长时间呢？
0: 冰水泡啊就半天就行，半天到一天、
1: 哦、
0: 就是整个带着冰水拿那个保鲜膜包上、
1: 哦、嗯，
0: 你放到冰箱冷藏室里头，因为你如果放在外边很快这冰水就化了，
1: 嗯 嗯
0: 是吧，你如果说冰源有保证，你像饭馆他就放冰水了，一看这不行，呱又弄点冰水搁里头，或者弄得快冰又搁里头了，就是你得镇
1: 零度吧，

0: 也就简单的说吧，在你使用这个海参之前，你得让它保持在比较冷的这冷水里边。
1: 哦，
0: 哎，您别说，我热水那是不是老拿温水泡着好不好？不好，老拿温水泡这东西就糟了。你就让一热一凉这么一激，它才筋斗地儿才有呢。哎，你看包括鱿鱼也是这样，是吧？基本也是这方法，但是鱿鱼你是暖壶不好泡，因为暖壶嘴儿小，
1: 不
0: 是
1: 好往
0: 吧？
1: 里塞，
0: 对，你塞好塞。你往外拿不好拿呀，
1: 胀了是
0: 哎，
1: 吧？
0: 对，你得把这暖壶打碎了，你才能拿呢。
1: 有点杀鸡取卵的意
0: 哎，
1: 思。
0: 对，拿暖壶拽耗子，这不行，这个是吧？那么刚才咱们说了啊，介绍了一些海参的基本知识。其实海参这东西啊，咱们家里边可以常吃。一个是啊，如果你不是用那高档的刺儿参呐、什么这乌参呐、这些，它价格不是挺贵。
1: 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关于海参的泡发、海参的常识啊，其实我们今天的主角还没出场呢，就
0: 对，
1: 是淮扬菜里的经典菜品——清汤大乌参。
0: 这清汤大乌参呐，确实不错。你看它这个前面清汤，是它的做法，大乌参是它这个主
1: 原
0: 料，
1: 料
0: 是吧？
1: 食
0: 为
1: 材。
0: 什么清汤？这清汤可不是清汤白水，咱们说过清汤就是高汤。你看海参这个东西啊，刚才咱们说这个发制方法的时候就讲了，反复的水泡。啊，包括那餐馆就不是用暖壶了，他用碱水那么发了，是吧？他那个反复的这么，所以本身呢，经过这么多次水泡胀发，这海参没什么味儿了，本身它就没什么味儿，就是一个胶体蛋白。你再经过来回那么折腾，没味儿。因此做海参有两条：第一个得带汤汁儿，第二个它得有一些味道比较浓烈的这些辅料。所以你看啊，像什么虾子海参啊，葱油海参。火腿参，包括清汤参，是吧？清汤这俩字看起来简单，它制这清汤可不简单，是吧？本身得经过多少好的原料。那么咱就说这清汤大乌参，它是首先一个水发的这乌参，因为乌参太大，咱给它片成片儿啊。另外还有熟的火腿片啊、鸡片啊、肥猪肉啊、虾子啊、蟹子啊，就这些味道浓烈的啊，有点油性的这些东西。然后呢？把这海参片咱先开水这么一汆啊，滤干了水以后，然后放到鸡汤和肉汤的锅里先煮一煮，先让它小入入味儿。煮完了以后，没完，不是说马上就能，再弄一碗，这碗里边码上一层的火腿片，再把鸡片、笋片什么的挨次的跟这个海参片一层一层的码上，最后上面搁上葱啊、姜啊、虾子、蟹子啊，再搁上点黄酒，是吧？然后把肥肉片给它盖上，你看这多少层啊，是不是？然后怎么着呢？上屉蒸，蒸个差不多这么20分钟左右，下屉。下屉之后，把上面这乱七八糟什么葱姜这些肥肉片捡走啊，咱不是蒸时用碗吗？把碗啊扣到一个小汤盆里头，这就基本上主料算完成了。然后再用起锅啊熬这浓鸡汤。现在您就防止他给你使这个浓汤宝就行啊。这个鸡汤完了，再往上面还要再搁鸡油。啊，让它出来得黄亮黄亮的，啊，得甚至那鸡油有点小糊嘴，这个才是这个菜的特点。叫清汤，那汤可不能清汤寡水，啊，第一个味道要厚，第二个油要能够凝住这东西，得把住了这身，它能挂到这身上的，啊，绝对不能说就是上面几个油星，那完了，那你这从卖相讲你就不合格。是吧？在最后调调口味儿，是吧？烧好了以后，啪，奔汤盆里一倒，倒的时候拿这手勺护着点儿，别给冲散了，把里边。所以它那还是哎，出来带一个小半圆状，那么凸起那个，上来以后有半盆汤，那么一弄，别给它冲散了，冲散了完了，卖相就完了。这个的时候，哎，到桌前头走菜的时候，再撒点胡椒面，香菜随上，别直接搁里头，由客人自己。我愿意撒我就撒，我愿意先搁后搁，因为香菜你先搁了以后上桌它沉底不好看，这就是这个菜就得了。
1: 清
0: 那么
1: 汤大乌参。
0: 清汤大乌参，你听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它的难点啊没在这身上呢，在那汤上头呢。哎，
1: 这个确实是一个宴会菜哈，
0: 是
1: 就
0: 宴
1: 是，
0: 会菜，哎。
1: 操作起来，可能如果您第一次做的话，还是有点难度偏高的。
0: 咱们不推荐您做，推荐您到外边吃的时候点一个这个菜
1: 就比如
0: 尝一
1: 说，我
0: 尝。
1: 去这个淮扬菜馆，我去吃去了，
0: 对，
1: 它有这个清汤大乌参，这
0: 哎，
1: 是淮扬菜的经典菜品哈，可以说是推荐等级是5星的。那我们如果点了这个菜，大概应该多少钱？如果它还说得过去的话。

0: 那个，如果您要是在扬州或者镇江吃，这样一个大无身餐，大概100多块钱，不到200块钱，188、198啊，最便宜得别168，太便宜您还别要，它可能参的量小，或者那汤不是真正刚才咱们说的这种好鸡汤，是浓汤不好。
1: 哦，所以说，如果是正宗的、地道的哈，得小200块钱。
0: 对，
1: 您
0: 就
1: 要
0: 这
1: 是
0: 个，
1: 想吃的好的，还得舍得花钱
0: 是。
1: 啊。这是跟大家说到了淮扬菜里非常经典的一道菜——清汤大无参。那在今后的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聊淮扬菜里的经典菜品，也欢迎您关注收听。

0: 101.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0: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5: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0: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杰，叫做《勿忘心安》。这歌里有很多的歌词很贴切我们今晚的主题哈，在我们的生活的场景当中，会有很多个时刻，我们对伴侣发火，对自己的小孩子没有耐心，对自己以前还挺热情的同事产生了冷漠的一个感受，对父母的一些要求开始拖延。也许我们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我们今天要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这些现象的背后，也许是您的挫败感让您有了这样一些反应哈。那大家是否最近也面对一些因为挫败感跟之间的关系发生一些冲突，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那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的依然是我们的好朋友，来自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啊，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跟吴海老师还聊来着，这有一个效应，这个效应特别能解释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内容。
1: 没错，
0: 您跟我们说说吧。
1: 对
0: 啊，
1: 心理学上有一个很著名的叫踢猫效应，踢就是踢足球的踢
0: 啊，
1: 猫呢就是我们养的这个宠物的猫
0: 啊，
1: 就是这个喵，
0: 喵，
1: 踢猫效应。这个效应其实呢，它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也有这样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算谚语或故事哈。那它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啊，一个父亲啊，一个父亲他可能因为业绩不好啊，或者最近的这个工作比较难啊，比较困难啊，评价的时候可能得了一些比较差评啊，老板说了他等等。啊，这个时候他肯定是带着一腔的怒火、怨气、自责，很复杂的这个负面情绪啊，就回路，经过一路就回家了。恰好看见这时候他这个儿子在玩游戏
0: 啊，调皮啊，
1: 不写作业，
0: 不写作业。
1: 然后呢，他的这个孩子的妈妈正在批评他
0: 啊，
1: 你怎么不写作业呀？ 你怎么样？那这个时候他火就更来了，
0: 好烦呀！
1: 你看我这在单位我就受了气了，然后你这还不听话，不写作业，还然后还弄得家里边鸡飞狗跳的。哎，于是他就狠狠地说了这个孩子一顿。这孩子心里想呢，这我妈说我这单打就够了，还弄一混合双打啊，这就更不开心了。于是他们家倒霉了，这个有一只小猫，养的宠物
0: 哦。
1: 啊，这孩子一看这小猫，这也不懂事儿啊，也不帮我的忙，一脚就踢上那猫，这猫蹭就窜出去了
0: 啊，
1: 窜出去之后好巧不巧的就碰在墙上了，就是乱跑嘛，撞
0: 了，
1: 结果就把这个小猫给撞伤了，
0: 受伤了。
1: 啊，这个故事那在心理学上、社会心理学上有一个叫踢猫效应。你看他说的是什么呢？本来这只猫与这件生气的事儿、负面的情绪、倒霉的这个工作等等，这个应该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他作为最终的受害者，哎，他被牵连进去了。那今天我们说的这些那些愤怒、冷漠、拖延，是这个挫败感的一种包装，一种伪装。刚才你也说了，我们在工作当中，在家庭的这种伴侣之间，还有在亲子关系之间，很多次经常带着一个伪装面具来去发火，来去不尊重啊，出言不逊，还有呢就是一些拖延，甚至于有可能就是说一些我们称之为叫撒谎的事儿，啊，那这些呢，我们往往就误解对方，可能道德有问题，啊，这品德有问题，性格有问题，哎，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他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他遭遇到了人生的打击和挫折，啊，这个时候他很容易发生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对人不敬的这样的一些言语跟行为。
0: 是的，其实我们说在我们的心情或者我们的这个感觉上不顺畅的时候，其实也特别渴望另外一个觉得很关系近的人的理解，但是时候有时候往往情况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就像刚刚您说的这个踢猫效应哈，不管是父亲也好，母亲也好，反正家人吧，
1: 对，
0: 就是你在单位吧受了一肚子气，希望回家一个和谐的局面。那你比如说这个孩子也听话，妻子也温柔，对吧？这一桌美好的饭菜做，他能化解这个。
1: 是，
0: 没想到一推门进去呢，这更是这个家里也乱，是工作上也乱，
1: 雪上加霜。
0: 对，他就整个人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沮丧。

0: 对。
1: 而有时候也，我们刚刚在聊的时候说，就刚我们比如说，跟伴侣吧，就跟伴侣之间的这个关系，其实有很多种，这个有这种感觉，比如说愤怒啊、拖延啊，都会发生在伴侣身
0: 没
1: 上。
0: 错。
1: 我们今天来说这个事儿哈，我们说这个挫败感会因为这个您刚刚说举的一个父亲的例子
0: 是
1: 哈，
0: 的。
1: 业绩不好啊，工资打折呀等等这些哈，然后回到家之后呢，我觉得人有时候能伪装。但有的时候呢，是伪装不出来的，特别是在自己关系特别亲近的人面前，
0: 我有时候说叫装的不像，
1: 他更渴望袒露一点点，
0: 没错，
1: 让别人理解他。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分两种分析。第一点，吴老师，您刚才说我就是把这个气发出来的，我一回家就是，你就开始先不说什么原因哈，这个父亲就对着孩子指责，然后对这个母亲和孩子一起指责，指责完一通，光又踢了猫一脚，这事情就结束了。然后，挺难受的，哎，画风一转，拍电影一样，哗哗哗，哟，还是这个剧情，我们重来 action 来了。好，一进门说，看他吵吵吵，父亲默不作声，吭就坐那儿了。然后说，别吵了，别吵了，他想稳定情绪啊。然后这个好，孩子也妈妈这个训孩子事儿结束了，孩子洗澡什么上睡觉了。两个人谈的时候说，那个谁，那个跟媳妇儿说，我今天在单位，哎呀，
0: 遇了点事儿，
1: 那不顺。
0: 不顺。
1: 啊，我这今天心情特别不好。本来那个什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作为这
0: 听众哈，
1: 个
0: 听的，
1: 听的人，他有两种判断吧。您刚刚跟我说，这就
0: 是
1: 特
0: 是，
1: 别有意思。
0: 对，
1: 有哪两种反馈会让这个挫败感的人有两种不同的感觉？
0: 啊，我们心理学上经常说，做心理咨询的人有一种叫做共情啊，还有一种叫做无条件接纳。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这两条听着特别简单，共情谁不会啊？我知道你的痛苦。我感受到你的这个愤怒，我感受到你的悲伤，啊，就说起来就哦，这件事听起来我也很难过的，哎，听起来像共情，对吧？
1: 对。
0: 但是实际上共情非常的难，因为我们往往说的是你又不是我，你怎么能体会我的感觉，对吧？还有一种呢叫做无条件接纳，你可听好了啊，这是无条件接纳，就是对方的坏情绪和坏的这种结果，我要无条件的扛下来。那这个时候，语言的艺术还有你的这个心灵的承载能力，就是要发挥的非常的巧妙跟科学哈。最悲催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是二次伤害。就是往往这个时候，当我们向伴侣、亲密爱人袒露我们的心声的时候，比如说，哎，今天啊，我的领导说了我了，哎，为什么说你啊？我谈了一客户，然后呢，没谈成。我呢，因为早上起来堵车呀，就迟到了。嘿，你看你，你不能早点去啊，这还迟到？你明知道有这么大的业务量还迟到，这笨死了！你看，我经常提醒你，让你能够早点去，你看你就这安排不好。完了，你说这不是因为早上起来我要送孩子吗？那我能送啊？你怎么不跟我说呀？早知道我送啊，那你就别耽误了这事儿啊。哎，这不是我让你在家休息会儿吗？哎，你这想多了，我根本没问题，我就能送。哎，哒哒哒哒哒哒哒一大堆。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在埋怨对方没有考虑周全，没有做到位。这个时候我们称之为叫二次伤害，二次创伤。
1: 那个挫败感的人更难过了，是
0: 那相当难过呀，因为本来在那边就受了一度的这样的一个委屈或者是打击哈，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了，这种肯定就没有接纳，而且呢也没有共情。但是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真的是想做成共情，那怎么说呢？哎呀，没关系的，啊，这事儿过去了就过去了，那以后会更好的。你听起来这话好像有点道理
1: 跟
0: 哈，
1: 电视剧似的，
0: 但是这话一听着就挺敷衍，因为谁心里不知道过去就过去了呀？所以呢，高级点的啊，就是我们也在训练，在学习。高级点的是什么呢？是一部分承认这件事情过去或过去，别
1: 就是
0: 一味的老强调过去
1: 两
0: 过
1: 方
0: 去，
1: 面分析，
0: 因为过去和过去谁都知道。还有一个呢，过去了就过去，其实多少也带有一点轻描淡写。怎么就过去了？这事儿还能过去就过去了，所以大家就会因为这个事情就会不断的辩论、争吵、升级。好，那我们首先第一点哈，允许对方的发泄，

0: 就是你要不断的让他说完。
1: 您指的对方就是这
0: 个
1: 有挫败感的人的对方，
0: 遭受了挫败的这个人，他既然跟你吐槽说这事儿，你就不断的鼓励他说完这事儿
1: 啊。也就是说，就是
0: 来龙去脉
1: 要让他说
0: 他的逻辑原因，就是你让他尽量的说完，在说完之前啊，我们不要打断他，也不要评价他，
1: 好的，
0: 就是说，
1: 哎呦，
0: 比如说啊，刚才这个场景啊，是吧？老板还说你什么了？你同事有说你什么吗？就是不断的来去问一些可以说我突然想起一词儿，就不咸不淡的，就是一个问，问询问过程，
1: 还显得挺关切的。
0: 对，就是我询问一下啊，所有这些过程当中没有评判，不是说哎你怎么跟同事说这个，多丢脸呀！同事要知道给你传去了，哎，这就要评价。我们就听老板怎么说你的，前因后果，对吧？你就让他说，那说完了之后，你肯定得给回应啊。我跟你说，绝大部分他说完了之后，基本上他的那个温度就降下来了。
1: 是的，
0: 因为吐出来了嘛。
1: 对，
0: 其实大家都是成年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是铁了心的从你这儿找答案的。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有人陪着我听，有人陪着我承载这份，怨气
1: 或者情绪，
0: 其实他已经是化解不少了。
1: 是的。
0: 哎，这个时候你可以剪当中的一部分。可以说出来，下回再有这事儿的时候没问题，你跟我说，你头天晚上跟我说，我安排好了之后，我帮你一起弄啊。
1: 对，那吴老师刚刚说的是很多种现象和情况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个是比较僵持的，一个是比较这个理解的，不管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疑问和问题，就是大部分生活当中遇到这种情况的朋友，也许您会遇到过几种情况，那下次再去沟通的时候，其实作为倾诉者，那个叫什么有挫败感的人，他也知道该怎么去跟这个人相处，那如果两个人还有爱的话，因为亲密关系嘛，就但凡对方理解到你的苦楚，理解到你在单位的挫败感，他也会想着用你们两个合适的沟通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是的，
1: 所以呢，没有什么矛盾。也许就是因为这个伴侣的关心和体贴体恤，你在单位一下子就感觉，哎，一个劲头来了。
0: 对，
1: 你也会在这个职场也变得如鱼得水，有可能的。
0: 对，
1: 我觉得是个良性循环，哈，对吧？
0: 其实我们的双方啊，伴侣的双方，一定是双方依次。在不同的时间都会遇到挫败这件事儿，不，绝对不是说单方面一个人老挫败。
1: 我们也可以把老公换成老婆，
0: 都可以。所以刚才我提到就是一个人生伴侣，其实他没有性别之分，谁都会遇到。你在你遇到的时候，那对方可以帮你化解，那有一天你遇到的时候，你也希望对方来去有相似的这个办法来去化解，所以。听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接一部分的下茬，一部分的话，而且这个时候要有一定的试探性，就是如果你发现你说的时候对方顶在那儿了，那你先要把这句话暂时先咽回一半去，因为你要知道人在火头上的时候，其实你的很多话说不到点上的时候，更容易激发对方的那个攻击欲。
1: 是的
0: 啊，和这个就是我们叫做找茬冲突的这个动力啊。
1: 对，来看看大家的关于今天话题的留言，谢谢各位在我们聊天室的互动哈。有的朋友说，我现在希望把自己与周遭的人事物尽量的物理隔离，但是我以为自己孤僻，也可能是挫败感导致的，有可能哈。还有的朋友说，那个对伴侣易怒，对孩子比较急躁，对朋友冷淡，对父母敷衍，很多时候不是本性特别不好，就是不是本性是坏的，本性不糟糕，
0: 对，
1: 只是层层积压的挫败感让我们换了一副模样，撒向了最安心的人，就是我们觉得关系最近的人嘛，我们的小孩，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妻子，对伴侣哈。还有真正伤害你的人是拥有压制你的力量，直接反击会带来损失、冲突和惩罚。我们分析分析这段话哈，吴老师，真正伤害你的人，前提真正伤害你的人拥有压制你的力量，直接反击会带来损失、冲突和惩罚，潜意识当中会自动的规避风险，把怒火转移到无威慑力的无辜对象身上，这也是那个作为这个被迫害者、被压迫者、挫败感者，把这个叫下菜碟了，是这意思吗？
0: 我刚才讲的踢猫效应就非常清晰的来去解读刚才这个听众
1: 朋友说的。那个猫就是。
0: 那是个弱者，他无力反击，所以呢，我们在情绪啊。

0: 就是特别是负面情绪的时候，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传递链。这个传递链就是从强者到弱者到最弱者。刚才那个踢猫就是，你看从父亲到孩子到小猫，这个是很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
1: 哦，您刚才说那个踢猫的人是孩子还是
0: 踢
1: 父
0: 猫
1: 亲？
0: 的。踢猫的是孩
1: 啊，
0: 子，
1: 小孩儿，
0: 对，
1: 哦，
0: 那就是
1: 那就是
0: 他
1: 对
0: 一
1: 了，
0: 扔就把猫给踢了。
1: 最强者、弱者、最弱者，
0: 对，
1: 哦。
0: 那么这里面就依次排开，那第一个发火的人，那他就是他的父亲嘛。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情绪，主要说的是负面情绪依次在传递，啊，依次传递的时候，当然了，现在世界杯的时候，大家经常也会看到一个就是段子吧，我想在现实当中也会发生，比如说我的球队输了。
1: 喜欢的球队，
0: 对，我喜欢的球队，我支持的球队，比如说输了，那输了呢，有就是我们能理解的原因，就是水平确实不高，就是
1: 踢不
0: 本
1: 过，
0: 来我们就遇到一个强队，就是踢不过。
1: 踢不过，
0: 但是呢，我又希望他踢得精彩点，踢不过就踢不过，他踢得还不精彩，然后呢就特那个惨败啊，那你觉得他就没用力，哎，这时候你就特恼火，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势均力敌，由于比如说踢到点球啊，错失机会，大家可以看新闻里面偶有报道哈，就把电视给砸了，
1: 哎呦，看到过这种过激的行为
0: 对
1: 哈，
0: 吧？
1: 对，
0: 啊，砸电视跟刚才踢猫其实都有相应，
1: 哦，
0: 就是相似之处，
1: 电视是
0: 因为
1: 无
0: 电
1: 辜的，
0: 视没法反抗你啊，对吧？那就把电视啊，或者呢摔酒瓶子，啊，你要知道在世界大赛期间，很多国家都会在急诊室里面高发这种外伤。
1: 哦，
0: 就是因
1: 了
0: 为
1: 解。
0: 刚才说的，在酒吧一喝酒，啪，瓶子就碎了。然后呢，或者呢，俩人一生气吵起来了。比如说，两个不同的支持者，啊，吵起来了，啊，就动手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负面情绪向所谓的另外一方面输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现象，对。
1: 那个大家还说呢，就伤害无辜关系恶性循环，最常被选为替罪羊的，往往是那个亲近、信任、包容你的人，长此以往会摧毁这个亲密的连接。还有的朋友说，沟通当中肯定对方的付出，少用否定的句式，
0: 这很重要，
1: 是吧？
0: 对，不要再次的批评和否定
1: 对，
0: 啊，对。
1: 遇到分歧，求同存异。不强迫对方认同，比较容易避免冲突。其实这也分人，对吧？就是我们其实是一个调停性的这个性格，有的人呢就是那种外向性的性格，
0: 没
1: 攻
0: 错，
1: 击性的性格。
0: 没错。
1: 所以大家一定要给自己多一点保护啊。但是我们说的这个关系当中，其实挺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本身作为一个受害者，也不是受害者，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单位受挫了，我们在外面那个工作啊、学习的时候就觉得不顺，回到家的时候特别想得到这个家人的理解和叫什么叫安慰和鼓励，但这种氛围不是每个家庭都拥有的。
0: 啊，那当然，
1: 就是
0: 对。
1: 刚刚您说过了，就是有些家庭的这个家庭成员，他就觉得这算什么
0: 对
1: 事儿？
0: 呀，
1: 你至于回家沮丧成这个
0: 没
1: 样子
0: 错，
1: 吗？干嘛
0: 我以
1: 来
0: 前
1: 的？
0: 经过多了去
1: 对
0: 了啊，
1: 吧？
0: 对，遇到这事儿的时候，我往往都是一笑而过啊。
1: 就是我们上面都还有4分钟，那
0: 好，
1: 这种情况，那作为这个有挫败感本身，他就是心眼已经特别小，那个人他该怎么办呢？就家人就是这样的，
0: 啊，我觉得好问题啊，
1: 那他怎么
0: 就
1: 办？
0: 是我们在家人当中，特别是有时候父母哈，因为伴侣呢，我们还是说叫做半路认识的，他不是从小哈。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啊，我们有一个事情要确定一下，就是我们不要再提高自己的敏感度，就是我们要与一些负面的评价要保持一定的隔离。
1: 这个特重要，
0: 对，这个非常重
1: 非
0: 要，
1: 常重
0: 就是我们平常就有一个训练，
1: 要。
0: 当外界的声音过于强烈的时候，啊，大家可能会想起一个人，就是阿 Q。虽然说阿 Q 这个好多人带有一些批判的眼光去看当时就是这个人物哈，但是我们如果把他放在一个大家的一个心理状态下，其实他也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方法。啊，我们跳出当时的历史环境来去看这个人的一些特点哈，他也是保护了自己，所以他本身也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自我保护。那我们通常情况下来讲，都是叫做成就归于自己，失败归于他人。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是要练习练习，就是别人的声音过于强烈的时候，你别再加码加戏，告诉我说：“哎呦，真的是我不行，你看连伴侣都认为我不行。”

0: 哎，这个我们多少要有一点隔离的这种想法。
1: 是的，对很多的事情，我们要有多一个这个弦，就是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边界感。
0: 哎，是。
1: 这个边界感建立之后呢，也许第一次我们受的伤害，那第二次再来相同情况的时候，你自己也产生了免疫体，你自己的抗体多了，你也知道这个东西再伤害不到你了，这个挺好的。就是我们说钝感力和我们的这个建立边界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有的人为什么容易挫败感？一是特别敏感，
0: 特别敏感；
1: 二是就是太把别人的这个事情当事情，太把别人的评论当他的价值体系了。
0: 对，他很认可外界对他的否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采用体育的那个叫停。
1: 哦，
0: 先停下来，
1: 暂停
0: 啊，停下来，大家
1: 教练布置一下，
0: 大家都想想啊，对，别着急在这个上面再继续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说下去。
1: 对，我们刚刚看到了我们的听众汉克啊，最近去钓鱼了，
0: 哦，
1: 然后呢，因为这个钓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100斤以上的大青鱼，
0: 哦，
1: 然后他导致他这个跟鱼进行了一场搏斗，然后好像这个鱼取得了胜利，反正是运气很好，钓这么大的鱼，对吧？那但是要好好休养身体哈。也许跟在鱼的这个博弈当中，汉克，因为我你看大家很奇怪哈，在这个博弈当中，我们钓了一条100斤以上的鱼，我们是成功人士，太棒了。但是跟鱼较量的过程当中，鱼又力量很大，让这个钓鱼本身有成就感的人呢，有了一点伤害，
0: 挫败感，
1: 哎，挫败感，平衡感，
0: 没把鱼钓上来。
1: 对，大家要平衡啊，这个特别重要。而且如果有这样的感情，你看我们的听众特别特别好，我们听众说，哎呀，这么大的鱼，这个汉克的这个钓运爆棚，非常非常有运气。你看大家的这个，这就是我们就刚刚表达的一个东
0: 平
1: 西，哎，平衡感，就是作为一个倾听者、倾诉者，我们给汉克产生一种共鸣的一个评定，让汉克觉得还很舒服，哎，大家非常棒啊。那下半段有非常多的这个一些案例和感受，比如说跟孩子之间的交流，我们大人，该怎么去不让孩子踢那只小猫，对吧？那比如说跟自己的同事之间，就是忍够了这个同事了，你的挫败感、你的厌恶感到了一定的这个限制了，你该怎么去做？吴老师，我们都谈谈这些
0: 好，
1: 哈。还有就是跟自己相处，有时候我们也挺讨厌自己的，觉得我不能再忍受这样自己，我要改
0: 活
1: 变。
0: 成一个我不
1: 对，
0: 想活
1: 我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我要减肥，我要健身，我要去旅行，我要去进修，我要去考证。
0: 对，
1: 有可能是更新自己也挺重要的
0: 是的。
1: 哈，反正是挫败感一来呢，很多人就会觉得很悻悻的不舒服，很灰色，整个人很荡。也希望大家如果今天心情不太好的话，也接着我们今天的话题，稍微调整调整我们的情绪值哈。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前呢，听许美静就觉得她唱歌很有一种自己独特的风格。现在来到了40不惑的年纪，在电台做了19年的广播节目之后，再通过耳机、通过电波给大家一起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她唱得非常的细腻。许美静的表达不单单是这个时代给我们的财富，也是她那个年代对于这种歌的认知哈，非常怀念，也非常美好。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的吴海老师频频点头哈，就岁月给我们的不单单是一个年龄和皱纹，其实还有非常多的沉淀和技能的习得。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挫败感来了之后，我们该怎么去处理自己的心情，然后你带着一个挫败感去面对自己的非常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该如何去表达。这也是一种能力的提高和体现哈。也谢谢大家在我们的聊天室跟我们进行一个这样的互动，我们跟孩子之间的挫败感如何去这个处理。那个主角是大人有挫败感，我们今天反向操作一下，作为还没有成熟，这个大脑的这个发育程度和身体程度不成比例的孩子们经常会有挫败感。当孩子的挫败感来了之后，作为家人如何面对孩子的挫败感，这一点也很重要。
1: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是我们说的孩子，绝大部分是指着叫未成年人。刚才你提到就是他的大脑还没有

0: 完全发育到位，
1: 嗯，
0: 更重要的是他的人生经验还比较少，
1: 嗯，
0: 所以挫败感还有一个自信心啊，这两个应该是绑在一起的。如果他有很强的自信心，他觉得我能战胜很多困难，这个时候挫败感往往会弱一些，
1: 嗯
0: 啊，那怎么做啊？我的就是叫做建议，或者是我觉得大家这么做可能更合适，就是尽早。嗯，
1: 尽早，
0: 越早越好，因为大家知道它是一个成长发育的过程啊，所以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最佳这个叫教育期，
1: 嗯，
0: 这个早到什么时候啊？最好能早到刚出生的时候。
1: 哎呦，
0: 因为你知道我们很多的心理问题其实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当然有些心理专家在研究在母体当中会有什么，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现实当中有点觉得太过生活遥远哈，
1: 嗯，
0: 就是一带到这儿来，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几件事情，一个是小朋友刚出生来的时候一般都是吃喝拉撒睡的需求，
1: 嗯，
0: 这个时候其实他也有挫败感，所以呢我们在这时候要多少给一些弹性的空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抛开有些小朋友他是天生就有一些大脑的这种反应上的问题，抛开这个我们只谈正常的孩子，
1: 嗯，
0: 那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不能一味的满足，也不能一味的不满足，在很多事情上我们要有一个叫做延迟满足，这个时候延迟满足本身就是在尝试的接受挫败，因为挫败呢就是我的愿望没实现，那如果你的每一次都是及时满足，那么他就对以后发生的不尽人意的时候承受不了，对吧？所以不管是他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这是小朋友唯一生活的内容，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要允许他稍微的哭几声来去等待那个食物的到嘴边。
1: 好嘞，
0: 稍微要有一些时间。很多老人说，哎，你看孩子哭了赶快给啊，你这个怎么提前都不准备好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到这个点他就饿了，
1: 嗯，
0: 你早就把那个牛奶晾好了，
1: 嗯，
0: 试好了温度赶紧放在他，你看都哭成这样了，哎，你可以看这个时候我们的这种叫做比较慈悲的这样的心理马上就产生反应，可别让孩子受苦，不让孩子受苦，那么孩子将来就会受苦，因为他没练过，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他是挫败感的最雏形的阶段，
1: 挫败感就
0: 稍微有一点点的延迟满足，
1: 嗯，
0: 啊，然后呢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在他的生活过程当中去练习他的对于不满足的承载能力，
1: 嗯，
0: 比如说我要买玩具，
1: 嗯，
0: 那有的时候你就要扛住了，是不能买的，第一首先他买玩具的理由是他的玩具旧了他要新的，这个时候我们当然是有节奏的来去替换旧的玩具，还一个就是我另一个小朋友有我为什么没有，这个叫比较，
1: 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现在因为大家都是一个孩子，所以我们往往希望就是叫做把最好的都给他，但是有一个事情我们也要知道，这个社会将来不会把最好的都给他，
1: 嗯，
0: 那他的这个阈值就会不断的抬不断的抬，提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但凡有人稍微的对他有些这种严谨啊，
1: 嗯嗯，
0: 他都会受不了。
1: 对，在您讲这番话的时候，我们听众也是发来积极互动啊，
0: 嗯，
1: 谢谢大家。很多朋友说，有的朋友说，我觉得孩子挫败感来源一个是学习成绩，有可能哈，
0: 啊，是的，
1: 就考不好，比上一回又考了，落后了四名，我这数学还有五分就不及格了。很多初二、初三的朋友，他会拉开距离的。
0: 你说的是，
1: 是的哈，啊。还有就是家长的强势，
0: 对，
1: 你看这都是双方面的哈。
0: 对，
1: 然后有的朋友说，很多人的尖锐与摆烂背后，大多藏着一段不被看见的无力，然后之前我们说过这个内容哈，
0: 嗯，
1: 看懂了这层伪装之后呢，既能包容别人，也能放过陷入内耗的自己。我们一会儿说这个陷入内耗的自己这个问题。谢谢大家的给我们这个节目有非常好的脉络哈。还有的朋友说，接纳自己的不完美，记录微小的成就，
0: 嗯，
1: 这很好的习惯，
0: 对，
1: 减少和他人过度的比较， 及时的自我肯定，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生活习惯以及道德品质意识了哈，就可以适当的减少挫败感。他学的是用了一个很好的词，适当的减少
0: 这个
1: 挫败感是。

0: 不可能完全没有到，
1: 心理学，
0: 对吧？
1: 大家经常听节目的都会知道，心理学第一无法解决所有问题，
0: 是
1: 第二无法满足所有需求。
0: 啊，
1: 所以呢，我们就经常提出叫做平衡、
0: 平衡、
1: 适度。
0: 嗯
1: 啊
0: 嗯，
1: 你如何能够让自己的心理不产生激烈的冲突？
0: 嗯，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叫做心理健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标志了啊。
0: 对，借着刚刚那位朋友说的，这个也能放过陷入内耗的自己。就是我们说挫败感袭来之后，其实有时候我们也控制不了自己那种失落的情绪，非常非常的失落、无助，没感觉，就感觉自己要快要挂掉的那种感受。那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些让我们重新开始或认识自己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呢，吴老师？
1: 对，我觉得刚才听众朋友说的一点非常的现实哈，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往往对成绩非常的重视。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呢，其实从我们这种叫做努力奋斗、力争上游去争取好的成绩这一点上，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我们要面对的几个现象，就是首先来讲的话，我们是一个普通人，那我们参与的比赛是不可能都拿奖的。这个相当于我们看足球也好，看乒乓球也好，看这些比赛的时候，拿奖的往往就是这么几个人。那当然，它也是一个交替轮回哈。另外一个呢，在拿奖的前面，他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他的训练的失败你是不知道的，因为没有报道，你只看他在领奖台上他才成名的。
0: 台上
1: 但是
0: 一分
1: 前
0: 钟，
1: 面，哎，对，
0: 对，
1: 前
0: 台
1: 面
0: 下
1: 的时
0: 一
1: 候，
0: 秒。
1: 所以呢，我们作为普通人，我们是一个完整的生活的画像。那么这其中就包括了很多次失败，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在某个领域是可以成功，可以赢得我们之间的一个比赛，但在另一个领域，可能我们就弱于别人，这个就叫事情发展的全面性
0: 是的。
1: 啊。你一个打乒乓球、羽毛球的，你说你如果在网球上也能打得很好，还有情可原，因为它都是一个隔着网的打的，
0: 对，一个大网，一个小网
1: 对吧？
0: 啊，对，
1: 它其实的它的起源多少有相似之
0: 对，它
1: 处，
0: 的球性也差不多，
1: 有相似之处。
0: 对，
1: 但是你说他要把篮球也打好，这个难度大。如
0: 啊，
1: 果你要说他花样滑冰也能搞得好，这事儿
0: 啊，
1: 就有点真的是天才了。
0: 挺神仙的，
1: 所以说
0: 对
1: 呢，
0: 对
1: 我
0: 对，
1: 们就要通过这个来去了解一个事情，就是你可能在某个领域性你有优势，你可以去力争上游，但是
0: 啊。
1: 不是每一个。
0: 我们就说扬长避短嘛，
1: 对，你可
0: 对，
1: 以发挥你的优势项目。当然，如果你觉得你的这种短板项目你也想练练，
0: 可以补强，
1: 你可以练，
0: 对，可以
1: 但
0: 补
1: 是
0: 强，
1: 练的结果就是练成一个一般就行了。
0: 对，
1: 好，那这就是我
0: 你
1: 们，
0: 比如说他喜欢滑雪是吧？
1: 对，
0: 你非得练成谷爱凌，不可能，
1: 那不
0: 就
1: 可
0: 一个
1: 能。
0: 谷爱凌，
1: 就是我
0: 是
1: 们
0: 吧？
1: 能够在初级道上能滑起来，这事儿已经是实属不易了。所以这个呢，就是外界对我们的一些要求和我们自己。所以成绩本身只代表了你在单项上面发挥的如何，不代表你终生都是落在了这个成绩的这个评价上，
0: 哦，这句话很有意义的，
1: 对吧？因为评价这个考试本身，一方面叫做检验所学，一方面呢选拔，因为所有的考试的目的就是一个目的，重要的就是选拔，从里面挑排行多、排行方、排行，哎，排，然后把一部分人放在另外一个这个维度上去比赛、去表演，对吧？好，那我们认识到考试的这个背景原因的时候，我们要就是要给自己几件事情。首先对内哈，我们有一个叫做别着急批评自己，你确实有做的不尽人意和不妥帖，你自己不满意的地方，但不构成对你的全面否定。也就是说，别把自己身上贴一个"我笨、我蠢、我不合格"等等这些标签，因为这只是偶发一次，啊，而且也不代表所有事儿你都干成这样。
0: 对，既然咱心情特别不爽了，别再贴签给自己
1: 所以
0: 了，
1: 呢，
0: 太难
1: 对，
0: 受了
1: 那首先先承认这次我确实没干好，啊，那这次呢我很难受，就是单次。它不是所有的啊，那如果大家看世界杯，点球踢飞了的有的是，但是他次次都踢飞嘛。
0: 哎，我忽然有一个问题啊，吴
1: 啊，
0: 老
1: 你说。
0: 师，就我们说，就是，很多的这个，我们说屡战屡败
1: 啊，屡
0: 啊，
1: 败屡战。对。
0: 很多那个年轻的朋友们，不是考试的时候会有这样一些这个经历，家长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也在想我小时候的一些过往哈，就是这次考试我没考好。其实我还努力了，但是到底多努力呢？其实自己感受也没有多努力，但是真的是要努力了。

0: 第二次考试成绩还没有第一次好，然后这个时候家长耐心再一再二没有三再四嘛，再给你一次机会，第三次又没考好，这个时候有时候家长就会失去耐心，真的，他这不单单是你的挫败感啊，小朋友们，
1: 家长都来，
0: 家长的挫败感也接着来了，
1: 怎么你这个屡教不改？
0: 对呀、啊，你这个到底是调整没调整啊？
1: 对，
0: 所以说怎么去衡量这个事情呢？真的是遇到情况的时候，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才能分出这个谁比较厉害，谁。差不太多，
1: 对，所以我刚才说了，首先来讲的话，我们不管是三次也好，五次也好，我们的考试首先来讲的话，不能以笨，还有一个不思进取等等这种带有严重的这种行为道德评判。好，那接下来就刚才你说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考试，那我们会拆解一下考试，到底它这一部分是你的努力

0: 叫努力。那如果你写了十遍，那可能我们要考虑考虑，这写十遍的时候你是不是很专注？
1: 对，
0: 其实我们是在分析这个问题，而不是说简单的下一个定义，就是我努力了和我没努力。这种时候的话，往往双方都失去耐心去听这个事情。
1: 嗯嗯。
0: 啊，因为我确实努力了呀。对吧？那对方说你怎么就努力了？这就变成扯来扯去。
1: 你这个成绩是你努力的结果吗？
0: 这种话呢，就你说的，他不对吗？也对，但是呢，他很多时候起不到一个好的效果。所以我们就罗列一下啊，罗列出来之后，他就会发现这部分的确我还有努力的空间啊。我们又不是智商上是一个就是。这是有问题的人，对吧？那我们的努力是要有相应的一个对应的一条一条的。好，那我们拆解一下压力，比如说在所有的考试、所有的比赛等等，我们挑一些能过关、能考好的来去提高他的一些自信心和应对挫这种挫折的一个面对的能力，
1: 获得一点自己的鼓励。
0: 对，所以呢，我们重要的就是我们把整个人生的这些概念来去去掉，我们只是来去对于单次的偶发的这种事情做一个分析。那当然，如果我们在家庭当中可能物理距离不好拉开，但是我们也可以摁下暂停键，就是这件事情我们暂时先不探讨，我们先对下一次事情按照你的方法继续再做一遍，因为你的目的是要做好，对吧？那你可能对这件事情的反省不够，那好，我们先不探讨这个，你先做，那下次再做不好的时候，你自己可能都要找原因了，那我们就暂时留一下。所以呢，我们也不去批判他啊。虽然说在生活当中我们的共情做不到那么专业和好，那起码来就说，我们哪怕用一些比较简单的话来讲，哎，其实这种事儿我也遇到过。
1: 嗯
0: 啊，考试没考好，最近我们单位考试的时候其实我也没考好啊，等等，这种叫做自我暴露的办法来让对方有一定的这种叫做平衡感，也就是说他不觉得自己是世界上唯一最差最倒霉那个，爸爸妈妈身上也有，伴侣你我之间也有，那我们有是事实，但是我们解决有那是我们去努力的，所以降低对方的心理负担，这种方法我们来去说，对于孩子啊，特别是对于孩子，因为他还承载能力有限，除了刚才我说的提早练习，剩下的就是刚才说的，就是真赶上这事儿的时候，你还真得拿出点本事来。
1: 是的，
0: 对，
1: 嗯，很多朋友在互动哈，有的朋友在总结，有的朋友在实时的互动啊，有的朋友说别总逼着自己做到满分啊，这样挺累的，能力范围内尽力就好了，
0: 对，
1: 过程比结果其实有时候是更重要的。
0: 对，
1: 还有的朋友说，大家没有发现岁数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喜欢竞争了，
0: 嗯，
1: 可能是潜意识促使人为避免挫败感吧，有可能。
0: 嗯，
1: 你就是我们要看过很多的颁奖典礼啊，有很多的获奖演员不有一个感言的环节吗？
0: 对，是的，
1: 我们经常看的，就最近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位是一个韩国的女演员，说了一段话，说我非常不喜欢竞争，
0: 嗯，
1: 就是用这种竞争的体系去评判一个人的成败哈，就特别厌恶这个事情，但是现在我也来到这样一个赛道上，我也不得不做这样的事情，逼着自己努力，
0: 对，
1: 他会就会在这个，我觉得那个时候很袒露自己的心声吧，
0: 嗯，
1: 他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心声的袒露嘛，
0: 对，
1: 对吧？他也经历很多的挫败，
0: 是的，
1: 才站到这个位置上，他也鼓励一个年轻人啊，或者这个想要去做这个行业的人，一定要坚持不懈，
0: 对，
1: 这是非常正能量的鼓励哈，
0: 嗯，
1: 还有的朋友就是别轻易责怪他人的负面姿态。他只是败给了挫败而已。
0: 嗯，
1: 如果说我们能看出他的这个失落，能看出他的不得意，也许我们就不会去跟他计较。当然这是有边界的，这是有性质的哈，这个当然是亲人之间。好，我们最后说说这个拖延这件事情哈。很多人都有拖延症，有些人会，我们说今天在微信公众账号里说的是对父亲母亲的这个拖延症，年轻人会容易忘记，比如说这个父亲打一个电话，母亲打一个电话，你开会，你说，哎，我开会呢，
0: 嗯，
1: 忘了回了，
0: 嗯，
1: 这个是，
0: 对，我觉得拖延和迟到啊，
1: 嗯，
0: 这些呢都是跟心理相关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打心眼里面确实不太愿意做这个，
1: 嗯，
0: 当然你说上了年纪。

0: 记得，特别是工作比较忙的，我们还真别轻易定义成就是，你就是叫不中暑啊，因为记忆力的确有几个重要的一个因素，一个是年龄因素，一个是注意力因素。我们如果定义成，你看，你就不顾及我的感受，你就不管我的事儿，这些呢，都把它推向了一个带有一些道德的这种范畴上。啊，那我们要认可忘，啊，那么首先这是我说的是这种接受者哈，我们要认可对方忘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因为我们也忘。那好，那作为忘的人怎么办？首先来讲的话，我们对于家长啊，这种事情，我觉得你提到这一点的话，
1: 算老人吧，对
0: 恐
1: 吧？
0: 怕是因为老人过往之前对我们一些比较严苛的一些说教，令得我们老有挫败感，就是觉得我们参与老人的事的时候，老觉得有不对的地方。就是家长动不动就得说我一下，你比如说啊，大夏天的买个西瓜，你怎么买这么大一西瓜呀？吃不了浪费，这要搁冰箱里头，明天再吃它就有细菌。
1: 不新鲜了，
0: 对吧？啊，然后呢，你要买半个西瓜，哎，你怎么买半个西瓜呀？这被切开了之后，这一路上这都脏东西都进去啊！你能明白我的意思
1: 明
0: 啊？
1: 白明
0: 就
1: 白，
0: 是你左右反正都没干好啊。那一部分呢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些父母老人呢，确实性格上有这方面的原因啊，他总爱去怕孩子做错事，他来扶正你。还有一个呢，就是老年人自己有很多的焦虑。这个焦虑，它也像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主题似的，其实并不针对你的行为，但是巧了就让你赶上了。
1: 得嘞，
0: 因为他是在担心自己的生活健康安全，但是好巧不巧的被你这个西瓜给中招了，也就是类似于那只猫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把这个原因给割裂开，也就是说他并不针对你。那所以呢，你对于父母那个当时对你的一些批评，既然你已经成人了，你要练一个本事，就是主体跟客体的关系。你的主体，他作为客体来讲，他不能定义为你人生的一个判官，一个裁判，对吧？你也不需要申诉，因为这不是一个体育比赛。但是你可以构建一个自我的认识啊，我并不像我父母说的我那么笨，那么傻，那么没用。啊，我做的事情都有我的道理，而且我周围有同事，有我的伴侣啊，他们很认可我。好，构建这样的一个思维的时候，我们对这些可能会发生的父母对我们的这些否定啊，我们多少有一点心理的一个隔离。好，那我们就该做什么做什么。如果你真的容易忘，那你就找小本记下来，
1: 得嘞，
0: 对，或者再找家长确认一下。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节目最后，其实都面对挫败感这个问题呢，吴老师给我们做一个小小总结呗，给听众朋友
0: 好，
1: 们
0: 好，我觉得对，亲爱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哈，今天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去，分享了这样的一些对挫败感的这样的理解和感受哈。那我觉得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收听这个话题啊，我觉得每次的话题都很有意义。那其实说穿了，说白了，说得清楚一点，就是挫败感这个东西啊，这件事儿谁也躲不开，谁都有啊，谁都会遇到。但没有人教我们怎么去识别它呢？那今天我们用了这个时间呢，初步的来去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认识它啊，怎么识别它。哎，这个来的原因，它是由于我们遭受了这个情绪上的一个干扰和影响的时候，我们没处去抒发啊，我们就找一个地儿去发出来了，恰巧就被对方赶上了。好，那我们就慌了呀，我们到底这个人是冷漠我了呀，脾气差了呀，还是不爱了呀，等等。其实呢，这都不是。而仅仅是他遇到了这个难题之后，内心的挣扎和冲突和无助的时候，他对外界的一个反应的信号，啊，那么再遇到这个伴侣啊、孩子啊等等的时候，哎，我们就会提前说一声，这是我摊上事儿了，我这段时间就是有点低沉，哎，不妨我们认可就完了啊。当然了，我们也会用一些以前说过的一些，比如说呼吸的办法、深呼吸的办法，来把这股劲儿先给减轻一点，包括你说我站起来走2步啊，出去转一圈啊，喝口水等等啊，这些呢，同时告诉自己，只是今天我摊上事儿了，我并不是冲你而来的。我们补一句啊，来去让对方觉得把这两件事隔离开。好，我们所有的人都不坏，道德品质都没问题。

0: 啊，我们也不是诚心啊，
1: 嗯嗯，
0: 那我们就是这段时间累了，这段时间遇到不好的事儿，遇到压力了，所以呢我放我一马，你也放我一马，
1: 嗯，
0: 哪天转上是这件事儿你要摊上的时候，我也会如此这样来去对你。
1: 对，其实谢谢吴老师的总结哈，其实我们这个挫败感当袭来的时候也是个正常的一个人生的经历哈。
0: 对，
1: 我们如果能够真的能够放低自己，降低期待，然后当对方有求于你，你要作为一个倾诉对象的时候，倾听对象的时候，你能给他一个非常好的反馈，
0: 嗯，
1: 就已经很好的弥补了挫败感这个缺口了。
0: 没错，
1: 对吧，
0: 接得住，能够消化得了，还能够帮他出点主意。
1: 嗯，也非常感谢今天晚上大家的互动哈。大家都是很有生活经验的，
0: 是
1: 就觉得就是我们的互相的开导，互相的就是去劝解，对一个话题的认知。这个节目做的有意义在于，就是我也在很多的时候明白了很多以前不懂的道理。
0: 我也一样，
1: 对，跟大家一起共同进步和学习吧，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和更好的个体哈。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网络那边朋友的收听，衷心的祝各位一切顺利，晚安啊，
0: 下次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一零

0: 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每个人的心中或许都藏着一个爱而不得的人，单相思这种甜蜜又苦涩的情感被无数的音乐人写进了歌里。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带领大家去听关于单相思的经典歌，每一首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每一句都唱出了那份无法言说的心情。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和各位听一听这一首张信哲《过火》。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张信哲的这首歌堪称单相思的经典代表作，歌曲描绘了一方过度付出、过度包容，即使对方犯错也一味自责的单恋心态。爱不是无底线的纵容，情不是单方面的付出，健康的爱情需要两个人的共同经营，而不是一个人的苦苦支撑。
5: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

关于单相思的歌，香水有毒，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这首曾经打败周杰伦《千里之外》的歌曲，从女性的视角描绘了在感情当中卑微的姿态，即使对方身上有别人的香水味，也选择自我欺骗。每个人不意味着要失去自我，单相思当中最可悲的是为了对方而完全放弃自己的尊严和底线。

说好了不再想念，还是会看你的照片。这首歌就是出自田园所演唱的《得不到的爱》。真正的爱是尊重对方的选择，即使那个选择里没有你，但相思也需要底线和尊严，不强求是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一听关于单相思的经典歌曲，每一首都是一个感人的故事，每一句都唱出了那份无法言说的心情。那关于你的那一首单相思的作品是哪一首呢？你也可以来跟我分享交流。梁静茹的情歌用诗意的语言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种种情感变化，特别是单相思者将感情当中深藏在心底的那份爱没有办法表达出来，如同时光被琥珀封印般的情感的那种状态。有些爱适合放在心里，如同琥珀包裹的时光，成为永恒的纪念。不打扰是单相思者最后的温柔。

最后一首关于单相思的歌，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许美静的这首歌传递出经历风雨之后终会见彩虹的积极情感。对于单相思者来说，这首歌意味着终会有一天会走出情感的阴霾，单相思的雨季终会过去，阳光总会到来。爱而不得不是终点，而是遇见真爱的开始。每一段单相思都是成长的必修课，它教会我们爱的努力比爱更重要。即使没有结果，那段纯粹喜欢一个人的时光也会成为生命当中最珍贵的记忆。爱一个人可以静待花开，念一个人不妨默默祝福。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1: 串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3: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4: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昨天吧，我一个已经合作了很多年的一份兼职工作，对方的负责人呢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老师，因为公司的业务变动，所以我们的合作呢可能要终止了。很突然的一个消息，但说是突然，但实际上最近几年哈，我心里边一直陷入这种焦虑和恐惧当中。你知道，尤其是近几年随着 AI 的发展，人的这个配音的工作很多时候已经完全可以被 AI 替代了。曾经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合作方也曾经有一些小伙伴提出能不能用 AI 来进行配音，就可以节省很多的人工成本。但是当时我的这几个合作者呢坚持了一下，说 AI 目前还配不出人所有的那种情感温度，所以我们的合作又延续了一年。而到今天，我猜想大概率是被 AI 取代了我的位置。所以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其实一直陷入在这种焦虑和恐惧当中，不晓得什么时候这份合作就会戛然而止。就如同那个很经典的现象，你的楼上住着一个邻居，他每天晚上回到家很晚，是你已经躺在床上的时候，可能在半梦半醒之间了。而他呢又有一个很不好的生活习惯，会咚咚咚的踩着木地板走到自己的床前，然后脱下一只靴子扑通一声扔在地上，就会把你从这个半梦半醒的状态当中突然的惊醒。然后你就会等等另一只靴子也扑通的落在地上，你才能够放心的入睡，不然

话就始终是心吊在那儿。可是有一次，这个邻居回到家以后，或许是喝得太多了，或许是太累了，只脱了一只靴子，丢了一只靴子，就躺在床上不省人事了。结果楼下这个邻居呢，就一直在焦虑的等，在恐惧的等，在忧心忡忡的等，等待另一只靴子的落地。一份工作的丢失，或者一个中年人突然面临的失业，就有点像这只还未落地的靴子。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会陷入这种对于失业的恐惧和焦虑当中，可直到最后一刻，等到那个靴子终于落地，才会切切实实的意识到这件事情真切的发生了。所以在我丢失掉这份兼职工作的时候，我突然间就和所有在人到中年经历了失业的人们一下子共情了。它可能不是一场伴随着拍桌子争吵夺门而出的戏剧性的风暴，而是一个极其普通的随便哪一天的下午， HR 的会议室里冷气开得很足，推过来一份文件，语气很温和，就像在询问你今天晚上要不要加班，可嘴里的话呢，就是你看一下，如果没问题的话在这上面签个字。那一刻空气中流动着一种几乎诡异的平静，你甚至可以注意到窗外高架上的车流依然像传送带上的零件一样在缓慢的挪动。而能做什么呢？点点头，签个字，走回工位收拾东西。动作通常很快，因为早就学会了不在公共场所流露多余的表情。一个保温杯，一盒没吃完的薄荷糖，几张随手记下的便利贴，塞到双肩背包里，拉链一拉，你在这个地方所留下的所有气味和痕迹就被彻底打包了。这种失业不是年轻人那种带着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决绝和任性，中年的失业意味着一种秩序的坍塌，它意味着你过去赖以生存的坐标系，那个由职级、月薪、周报、KPI 编织起来的安全网，在一秒钟之间就已经化为乌有了。你不再是谁的领导，或者是哪个部门的负责人，或者是谁的下属，你成了一个具体的、赤裸的、必须独自面对柴米油盐的个体。这种失业是最让人恐慌的，因为恐慌的地方在于你没有做错什么，而是你发现你曾经以为坚不可摧的某种生活母体，其实脆弱的像一张进了水的纸，某一个人，某一句话一捅，它就破了。

很多人在离开写字楼之后的第一个念头呢，往往总是我总得干点什么吧。所以快递、外卖、网约车这三个被称为吉祥三宝或者中年退路的行业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在脑海里。我是真的动过这个念头的，因为那份失掉的兼职对我来说，它的收入是很重要的，在我的家庭开支当中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的。而我失去它了，我真的不知道一时之间从哪里来弥补这个窟窿。所以我想，只要肯吃苦，力气总是不值钱的吧，总能换来两碗面钱，换来一家老小的一日三餐吧。但是你真正把脚踩到那片泥潭里的时候，才会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底层逻辑是真正简单的。拿开网约车来说，你轻易不敢在车里吸烟吧？会被投诉吧？看着仪表盘上跳动的数字，以为自己在掌握着方向盘，可不过是被算法死死地绑在了驾驶座椅上。早高峰的单子，你说接还是不接呢？接了很有可能会卡在某个小区门口动弹不得，超时要被罚。不接呢，系统接下来的派单，它的频率就会像心电图那样扑通扑通往下跌。坐在狭小的驾驶座里，腰椎散发着钝痛，后视镜折射出各色乘客的脸，有宿醉未醒的年轻人，有在后座低声哭泣的白领，也有颐指气使的人。网约车司机成为了这辆车的一部分，成了一个只不过是跟车比较起来会呼吸、会执行路线导航的工具人。外卖和快递就更加具象地考验着肉体的极限。大雨天里，导航上的红点会疯狂地闪烁，手机里手上提的汤汁在一点一点地从那个餐盒里渗出来。推开商场沉重的玻璃门，保安的眼神就跟探照灯似的从身上扫过。是大伙都说这些行业门槛低，谁都能干，可大伙说的对吗？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因为它不光是出卖体力，更需要出卖尊严，出卖过去那几十年在办公室里积攒出来的那点可怜的体面。就像一场高强度的

全方位消耗，能在短短几个月里把身上那种属于写字楼的精细感冲刷得一干二净，只留下了一种为了生存而滋生出来的很粗粝的本能。

失业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大多数人都会经历一种虚假的亢奋，会觉得天哪，哈哈，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好歹我现在我能睡个自然醒了，我不用看那个愚蠢的领导给我发来的半夜三更的微信了。我可以把平时连吃午饭的时候都舍不得用来下饭的那些剧一次性的看个够了。我能到菜市场买最新鲜的鱼，不用加班错过了时间。等到了菜市场的时候，已经冷清清的收摊了。我甚至在下午2点的时候，找个有阴凉的公园散散步，都没人管我了。可这种自我安慰通常撑不过10天。到了第二个星期，巨大的潮水一样的空虚就会从四面八方涌过来。人类本质上都是需要秩序

感来喂养的。过去我们的秩序感是外部世界强行赋予的，早高峰车流把我们送到某个格子间，晚上8点半夜色再把我们运回来，这样钟摆式的生活虽然令人厌倦，但是它安全，因为我们会有一种错误的认知啊，我付出的时间是有价值的，有人会为我

还有一地的灰尘。往沙发上一坐，空气里连根针掉下来都能听得见。而上班的时候，那么疲惫的间歇中间的无所事事是一种休闲，而现在却发现无所事事它不是一种享受，而是惩罚，在不断的暗示自己，这个世界还在照常运转着呢，所有人都在稳有条不紊的前进呢，而你被无情的抛锚在原地了。所有那些曾经习以为常的作息，在没有了工作这个核心骨架的支撑之后，摊成了一盘散沙。而之后的几个深夜，在经历过毫无原因的惊醒，还有对着天花板瞪大眼睛发呆之后，我们一定会明白一件事儿：如果任由这种无序蔓延，很可能我们的精神状态会先于银行卡余额彻底崩盘。而克服负面状态的第一步，并不是疯狂的、漫无目的的去投简历，而是夺回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尽管有的时候，可能心情会催使我们去摆烂，在家里边穿睡衣，一整天不出门、不下楼。可如果想回归正常的话，恐怕没有办法再继续穿着睡衣在家里晃荡一整天了。哪怕今天没有什么面试，哪怕只是要到楼下去拿个快递，恐怕也需要我们在早上8点把衣服换好，床铺叠整齐，去干一点看似毫无意义的体力劳动，给我们的潜意识里发号施令，我还没放弃，我的生活依然会照我的规矩来运行。这种心态的调整本质上是跟自己的一场和解。我们过去总是把自我价值、社会身份死死地捆绑在一起啊，你是某个总监，你是某家首席，你是某某专家，然后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现在倒好，失业可以让我们把这些膨胀的标签全部撕掉了，然后把大目标拆解成细小的可以立刻执行的动作。暂且不去想下个月房贷怎么办，也不要筹划说明年的出路到底在哪儿，这些宏大的命题会把人进一步压垮的。不妨想想今天中午能不能给自己做一顿健康的三菜一汤，晚上能不能陪孩子认认真真的拼好一个玩具，在这个微型宇宙里先做一下主宰。而当这些微小的确定性重新填满我们的日子的时候，那种失业带来的焦虑和恐慌，恐怕就会像遇见阳光的积雪一样，一点一点消融下去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因为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在于，我们习惯在失败的时候去立刻做一些深刻的自我反省。失业了到底是因为什么？是我哪些项目现在做得不够好了吗？是我得罪了什么什么人了吗？是我的技术栈确实已经被这个时代所淘汰了，落后了吗？可有的时候被裁真的不是你个人的问题。

我们把视线拉高一点，会发现其实企业在裁员的时候遵循的是一套很冷酷的工程学逻辑。经济上行期呢，每个公司都像是一个过度肥胖的巨人，为了抢占赛道，不计成本的招人，搭建了无数条冗余的业务线。那个时候的我们很可能是这个巨人身上的一块脂肪。可是当凛冬来临的时候，巨人也要生存，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消耗这些脂肪。所有容易被裁掉的人往往都具有某些共同的业务形态特征，比如位于公司的非核心资产部门，就是那些只花钱不直接带来现金流的部门，像行政公关或者某些探索性的新业务线，降本增效的指令下达到各个部门的时候，这些往往是整建制的要被抹掉的。又或者处于所谓的加薪层，年纪不小薪资挺高，但干的活呢可替代性很强，就像我这种，我的产出可能是一个年轻人的 1.5 倍，但我的薪资却是对方的3倍，那比较之下，不裁我裁谁呢？行业的分化更是残酷，有些行业在时代风口上已经飞了好些年，那风停了，可不就吧唧摔下来了？完全凭借风口飞，自己不长出翅膀，不摔你摔谁呢？整个行业产值都收缩的时候，业务形态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时候，个人努力在这种滔天巨浪面前渺小的就像一颗沙。而认清这一点，不是为了让大家摆烂，而是先从那种都是我的错我不行了这种自责的毒素里边暂且解脱出来。

当然，失业就是失业，它是有现实冲击的。首先会反映在账单上。以前到超市里买个水果，看到车厘子啊、进口蓝莓啊，手一伸就拿了，不会去考虑到底这个多少钱，因为它能有多少钱呢？可现在，往水果摊前边一站，看着那些精致包装的水果，脑子里会飞快的换算，这盒蓝莓的价格，过三斤大白菜加一块五花肉了。那些虚妄的消费主义洗脑包，在失去稳定现金流的瞬间会彻底的失效。你不可能再去买最新款的手机来证明自己走在时代前沿了，也没必要买一些大牌子的衣服去应付职场上的攀比了，因为人类生存真正需要的物质其实少得可怜。单纯物质的缩减其实还好忍受，最让人煎熬的是家庭关系里有微妙的磁场变化。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能量场，哪怕你掩饰的再好，每天怎么在家里假装的若无其事，那种叫焦虑的空气还是会顺着门缝蔓延开来。不知道是真是假，但至少我们会觉着配偶切菜的声音好像比平时大了一点，孩子要零花钱的时候好像有点谨慎了，察言观色了。过去那些可以忽略不计的小小的摩擦，在经济压力放大镜之下，就有可能变成一场家庭危机的导火索。人到中年的家庭关系脆弱，就脆弱在大家都背负了太多沉重期待了，当那个被视为顶梁柱的人突然间把力量卸掉了，整个家庭的压力平衡一定会发生倾斜。我不晓得到底能不能做到坦诚，我目前还在偷偷的一个人扛，但我觉得迟早要面对这一关吧。把真实的财务状况摆在桌面上，大伙一块商量怎么度过这一段低谷的经历，怎么去降低一些原来的高消费欲望，去过一段低能耗的生活。我相信如果一家人的心是齐的，哪怕只是一单食一瓢饮，一碗稀粥一盘咸菜，也能熬过去。

很多失业的人喜欢把自己关在家里，也有一些人去叫假装公司上班，好像自己还依然生活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秩序当中。关在家里的人呢，是因为觉得出门见人是一种折磨。你说你再遇到熟人问一句，最近在哪儿发财呀？你怎么回答呢？所以他们宁愿窝在卧室的角落里，把简历一份一份的投进那些黑洞一般的招聘网站，然后看着没有任何回应的页面，继续陷入绝望。唉，我觉得如果能做到的话啊，如果能够给自己鼓鼓劲儿的话，希望还是能够走出去，哪怕是坐到公园的石凳上，在阳光下的树荫里吹吹风，也好过把自己困在家里。因为家的那四面墙是有记忆的，那个墙不再是纯色的墙面啊，不再是壁纸、壁画、各种装饰，而成了四面镜子，不断的向外释放气息的镜子。因为他们见证了、吸纳了我们最疲惫、最焦虑、最无助的时候，他们释放的气息里面充满了负能量的残留。长期待在这样一个封闭空间里，我们的思维也会变得越来越狭窄，会觉得整个世界把自己抛弃了，而所有的不顺遂都只能归咎于命运的刻薄。可走在外面不一样，阳光晒在皮肤上的灼热感，风吹过脸颊的触觉，都是真实的生理刺激，会提醒我们，你看这个自然是流动的，你是走动的，你的生命还在运转，你还是有活力的。大家都在各自的泥潭里边挣扎，你也不是最特殊、最倒霉的那一个。这种大家都在努力活着的共振，这种大自然即便是这样的酷热极端天气频现的这种情况下，还在努力的向前运转。

运转着，给我们提供着我们生活所需要的空气、养分，是能提供一种无形的、坚实的心理支撑的。世界不是还没毁灭吗？还有机会。

当然，这里边有一个，我个人觉得是幻觉。现在 OPC 不是特别的流行吗？艺人公司好像就成了一个趋势，好像你不干这个就是不符合潮流了，好，或者说你干这个就踩上风口，能够原地起飞了。尤其是很多失业的人，当失业的焦虑到顶峰的时候，什么创业呀，开一家艺人公司啊，会变成一根看起来极其诱人的救命稻草。不晓得是自己主动搜的呢，还是算法怎么窥见了我们的内心世界，你就看到朋友圈里各种短视频或者是小红书的这些平台上，有各种各样搞自媒体的、搞咨询的、开买手店的人，好像一个个都过得自由自在，年入百万。

自己心里边那个沉睡了很久的老板梦也开始像小草一样探出头来蠢蠢欲动。那反正我没人要了呗，不如给自己当老板。但我觉得得泼一盆冷水，大家先清醒清醒。在失业状态下，为了逃避找工作的痛苦而选择创业的话，90%都会以惨烈的失败告终。因为打工和创业心理机制截然不同。真正的创业需要极大的心理弹性，充足的备用资金，还有对行业有敏锐客观的洞察。而失业者创业往往带着一种溺水之人的疯狂和盲目，本能的有一种不甘心，想要证明自己，想要向外展示我过得很好，没有被淘汰。而这种紧绷且焦虑的心态会彻底蒙蔽人的双眼。太多人拿着几十万的补偿金，急匆匆地租了办公室，印了名片，招两个助理，就做起了所谓的轻资产创业。结果不到半年，钱烧光了，一个真正的客户都没捞着。所谓一人公司听起来很时髦，可本质是一个人变成了一个高强度的全能型工具人，既是产品，又是销售，又是法务，又是财务。如果没有极强的自律能力和已经验证过的商业闭环，所谓的上班也不过是换个地方自我感动。经济周期不明朗的时候，现金流是命脉啊。如果真的是被裁员，有一笔补偿金的话，老老实实存银行吧，哪怕拿着最微薄的利息，也比盲目投进一个你现在根本无法掌控的创业项目里安全得多。说实话，急着去搞一人公司去创业，无非是用一场更大的胜率极低的赌博来掩盖当下因为失业而产生的心理亏损罢了。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我们这代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好好学习，学习好了以后能找份好工作。那我们顺理成章的就把上班当成了人生唯一的进化通道。我说的是我们这一代啊，中年人。所以我们会把最好的精力、最有创造力的年华全都毫无保留地浇灌在了工作单位，甭管是事业还是企业单位，这片土壤当中。我们以为只要我们足够努力，就能和这棵大树融为一体，共同成长。但是失业这件事儿，像一记大耳刮子，打醒了很多人。上班本质上不过是出卖时间换取生活资料的商业行为，不过是一张合同的关系，没有什么忠诚，也没有什么背叛。

我们这种把所有的自我价值都寄托在上班这件事上的时候，一个人就像是一棵依附在巨大树干上的藤蔓，树一旦倒了，那不就只能瘫在地上被人践踏了吗？所以发展自己和上班之间绝对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聪明的人会在上班的同时，悄悄在自己内心深处也开辟出一块自留地，就是大家所都在聊的副业。那我觉得更应该是一种自我的延伸。我之前的那份兼职不算副业，那不过是一种同时打了两份工的上班而已。而搞副业靠谱呢，还是不靠谱呢？如果只是为了下个月立刻靠它赚到买菜钱，多半是不靠谱的，因为赚钱这件事儿是需要积累和风口的。可如果是为了探索自己除了干本职工作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让自己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起独一无二的自我 IP， 不一定是短视频，不一定是搞自媒体，而是一个人存在在社会当中，存在于世界当中的一个独特的标志，一个自我的风俗，那它是无比靠谱的。它不需要多赚钱，也不需要很大规模，它是对抗职场虚无的一面盾牌。如果失业这件事儿在中年人的生命里变成了一个大概率会发生的晴天霹雳，那有没有哪一个特定的年纪尝试着去面对这种状态，成本会相对低一点的呢？也就是说，失业到底什么时候是损失最小呢？有人说越早越好，30失业总比40好，年轻就是资本。也有人说越晚越好，最好拖到50，孩子嘛也大了，房贷也还得差不多了，就当是提前退休。事实上，每个年龄段的失业都会有独特的痛感和必须支付的代价。如果30岁上下遇到这个事儿呢，优势是身体还好，精力还算旺盛，有转行的资本，社会对人的容错率也比较高。但是这个年纪的痛苦在于，正处在人生需要建立确定性的阶段，或许是刚结婚，可能刚买了房，背了30年的贷款，孩子也可能刚刚出生，手里没有太多积蓄，抗风险能力弱得像一张纸，这个时候失业就会带来一种全方位的对未来的剥夺感。而如果到了40甚至更高一点的年纪，手里也许能存下几个钱，房贷也可能还了一半，物质上兴许能撑得更久一点，但是这个年纪的痛苦呢是精神上的，因为转行的话恐怕没有哪个行业愿意要一个40岁的新人了，降薪去跟人竞争吗？身体和精力也拼不过了，唯一拿得出手的是经验。可经验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技术和不断更新迭代的业务形态面前正在迅速的贬值，这种失业带来的是对过去几十年人生价值的一次彻底否认，所以这个事儿是没得挑的。命运这块石头要砸你的时候，从来不会看你的万年历，不会挑一个黄道吉日或者让你准备好。最重要的不是在哪个年纪失业相对风险较小，而是在任何一个年纪都要想方设法维持住自己最基本的抗风险底线。说的直白点，别把手里的钱花光，更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垮掉。只要这两样东西还在，甭管哪个年纪撞墙，都还有把墙凿穿重新再走出来的机会。

面对当下的困境，我们有的时候不妨把视线转回历史去学习一番，因为人类的痛苦在本质上其实从来没有改变过。比如说郁达夫，很多人的印象里名作家一定是风光无限的，但郁达夫的一生其实充满了高频的失业和漂泊。他在大学的教授被教职被解聘啊，或者因为某些原因，因为性格原因吧，不能够安身立命的时候，他怎么过的呢？一不在家里怨天尤人，二不急着去搞什么创业，他选择的是一种近乎自我放逐的走出去，买一张最便宜的船票，去杭州的西湖边，去富春江畔，在那些山水之间漫无目的地游荡，用极低的物质成本去维持生存，然后把焦虑、愤怒和细腻的观察倾注进了自己的文字里。郁达夫在日记里写过，在那些没有薪水、前途迷茫的日子，他就在破旅馆喝着劣质的酒，看着窗外的雨，把自己放得很低，低到泥土里。但也正因为是这样，他才接到了地气，写出了那些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作品。一个知识分子的失业，在那个年代是一场真正的生存危机，而他用经历告诉我们说，当外部秩序不能给你支撑的时候，内心的敏感和创作

可以成为你最坚固的避难所。那对比当下呢，很多在大厂里边拿着高薪的中年人心里往往存着一个极其温和的幻想，只要我再熬几年，熬到快退休的时候啊，公司给我来个裁员大礼包 N+3 或者 N+6 的补偿，那我就能完美上岸，开启我的退休生活了。

你在拿礼包的年纪之前，因为考核不达标啦，因为业务调整啦，或者因为各种莫名其妙的原因自愿离职。把人生解脱寄托在资本的仁慈上，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赌博。当然，尽管我们今天可能由于我的一些个人经历了解了这个关于被动失业、关于裁员的一个沉重的话题，但生活并不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状态的。我们依然有主动选择离开的权利，即便是到中年吧。我年轻的时候曾经经常这样干。我大概算一下，一、二、三、四、五，对，我也是经历过五次主动离职的人，就是俗称跳槽了。干的最久的就是在这里，干了好多年，可我依然觉得越干越不踏实。可能是因为到了中年吧，背上了家庭的重担，所以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不如意，各种各样的经济上的现实压力，但我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高傲的把一份辞呈拍在老板的桌子上。可我想啊，如果真到了有一天，当某些情形发生的时候，我应该还有这样的勇气。比方说，如果我的身体给我了明确的求救信号，长期的高压、熬夜、焦虑得不到经济的补充，让我频繁的失眠甚至抑郁，那我想这份薪水，这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按时发放的薪水，恐怕不值得拿自己的健康跟寿命去当筹码。如果在某个深夜加班到心慌气短，感觉自己快要死在工位上的时候，我觉得时不时打进账户里的那些数字就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另一种情况是，职场的环境如果对你的尊严和人格进行了全方位的系统性的羞辱的时候，不光是职场 PUA， 更包括那些违背做人底线的业务要求。如果一个公司需要靠你亲瞒客户、做假账，甚至出卖自己的道德原则才能生存下去，那在这个地方多待一天都是对人格的一种腐蚀。或许年轻人在初入职场的时候，一个所谓的职业上升期，还没有太大的勇气去，或者没有太过于看重在职场的所谓自尊。可中年人不一样，中年人的体面不是靠职位多高、衣服多贵来维持的，而是四十不惑嘛。你总该知道自己心里边有一条明确的不容逾越的底线了。当这条底线被挑战的时候，选择主动离开，就是一个作为活生生的人能对自己做出的最高尊严的救赎了。

如果说职场是一座由规则、打卡机和 KPI 构建起来的围墙的话，那围墙之外其实有一个更辽阔的被我们长期忽略的世界。我们总是把等我有空了、等我退休了挂在嘴边，把那些真正能让灵魂感到站立和快乐的事情无限期的延后。而失业呢，尽管它切断了我们的经济来源，但同时也是用一个极其粗暴的方式把我们被禁锢了很久的时间所有权完璧归赵了。我们终于可以去完成一些在职场当中的时候看起来毫无意义，但事实上对人生至关重要的事儿了。比方说去见一个很多年没见但经常会想起的老朋友，比方说去完成一次渴望了很久但一直因为没时间而搁置下来的漫长旅程，或者是去学一门完全赚不着钱的技术，甭管是做木工、做陶艺，还是弹个琴、打个鼓，还是研究怎么做一门地道的家乡手艺。那种纯粹的创造的快乐是过往任何头衔都不能给予的。这些事儿在商业社会里是彻底的无用功，但既然失业把我们推到他们面前了，也许就可以从中去汲取一些灵魂的养分，让人明白职场之外，一个人，一个文明社会的人，是可以把这一生过得更丰盈和热烈的。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曾经有过失业的焦虑，或者是经历了一些关于失业的冲击，不晓得明天该去向什么地方，我觉得我们首先可以这样来捋一捋思路哈。首先，我们没有犯罪，我们不是什么罪人，没有伤害任何人，我们不过是被一场大雨淋了个精湿，但绝对还没被淹死。我们的人生没有走到终点，对吧？只不过这个社会太喜欢宣扬成功学了，好像一个人只要在中年把脚步停下来，人生就成了一件残次品了，很有毒的一种价值观，不是吗？我们左右不了别人的眼光，也许会有些人看我们的眼神变得异样，会在我们的背后评头论足，但我想他们难道就不恐惧吗？他们难道不恐惧有一天也会变成我们吗？所以接纳正常的情绪，难过就难过，生气就生气，躺平就躺平，但是千万不要作践自己的身体，这事儿很重要。按时吃饭，按时睡觉，多喝水，只要身体还是健康的，还敢走下楼去，坐在那个阳光下的树荫里，就没有输，对吧？活着总有可能。而且说实话，生活的信息流每天都在用惊人的速度刷新，我们之前所遭遇的这些，或者说我们已经被淘汰的所谓技能和经验，谁知道会不会被某一个突然出现的新的契机一下子盘活了呢？那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些痛苦啊、绝望啊，也许明年这个时候再回头看的时候，就变成了酒桌上云淡风轻的一个段子了，对吧？所以把腰杆挺直，往外走吧。失业这件事儿哈，本质上就是我们在长途跋涉的旅程当中，鞋里边进了一颗小石子儿，硌得慌。我们要做的是，当然要先停下来，往路边一坐，把鞋一脱，找到那个石子儿，把它倒干净。

这个过程有点狼狈，可能会看到我们这个鞋里边装着的那只袜子其实已经露脚趾头了，但只要把石子倒掉再重新穿上，好歹能让我们在接下来的路程里边走得更远更稳。就像刚才说的，这个世界变化那么快，我们怎么就能够确定之前我们无比怀疑自己的已经被这个时代所不容的要被淘汰的过期的过时的所谓经验跟技能，它不会变成接下来的一个风口和契机呢？我们过往所积攒的所有智慧，我们流过的所有的汗，我们对人性的所有体察，就一定是白费的吗？难道他们不是跟我们已经融为一体，成了我们自己体内最坚硬的骨骼了吗？就是这些东西才能够支撑我们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里继续往前走，不是吗？暂时停一停，把鞋脱了，石子倒掉是可以的，但总该起来重新上路吧。不得不，也应该这样做。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1: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0: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0: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1: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4: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

0: 制和、制造、制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1: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2: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2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1: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3: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1: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4: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5: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6: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5: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4: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

0: 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见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呢？

0: 省就更好了。
1: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0: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3: FM 101.8 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3: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2: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2: 快过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